0: 听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一馆一人一品系列访谈，我们一起来带您走进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了解这里正在进行的一个展览——物勒公明历代刻工与苏州碑刻技艺的传承与辉煌。
1: 一方方拓片铺展尘封千年的刻工往事，物勒公明历代刻工与苏州碑刻技艺的传承与辉煌正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展出。展览汇聚四大宋碑、范仲淹遗像碑、寒山寺诗碑等珍贵拓片，纵览宋至当代苏州碑刻发展，见证匠人以刀在石，手艺革新。物勒公明藏着怎样的匠人信义？四大宋碑留存哪些古代科技史

0: 它是比较有意思的，算是一个小众的展览哈。但是如果大家现在去这个石刻艺术博物馆的话，石刻艺术博物馆本身五塔寺哈，这里就有很多值得看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展览，叫《物乐功名：历代刻工与苏州碑刻技艺的传承与辉煌》。物乐功名，这个展览的名字就非常的古韵十足哈。物是这个物品的物，
1: 对，
0: 乐是这个
1: 雕刻的意思，
0: 雕刻的意思。
1: 这个物呢，不只是现在的物品，它广泛的指代就是古代的器物，就包括青铜器，然后陶器，然后甚至是这个墙砖，就古代的画像砖，这些都是就包括在物里面。
0: 工是这个工厂的工，名是
1: 工名，对，就是工匠的姓名的意思
0: 啊。那么这句话是出自哪里呢？
1: 这个物乐功名呢，它是出自《礼记·乐令》。然后同时在《吕氏春秋·孟冬季》当中也有完整的收录这段文字。那它的原文呢是“物乐功名，以考其成；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究其情。”其实这句话还是比较好理解的。像我们刚才说，物是指器物，乐是指雕刻，工匠呢就是工人的工匠，功名就是工匠的姓名。所以物乐功名呢，其实就是在器物上雕刻工匠的姓名。它其实表达的是一个追究责任，然后追本溯源的这么一种这个中国古代手工业的一个质量监测的一个制度。
0: 这个乐其实是悬崖勒马的这个乐，要说就是我不说这个字儿怎么写的话，可能还不是很容易想象到哈。
1: 对。但是对石刻和碑刻比较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能就是会比较熟悉这个乐是刻碑当中非常常用的一个说法。
0: 那么选择物乐功名作为这个展览的最主要的这个主题和主线，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考量呢？
1: 我们选择物乐功名作为展览的主线呢，主要是从三个层面就是去考察它的这个原因。首先第一个是主旨定位，这个主旨定位呢，指的是我们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主旨定位。那这个我们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作为北京地区专门收藏、研究、保护和展示石制文物的一个专题性博物馆，那结合我们自身的藏品

0: 天地人成四个主题。四大宋碑呢，都是在南宋时期刊刻而成，是1961年成为了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四个碑呢，是现存苏州碑刻博物馆，四个碑的拓片也都是来到了我们的展厅。特别是其中的平江图碑，南宋时期的苏州又称平江府，所以平江图就是南宋时期苏州的一个城市平面图。那平江图呢，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最完整的一个石刻城市平面图，它也是绘制了314座桥梁、65座房表和600余处建筑。
1: 物乐功名是中国古代手工业的核心准则，意思是把工匠的姓名镌刻于器物之上，既为了核验工艺追溯责任，更彰显着匠人对技艺的虔诚和对诚信的坚守。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馆长李晴表示，这个展览深入挖掘了碑刻艺术背后尘封的创造者群像，打破了以往忽略刻工的视角，揭示了一部世匠共生的艺术史。
2: 那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呢，碑刻这种载体承载的是书法、雕刻还有金石，内容其实是非常的丰富的。那长期以来呢，刻工这一个群体他们是一直是在幕后的，能将文化和文字更长久的流传下来，没有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淹没。刻工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他们在雕刻的过程中，在文化和文字传承的过程中，其实呢也是这种工匠精神、匠心这样的一个体现。
1: 展览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西林展厅展出，将持续到8月9号。
3: 是的，展览是持续到8月9号。陈明迪说了，还有半个来月的时间哈，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一看。那么我们今天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的话题，历史上有哪些著名的苏州碑刻？7758说了，南宋四大宋碑是苏州碑刻的巅峰代表作，1961年就被列入了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入选了国家文物局的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的名录，是吧？
4: 对，是的。
3: 向着阳光也说到了，苏州这个最著名的碑刻集中在四大宋碑，还有莲石以及寒山寺的枫桥夜泊诗碑。就是抗战护保传奇啊，
4: 对，
3: 所以他们是承载了古代科学巅峰、官员操守和民族气节。葛卫龙一下子就把我们这个展厅的这个照片发在了聊天室里头，还把我们一些重要的展品都发了，大家可以看这个展厅是不是特别的清雅。陈明迪也发了说欢迎王老师，然后7758也发了很多，说到了葛卫龙说碑刻为媒，捐记文明，这是一场揭示碑刻背后无名英雄的特展。确实刚才咱们的这个馆长也说到了，就以前咱们可能更关注的是个碑，我们每次都是关注，哎，这个碑刻的是什么，它刻的什么好，那么这个碑是谁刻的，其实可能以前关注的不多，因为碑上刻的都是一些很著名的诗文啊词句，所以大家都关注这个碑是什么，上面刻的是什么，但是谁刻的很少有人想到，所以我们这次关注这个其实也是对于匠人的一个致敬，是吧？
4: 没错。
3: 然后这个陈明迪说查了一下，物乐功名是中国古代官营手工业制度的管理的制度，在只是在器物上刻录的制造者、主造人或监造人姓名，以追溯质量责任。
4: 对，
3: 哎，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具体的请您来说一说我们这个展览。刚才已经说到了这个物乐功名为什么是用这个视角哈来体现我们这个展览。那么这个展览它是分了几个板块呢？是按什么脉络来分的呢？
4: 我们这个展览呢是按时间顺序从宋代开始，讲述了五个单元，然后分别是宋、明、清、民国和当代啊，一共是五个板块。那这从宋代开始呢，第一个单元镌刻千年，宋代苏州刻工的使命与奠基。那这个第一单元呢是围绕四大宋碑以及它的刻工展开的。那第二单元世匠共生，明代法帖卷模的繁荣与发展。那它是以这个家族传承的角度去讲述刻工技艺的发展和延续。那第三个单元金石商道，清代刻工的职业化与品牌化啊，则是结合这个商品经济发展的社会背景去解读刻工行业的职业化和品牌化的发展。第四单元铁笔丹心，民国时期刻工的气节与坚守啊，就是结合社会背景讲述刻工承载的这个精神和气节。最后一个单元

0: 呢薪火永续，苏州碑刻技艺的发展与传承呢，介绍的就是苏州碑刻技艺的一个当代传承的这么一些事迹。
1: 嗯，我们的嘉宾高深老师也在聊天室里，他说我是两周前去的，说在苏州文庙等处见到的拓本，这里又见到了，感到很熟悉。嗯，他说我年初在苏州文物书店见到的孙文像等，在这里也见到了。这是应该是孙文像是没有是吧？
0: 嗯，
1: 那是文创吗？
0: 孙文
1: 啊，这不是苏州那个拓片了，等于是
0: 哦，可能不是同一个展览，
1: 不是是吧？这个他是在苏州的文物商店里见到的。我们这个展览主要还是一些拓片。因为苏州这个碑刻搬过来怕是不大容易，是吧？所以要特别的跟大家说一下，
0: 我们是拓片展览，
1: 是拓片的展览。对，状元说了，明天要去看一看石刻馆在哪里啊？那先跟大家说一下，
0: 我们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也就是五塔寺啊。然后可能老北京人会比较熟悉，那五塔寺其实就在西直门外的一个位置。现在的话就是跟动物园北门门对门的这么一个地理位置，那本身面积不大，但是呢很多去过的观众都说是一个非常就城市当中非常清静然后非常清雅的这么一个所在。
1: 你们挨着什么地铁站？
0: 国家图书馆，
1: 国图的地铁站，然后从那地方往里头走一点是吧？
0: 对，
1: 就在长河边上，从你们那个馆出来对面就有一个那个有一个码头，是吧？
0: 不在我们馆门口啊。
1: 对，斜过去有一段路。
0: 对，
1: 因为我有一次去那儿看到那个旅游团队在那儿排队。
0: 对，他那个长河上确实是走船啊，
1: 所以
0: 那个船是直接通到颐和园
1: 啊。是，所以这个地方环境是非常的好。然后咱们这个物乐功名历代刻工与苏州碑刻技艺的传承与辉煌，我们实际上是从这个是苏州博物馆吗？
0: 苏州碑刻博物馆，
1: 我们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碑刻的拓片。
0: 对，一共是50件套，
1: 50件套的拓片。
0: 对对对，
1: 当然也有一些就是绘画的原作是吧？
0: 比较少，有一部分
1: 我看到在这个展览的尾声的地方有一些。
0: 对对对，
1: 所以就是要看这个拓片呢，其实大部分都是拓片都是黑白的。但是大家要了解这个拓片背后的故事，您再去看这个拓片的话，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这个感受。所以我们今天请这个一涵也是要来说一说这些拓片背后的故事。展厅的一开篇就把宋代苏州的碑刻放在了最前面。我们的很多朋友刚才在聊天室里头也发了这个哈，
0: 四大宋碑，
1: 宋代为什么能说打下叫苏州碑刻的根基？这四大宋碑又是哪四大宋碑？我们在这个展厅里能看到呢。
0: 我们这个为什么把宋代放在第一个单元，就是以宋代为开篇呢？那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第一个就是南宋时期苏州的这个整个江南地区的一个经济繁荣，它提供了这个刻工的刻字行业的这个产业土壤。那两宋时期苏州是江南财税的核心，然后运河商贸也是四通发达，大量的刻石订单就催生了这个刻工的这个职业的这个群体啊，包括官府、文庙、寺院、世家等等，它都有这个刻字立碑的需求。啊，第二个方面呢，江南这个南宋时期的这个文教鼎盛，大家都知道这个范仲淹在苏州当知州期间是创办府学，然后创办文庙，又创办这个庙学一体的制度体例。那所以在这个南宋时期的苏州府学书院是非常多的，遍地都是啊，文人学者也是云集啊，所以在这一时期呢，碑刻题材就很丰富。像我们大家一直提到也非常熟悉的四大宋碑呢，就包括记录这个城市格局的《平江图》啊，测绘疆域的《地理图》，天文观测的《天文图》啊，梳理这个帝王谱系的帝王诏运图，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四大宋碑。
1: 四大宋碑：平江图、天文图、地理图、帝王诏运图。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聊天室，7758还有格威龙老师都给我们发了很多的这个，而且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哈。来您接着说。
0: 对，就是从这四大宋碑我们就能看出来这一时期这个 艺术文化的兴盛，然后从而这两个原因共同构成了宋代苏州的一个刻工行业的发展，然后也是奠定了一个刻工技术的传承的一个基础。
1: 嗯，燕玲说了，宋代是中国碑刻学上一个无法绕过的朝代，欧阳修所传《集古录》，赵明诚所传《金石录》，开中国金石学之先河。苏州碑刻肇始于魏晋时期，由以明清碑刻居多，但是如果论名气之盛的话，那还是苏州碑刻博物馆这四大宋碑，简称天地人城，是最为著名的哈。玉溪营城也说还没去观展，从听友们发上的图片，刻碑工匠先辈的手艺太高超了，图案线条繁复纤细，需要他们多么的敬业和专心啊，真是钦佩。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7758给我们说到了这个天文图，是这个碑刻，这个碑是世界现存最古老的叫东方石刻星象的实测图。
0: 嗯，差不多
1: 啊。对，还有这个像阳光也说到了平江图，确立了苏州古城800年未变的攻坚机理。那么这四大宋碑它到底是精妙在什么地方，来跟我们说一说
0: 这四大宋碑呢。我们主要从这个平江图可以大家来感受一下。
1: 好，
0: 平江图呢，平江图碑是世界上最早最完整的石刻城市平面图，是全世界最早最完整的。那它上面精准刻画了314座桥梁、65座房表以及600多处建筑啊，精准还原了一个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一个双棋盘格局。
1: 嗯，
0: 那大家有机会到展厅的话，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出来这个水陆并行和街相邻，其实它是至今到现在为止江南地区也是我们所谓的江南水乡它的一个常见的一种城市布局的一种形态。
1: 嗯，
0: 那将这个图纸刻画上石的刻工呢，是三位刻工，分别是吕琛、张允成和张允迪。
1: 嗯，
0: 那为什么我们在
1: 知道这么精确的名字呢？
0: 对，是他们三个人在这个碑侧有这个明确的落款。
1: 哦，
0: 啊，为什么我们单独把平江图碑从四大宋碑里拿出来讲呢？那它是比其他三个图经历了多一重的这个历史的考验的。
1: 嗯，
0: 啊，到这个1917年，也就是我们这个平江图碑刻成的700多年之后，
1: 嗯，
0: 啊，这个苏州籍的学者叶德辉呢，他就在苏州文庙发现了这个平江图碑。那他发现平江图碑的时候，

0: 当时他和另外一个学者就叫朱熹良，他们两个人是这个想要出资去修缮，但是呢，在这个宋代的国宝，对于民国时期来说，宋代也是国宝级的文物了。
1: 是呢，
0: 在这个、
1: 700年也是国宝了。
0: 对，在这个国宝上动刀呢，其实是受到大家的这个质疑的。那
1: 这把它弄坏了怎么办？
0: 对，所以这个叶德辉和朱熹良两个人呢，也是在这个。刚才说刻工是在碑下左侧的位置留下了自己的这个姓名，那叶德辉和朱熹良两个人呢是在碑的右侧留下了自己的这个名字，以督工申刻的名义留下自己的名字，那表示我对这个申刻工程的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如果出现问题就找我追责的这么一种态度，然后在他们俩的主持下呢，在这个王翦，也就是当时的一个学者的这个考证和考据的这个背景调查下面由这个刻工黄卫轩来完成了这个申刻工程，
1: 就等于是把它给，因为以石头已经风化，然后他要把它那个刻得更深，就是沿着它那线条刻得更深一些，
0: 对，
1: 但有一些线条已经风化的看不清了，所以需要学者来考证之后你再把它

0: 没错，就是这就非常希望大家能到展厅亲眼去看一看。这为什么我们说这两幅图，我们在展厅展出了两幅，一个是深刻前，一个是深刻后的一个两个拓片。
1: 嗯，幸亏那时候已经深刻了，你想从1917年到现在又

0: 学识，要有这个胆识才敢做这件事情哈。这个 Snoopy 给我们发了咱们石刻博物馆的真觉寺的那个牌子，
1: 嗯
0: 啊，真的太美了。7758说，北京石刻博物馆是北京市的文保单位，一个实实在在在老百姓家门口的一个博物馆。
1: 对，我们其实五塔寺呢，它也是1961年第一批的国宝单位。
0: 嗯，
1: 那像我们刚才说的四大宋碑呢，它也是1961年，其实他们是同样的一个身价和地位的这么一个国宝单位。
0: 嗯，陈明迪说，我有一个问题哈，苏州碑刻单纯是因为苏州地区而得名呢，还是说他们的技艺和方法也有特色呢？
1: 这个苏州碑刻技艺呢，是目前全国各地其实都有碑刻的传承。
0: 嗯，
1: 像苏州地区、安徽地区、西安地区，其实大家结合这个历史文化，就是比较集中的地区都会有这个刻碑的这个匠人比较集中的地区。那苏州碑刻技艺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集大成的一个存在。
0: 嗯，
1: 那它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碑刻技艺。
0: 嗯，Snoopy 说，四大宋碑中的天地人三痛碑刻都出自于同一人之手，南宋人黄商。
1: 是的。
0: 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医商的商。嗯，
1: 对。天文图、地理图和帝王诏运图呢，这三幅图它承载了一些，比如说教会太子的一些作用和意义。嗯，啊，然后他们更多的是宋代苏州的这个科技发展的一些体现。
0: 嗯，
1: 那像帝王诏运图呢，它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刻在石刻上的帝王世系的一个谱系图。啊，我们知道大多数的这个帝王谱系图都是以这个纸质啊，或者是竹简啊，或者其他一些形式承载。
0: 嗯，
1: 啊，这一幅呢是唯一一幅在石刻上呈现的这个帝王世系图。
0: 嗯，
1: 那它也非常有意思。其实大家如果去现场看一下的话，其实它体现的是南宋时期的一个政治观、历史观。其实从很多细节啊，都能够看得出来。
0: 嗯，这说这是宋代的，那么我们除了这个宋代的，这里还有明代的很多珍品，而且的这个明代的呢，应该说就是实际上到明代的时候就已经这边是形成了几大家族的这个刻工了，世代传承，从宋代传到那会儿哈，所以到明代的时候就是有三大家族，叫姓张、立早张、姓吴、口天吴，还有和。还有任可和、张吴和三大刻工家族，他们就是创制了很多明代的这个珍品，是吧？
1: 对，其实不只是这三个家族，那我们在展厅展现呢，其实也是受制于我们这个面积啊，然后还有展厅的这个规模啊，大家其实我们只能给大家展示这三个家族。在明代其实苏州地区是这个人才辈出啊，就是刻工家族、匠人家族也是非常多的啊，像除了这三个家族之外，还有温氏啊，还有其他的很多家族。那我们这里给大家展示的就是最著名的一个呢，就是这个张氏家族。
0: 嗯，
1: 啊，立早张的这个张氏家族。那这个家族的刻工呢，它是从明代一直到清代延续了300多年的一个历史，就是他家族世世代代的很多人都是以这个刻字行业为生的这么一个。
0: 嗯，可以看到他们家族的什么作品在这里
1: 啊？我们在这里展示了有很多幅作品，包括这个其中体现这个世匠共生最典型的一个代表作《香山潘氏新建祠堂记》。
0: 嗯，
1: 啊，然后像这个唐氏家族的这个墓志铭。
0: 嗯，
1: 然后还有苏州府学和文庙的重修碑。
0: 嗯，
1: 然后包括这个文人的这个作品《洞庭两山赋》。
0: 嗯，
1: 啊，还有这个庭云馆帖、墨池堂选帖等等，这些作品都是出自张氏家族之手。
0: 嗯，等一会儿呢，我们还会请您来给我们说一说，那么这些碑刻到底是谁下单来请这些人来刻的呢？他们其实应该说他们之间应该说这个联系后来也是非常的这个紧密，很有意思啊。硬核之上，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

0: 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八点晚八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5: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4: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5: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6: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继续收听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要带您走进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了解这里正在举行的一个展览《物勒功名：历代刻工与苏州碑刻技艺的传承与辉煌》。
7: 一方方拓片铺展尘封千年的刻工往事，《物勒功名：历代刻工与苏州碑刻技艺的传承与辉煌》正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展出。展览汇聚四大宋碑、范仲淹遗像碑、寒山寺诗碑等珍贵拓片，纵览宋至当代苏州碑刻发展，见证匠人以刀在石，手艺革新。物勒功名藏着怎样的匠人信义？四大宋碑留存哪些古代科技史料？传统碑刻如何接续新生？运河之上，让我们一同读懂刀锋间不曾褪色的匠人初心。
6: 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展览陈列部的策展人王一涵。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同时我们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历史上有哪些著名的苏州碑刻呢？说到石刻艺术博物馆，陈明迪说了，我去过咱们这个石刻艺术博物馆，给我们发了朋友圈的2025年4月4号那天去的，当时这个正是这个春花绽放的时候哈。
8: 对，四月的话应该是文冠花开的时节。
6: 哇，太好了。然后还有说到这个五塔寺，格威龙把咱们这个著名的这个金刚宝座塔啊，这给我们发在了聊天室里头。然后斯努比说，

0: 是吧？然后状元也说给这个王老师点个赞，刚才这解释的特别好，
1: 谢谢谢谢。
0: 谢谢快乐地带，欢迎王老师来这个节目做客。然后刚才我们的嘉宾老师高深说到，在展览里看到了这个孙文的这个碑刻，刚才这个他还发了图片上来，我请这个一涵过来，刚才在广告期间看了一下，他说是，
1: 对，
0: 您说是有这个啊？
1: 对，刚才一下没想起来，这个孙文他是在我们展览的第五单元，也就是现当代的一个碑刻的作品，
0: 嗯
1: 啊，是由这个周梅谷的大徒弟，也就是钱钟书来刊刻的，包括这个孙文像、马克思像和列宁像，他是作为这个现当代碑刻的一个代表作呈现在展览当中，
0: 所以咱们在这儿也能够看到一些现当代的作品，是吧？
1: 对，是的，它是从这个古代到今天的一个延续和传承下来的这么一个记忆嘛。
0: 然后其实高深老师还给我们发了帝王少运图当中的一些细节，说这里甚至还有王莽的新朝、都给标注出来了哈。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对，史努比还说地理图所绘的就是当时的山川河流海洋和地方建制等等，图下面还有图说，为了让大家搞清楚、
1: 天文图、地理图和帝王少运图，它都是图像和文字相结合，都是上部分是图片、图像、图画，对，绘画的这个线条，然后下部是这个文字的部分，它是一个图说和解读，其实大家配合起来的话就是比较好理解。
0: 朋友们还说这个王老师来自五塔寺，也是石刻博物馆所在地，说作为听友记得很清楚，咱们这儿的嘉宾老师来咱们这儿做过节目，做过好几次了，说最早一次听到介绍五塔寺历史的还是在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当年我们的节目叫这个名字、后来现在改了名叫运河之上，也已经好几年了，十分喜欢这个位于长河之畔的历史古迹。好，那我们接着来说，那么我们刚才说到苏州这些碑刻传承了这么多年，有这么多这个家族承袭在做，工匠一代一代在做，那么是谁来请他们做这些碑刻呢？因为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说了，大家记住的很多都是这些碑刻，我们没有记住碑刻后面这些工匠刻的人，我们这个碑刻展说刻的人，但实际上这些碑刻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文物，是吧？
1: 是的，其实这个您提到的这一点呢，它其实是在明代特别突出的一个体现啊，像就是明代我们把它总结为士匠共生的一个黄金时代。那其实这个士和匠呢，就是一个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所谓的甲方下单乙方制作的这么一个合作模式。那士呢，其实就是明代的这个无门文人群体，其实说起来大家就会非常熟悉了，像文征明、祝允明、王士珍这样的无门这个才子，有四大才子、八大才子的各种说法啊。其实他们指的就是明代无门的这些文人的群体。那匠呢，其实就是我们说了半天一直在说的这个工匠刻工的这个群体。那士匠共生呢，其实就是这个互相成就，深度交融，形成的一个这个文化共同体。
0: 也就是说这些文人他们有好的作品，他们就很想把它做成这个碑刻，那么请谁来刻，能把它刻得好，就是这些家族的人们，所以他们之间就是这个关系其实是非常紧密的。
1: 对，他们其实在就是这个合作上呢，有三个方面的体现。首先第一个是这个技艺上的高度契合，就是像这些大书法家、大文豪的作品，他们的书法的神韵其实是很需要这个高超的这个书法技术才能够刻好的。那像明代很多的刻工，其实他们的书法技艺并不比书法家要差，他要非常懂这些笔锋笔韵的这个特点，所以才能够，尤其是像这个文征明，他的作品大家都知道楷书非常的这个值得称颂啊，像他的这个合作最多的工

0: 他们已经不完全是这个隔绝在文人之外的一个底层的手艺人的身份，那他们很多也是参与到文化创作，甚至是自己主持去做一些刻帖和选帖的工程。然后第三个就是创作的合作的一个常态化啊，那形成了这个长期稳定的搭档，像这个刚才说的文征明和张简甫之间就形成了这个长期合作啊。像我们展厅展示的这个《香山潘石新建祠堂记》呢，就是一个典型的由祝允明撰文、文征明书单、张简甫镌刻的一个世将共生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代表作。
1: 纯属浪费，这个朋友的名字起得太逗了，他说这就是刻工的金主爸爸吧。
0: 对，
1: 他们就像您刚才说的甲方和乙方的关系，
0: 对，是
1: 吧？是的，这些文人他们想要找人来刻，那么就请了乙方这些刻工来。
0: 对，时间长了就是刻工也熟悉了他的书法的这个特点，然后他们就慢慢形成一个长期合作的关系。
1: 对，然后我们接着来说这些这个刻工呢，到了清代之后，其实还能够明显的感受到他们就是会更加的这种商业化了，是吧？
0: 这个就是对中国历史比较有了解或者比较感兴趣的朋友都知道，就是清代其实一个非常显著的这个社会形态的变化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那这个社会背景的变化其实很直接的就对于每个行业的发展其实都起到了一个直观的推动或者改革的一个作用。那刻工呢，像刚才我们说明代它是以家族传承的形式，那说实在话就是我是张家的一个后人，那我就天然的有这个合作的门路。那其他普通的这个刻工或者是没有这个不太有这个名气的刻工，那可能他就没有活，没有活就很难生存嘛。那进入到清代呢，就是整个行业也发生了一个改变，就是从这个家族传承进阶到这个品牌化和职业化的一个体现。那形成很多刻字工坊。在这个阶段，
1: 而且也有一些这个刻工特别有名，还有这个苏州有匠人到京城来这个刻皇家的御碑哈。
0: 对，这个就是我们展览中特别为大家补充进来的一个部分。那这个本身它在巡展当中是没有的，是作为我们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给大家补充到这个展览中的一个内容，就是关于朱圭的部分。那朱圭呢，其实他本身是一个苏州人，他也是在苏州起家做这个刻工刻字行业。那他也是在康熙26年的时候就被皇家召进京城，然后成为了这个鸿胪寺续班的一个宫廷刻工。那他也是把这个苏州碑刻和这个所谓的皇家这个宫廷文化连接起来的这么一个纽带的作用，所以我们非常就是把它这个放在这个展览中给大家体现。
1: 朱圭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就是在京城算是比较有名的一个苏州的匠人了哈。
0: 对
1: 啊，好，那么有关这个展览，我们再通过一段介绍，让朋友们了解一下。
2: 说起传世碑帖，我们记住的大多是挥毫泼墨的文人名士，但那些凿石镌刻让笔墨得以千年留存的刻工，却隐于历史之中。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特展《勿勒功名》，展览名取自《礼记》中的《勿勒功名》，以考其成。古时工匠会将姓名镌刻在器物之上，用以核验工艺、追溯责任。这不仅是严谨的制度，更藏着匠人对手艺的敬畏与坚守。展览跳出传统视角，带我们一览世匠共生的碑刻艺术史。最大的看点莫过于四大宋碑拓片题句，对应天地人成四大主题，是宋代科技人文

让镌刻的香山潘氏新建祠堂记完美呈现文人笔墨气韵，是世匠携手创作的经典。清代民俗碑靠天吃饭图，趣味劝诫世人敬畏天道。鲁迅曾借这块碑撰写杂文，借古讽今，批判宿命思想。一方小小碑拓，兼具民俗价值与近代文史研究的意义。本次展览集结50余件来自苏州的珍贵拓片。

0: 也能看到这个拓片哈。
1: 是的，
0: 嗯，这个还真是就相当于那时候照片的底片保存下来了哈。
1: 对，
0: 真的，现在因为很多我们画古人都通过想象能有这种碑刻留下来的，其实是不容易，也可见他在这儿做出了多么重大的贡献。那么这次的展览当中，咱们还以肖像画的形式、肖像画的形象形式呈现了一位刻工的形象哈。

诗碑他的这个创作者就是刻工叫唐人斋，那他的这个唐人斋的这个汗蒸阁呢也是在这个护龙街上。那同时呢寒山寺其实它背后也承载了这个苏州的这个刻工重要

0: 在这次的这个踏片这个展当中，它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哈。
1: 对，然后整个我们第四单元进入到展览的第四单元呢，就是讲到这个民国时期的这个踏片了。但是受到这个社会背景的影响，整个行业其实不光是这个刻碑，整个社会的大部分行业都受到了这个影响。那留下来的作品相对来讲也就比较少啊，其中主要是有这个吴中保墓会，也就是苏州当地的一些学者组织起来的一个群体，那是专门把这些受到战争损坏的这个墓碑去进行一个修复或者是重新立起来的这么一个工程，也是保留下来了很多我们看不到的这个碑刻。
0: 对，向着阳光就说，抗日战争期间日军觊觎这个一些碑刻，企图运回日本展览，然后石刻大师钱荣初受命仿刻假碑调包，真碑得以隐匿。
1: 对，这个其实在苏州也是广为流传的一段故事了。具体是怎么样的，其实它更多的是以这个戏剧形式，就是口口相传的这么一个过程啊。但是苏州人民就是心目当中，其实像周梅谷和钱荣初这样的大师，他们已经不仅仅是这个刻工了，也是承载着很多民族气节和民族情节在身上。
0: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刻工墓大展，他刻那个就是这个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他刻的这个重要的作品，除了我们刚才说寒山寺外还有哪些呢？
1: 寒山寺不是木大展刻的，
0: 寒山寺
1: 石碑是唐人斋，就是汉真阁。
0: 汉真阁，
1: 对。
0: 然后木大展是刻的米芾的作品多，是吧？
1: 对对对，
0: 米芾的作品哈。
1: 对，木大展是跟沈德潜还有他们这一批文坛的这个大家合作的比较多，有一些书法的作品。
0: 那么这个说

0: 看字、看画、看故事，其实大家很少关注到，就是这个碑到底是怎么刻上去的。
1: 嗯
0: 啊，其实它总的来讲大致分为七八个步骤。首先第一个就是要做好这个准备工作，那你要确定要刻的作品和刻在什么样的石材上。
1: 嗯，
0: 那就是根据作品的大小啊确定这个石材。那之后呢就是要对这个作品进行一个摹写，包括正面的一个双钩啊，就是书法当中的一个双钩的一个笔法。

0: 那之后呢，就是对食材进行一个上墨和封蜡，就是为这个复印做准备。
1: 嗯，
0: 啊，封蜡之后呢，就把这个复写好的这个朱砂一面，就是贴在这个石质上，然后把这个字迹可以翻印在这个石材表面。
1: 嗯，
0: 之后才能进行这个雕刻。那么雕刻之后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拓印。
1: 嗯，
0: 那拓印其实最早对于这些工匠来说是一个检验刻的这个水平或者是表现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1: 嗯，
0: 那他只有拓印下来和原作进行对比，才知道我刻的好不好，还有没有需要修改和补充的地方啊。最后就是修整完成这么一个刻石的作品。
1: 嗯，这个，哎，我想知道。

0: 而且另外如果有些碑刻上面有很多的印章的话，其实这个印章的翻刻也是非常的复杂的一件事情。
1: 另外就是现在咱们这展览当中还有一些近代的这个当代技艺的这个传承是吧？
0: 对，

0: 匠精神嘛，其实它是更多的是匠人自己的对于这个做事情的一个信仰和尊重。那他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这个靠谱的手艺然后放在这个石碑上面，那让大家能够今天看到这个部分，其实就是我们想传达的这个做靠谱的人做靠谱的事儿的这么一个小小的精神内核。
1: 毛毛的宅女问，需要提前预约吗？
0: 不需要，现在整个进馆也不需要预约，然后看展览也不需要预约
1: 啊，现在都是非常的方便了哈。很多朋友都说到了被王老师圈粉了，王老师您棒棒的。
0: 谢谢大家。
1: 葛维龙还给我们发了余悦题写的枫桥夜泊的诗碑那个原碑的图片，我们这次是在展览上能看到的是拓片是吧。1528说，每次观看不同地区的历史碑刻很震撼，这个也为自己的文化不足而汗颜，很多字认不全念不好。
0: 这个是很正常的，大家在看碑刻的过程当中，包括我们在研读的时候也是有很多，因为在碑刻的刻碑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繁体字异体字甚至是有很多错字，这个就算是刻工他也是会犯错误的。那遇上错字呢，他有的时候这个比如说时间紧迫或者是这个材料比较珍贵，那他可能将错就错，就这样进行下去都是很正常的。
1: 今天我们循着物乐功名的千年文脉，跳出文人笔墨的固有视角，聚焦了被时光遗忘的幕后刻工，从宋代四大宋碑的传世密码，明清世匠共生的人文风骨，到清代商业化刻坊的兴盛，民国石刻承载的家国记忆，千年苏派碑刻技艺薪火相传，一刀一踏皆是匠心，一碑一石皆藏文脉，非遗不只是馆藏文物，更是可触摸可体验的鲜活传承。也愿我们能铭记这份精工与赤诚，让千年碑刻技艺在当下生生不息，代代传扬。希望大家走进展厅来欣赏，不只是笔墨风骨，我们更能读懂匠人的坚守文脉延续的力量。好，那么也谢谢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1: 好，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朋友们明天再会吧。
2: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招的时候也很明显啊，就是非常的火爆啊，这个非常顺利的就嗖嗖嗖都招完了啊。
1: 对
0: 啊，那哎，咱们说一下今年跟往年相比，又跟去年相比，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1: 首先呢，第一个变化呢，就是我们今年实际上就是计划是有增加了54个人的这个计划，实际上是有增加的
0: 在统招里边
1: 啊，对。

0: 听电话，联系到我们。那么我们就是在这个招生的旺季啊，然后填报的时候，可能电话会打不进来，因为电话太多了。真的，我们三个人来接，真的是接不过来。
1: 对，
0: 第一，还有一个渠道呢，就是大家可以通过那个微信搜索"北京农业职业学院"，然后进入到我们的小程序，在我们的小程序的右下角有一个小机器人。那么大家可以
1: 人工智能回答，
0: 点进去和我们进行沟通
1: 啊，
0: 也是我们三位老师给大家解答，就是平台的这个微信平台的一个沟通
1: 啊，
0: 也会有。那么也是在第三个呢，就是在填报的这个期间，我们也会在学校啊有一个这个那个现场办公，然后大家也可以就是通过我们的官网右上角有一个校外人员入校，就是公共访客，大家可以进行预约啊。如果说还是不放心的话，也可以进校跟我们进行面对面的一个沟通。好的，
1: 好，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做客节目啊。也希望大家呢多多关注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尤其今年新增的五个专业，还有两个就是我个人真的是非常看好，一个林业的，一个是这个
0: 驯
1: 兽运动马，也欢迎大家多关注，因为这个高职院校啊，他们所有的专业的设置都跟最后的就业密切相关。敢干新专业，必然是已经有人要人了，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专业的设置。好，那在。

0: 关于这个实习实训的情况吧，因为这对于每个高职院校来说都是最关键的。那这的一个教学的部分吧。那在政法这一圈，我们采用什么样的方式？
1: 我们学校也是会搭建多层次的一个实践平台吧。
0: 嗯，
1: 就包括这个暑期的社会实践，然后企业推荐实习，然后还有这个校企订单实。

0: 吧。
1: 嗯，还可以接受。
0: 行，好，这个回答还是蛮好的。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最后的联系方式，请您介绍一下。
1: 嗯，好，我们学校的这个招生咨询电话是有四部，89269999、89269998、89269958、还有89269611。除了我们这个电话的可以进行咨询以外，我们学校的这个微信小程序，然后叫搜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微信小程序，然后是能进入到这个智能问答和人工分答。
0: 嗯，
1: 智能问答的话，它是有一些这个设置，就是您问到什么，它可能系统回复。如果您想更精确的话，咱们是可以进入到人工分答的。人工分答进去之后，我们是有这个招生办老师，还有学生工作部的老师，还有我们各个专业的老师，都是随时在线的，大家可以针对性的，然后去针对的问他们想要问的问题，可以进行选择。
0: 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在进校之后的转专业政策是什么样子的？
1: 转专业的政策就是，我校的转专业政策吧，可能是这个通过率并不是很高啊，主要是有一些方面的这个要根据学习严格的一个管理规定才可以，
0: 包括身体情况，
1: 不是，比如说学习成绩你要达到班级的前10%
0: 哦，
1: 然后或者说啊，这个毕业前一年是不允许转专业的，这都是一些限制性的条件。还有这个不同层次培养的，比如说它是2年制的，然后这个你也不能转到3年制然后还有这个无正当理由
0: 不能
1: 对，所以不是说我们提出申请
0: 就
1: 可以
0: 转
1: 嗯，
0: 所以不同的高职院校对于转专业这个政策还是不一样的。

0: 梳理一下。
1: 那么今年和去年相比，主要是有两个变化，刚才也跟大家讲了，第一个是专业数量的变化，那么一是我们增加了，也是根据市场的需求和我们学院进行了充分的调研，增加了两个专业，一个是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第二个就是智能机器人技术。那么招生专业从去年的13个增加到了今年的15个。二是在北京的招生人数比去年虽然不多，117人，但是相比去年也是增加了，从去年的83人增加到了今年的117人。那么增加的人数主要集中在大家比较热门的三个专业，包括社区康复、护理还有机电一体化技术。为什么呢？因为去年我们的社区康复是招6人，今年是招22人。去年我们的机电一体化技术去年是招4人，今年

0: 能失常，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想告诉你的是，在北京，在我们的这样的高考这个阶段，它永远不会是一个结束。像刚才我们介绍的经纬职业学院也好，还有其他的一些高职院校也好，本科院校也好，都有非常好的专业能够助力你在你的人生道路上向前再走一步。决定你人生的永远不是分数，也不是学校，而是你自己。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那最后再次感谢刘主任做客节目，辛苦了，
1: 谢谢。
0: 嗯，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跟收看。嗯，教育面对面2026年的中招咨询以及高招咨询在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是姚迪，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跟收看，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2: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3: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2: 老年之友，您温。

FM101.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9:31，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上午好，我是曹宇。
1: 如果你想感谢我，请你去帮助别人。大家好，我是编辑郝爽。
0: 今天呢是7月20号，周一，是我们的物品转让时间，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大家在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有需要转让的物品，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把您需要转让的物品发送过来。
1: 嗯，一定要写清楚啊，您的大致方位以及联系的方式，因为最近呢，我们在后台发现很多的朋友把他的物品描述啊以及图片发的都挺好的，但有的时候忘了这个联系方式以及大致的方位，你还是要补充一下的。
0: 嗯，在今天的这个节目进行当中啊，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个话题，和礼物有关系。我觉得今天早上的天气应该就算是一个小小的礼物。
1: 嗯，为什么这么说呢？
0: 新一周的礼物，因为这样，今天早上就是晚上下过雨之后，早上没有那么热了。
1: 嗯，
0: 但是呢，空气又还挺清新的。
1: 哦，
0: 我就觉得哦，新的一周有一个好的天气作为一个开始，挺开心的。
1: 太好了，因为我们一般说到礼物啊，都是要准备啊，特别贵重啊，我们要提前去选择，而且呢要花大心思啊去琢磨他喜欢什么。但是今天呢，我们其实说的是可能不那么贵重，但是呢又非常花心思，或者是你觉得情意非常浓厚的礼物。这个呢是源于前段时间看到了一个这个短视频。
0: 嗯，
1: 其实呢就是一个外婆，她去这个上海啊见，因为南方叫外婆嘛，咱们北方可能叫姥姥啊。
0: 嗯，
1: 去上海看孙子的时候啊，他就是不知道选择什么，结果就是把飞机餐给自己的外孙子带过去了。嗯，有一些网友啊就说，其实现在的这个礼物想起来可能稍稍有点不那么用心，因为现在飞机餐不是特别少见的东西，
0: 不是特别稀罕，
1: 不是特别稀罕。但是你往前倒个几十年，有的时候你真的收到过类似于这样的礼物。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我爸就是出去出差啊，有的时候就会给我带这个飞机餐。
0: 嗯，
1: 我就特别喜欢，因为我从来没有坐过飞机，而且呢也没吃过飞机上的东西，他那个什么小餐包啊，小咸菜啊，什么什么这个小什么套餐啊，我都非常的喜欢。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啊，我爸也是整个在这个飞机的过程当中，他饿着肚子啊，把这个带回来给我，我真的一直记到现在，虽然说已经几十年过去了。
0: 对，其实我觉得礼物更多的时候它不能用完全的价格来衡量它是不是一份珍贵的礼物。
1: 对，
0: 对于这个外婆来说，那坐飞机是她非常罕见的一件事儿，她觉得哎呦很难得有这个机会能坐一次飞机。
1: 嗯，
0: 那飞机餐对于她来说就不是那么稀松平常可以获得的，她就希望把这份在飞机上很难得的飞机餐留给自己的小孙子小外孙。那对于他们来说，这份礼物可能相对来说就是比较珍贵的。但是你说如果天天就是坐飞机的，比如说很多打工人，你再把一飞机餐带回家给自家的另一半或者给自家的孩子，那我觉得他肯定不会高兴的。
1: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对于他来说不是非常稀罕，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感觉我们今天说的是礼轻情意重嘛。
0: 嗯，
1: 就感觉他的礼轻情意也轻。
0: 对，所以说这个礼物啊对于某一个人来说他可能会有不同的意义。所以今天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有没有哪些礼物你收到过不是特别的贵，

0: 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天气会逐渐转阴，中午前后到夜间可能会有明显的雷阵雨天气过程，降雨时部分地区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或者是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今天的晚高峰出行，提醒您务必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
1: 另外今天呢，北京已经正式迈入了七下八上的主汛期哈，雨水也将应景的到来。那昨天呢，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雷电的黄色预警，一直到今天的晚上啊，就是11点，就是23点，那本市会有。

0: 看鸣笛收了这礼物挺贵重的。
1: 嗯，
0: 他说高中的时候学习比较紧张，下了晚自习回家还得看会儿书，有一个开超市的叔叔就给我寄了一箱方便面，帮助我补充能量。哦，
1: 但这个是不是小的时候得偷着吃啊？你小的时候能在家里面明目张胆的吃方便面吗？
0: 可以啊。
1: 啊，那这个不是会被念叨就是不够营养之类的？
0: 那不会，你会可以在里面加鸡蛋啊，加那个菜叶子呀，然后还可以用西红柿那个爆锅，然后炒完了之后再下方便面啊。
1: 你小的时候就已经预见了将来要当曹大夫。但小的时候我不是特别敢在家里面吃方便面。
0: 家里人不让是吗？
1: 对，家里人会觉得不是特别的卫，就是也不是不卫生，
0: 就是不
1: 健康。对，不健康。
0: 嗯，因为毕竟方便面油炸的嘛，确确实实可能没有这现做的手擀面。
1: 嗯，
0: 但是你要吃面的时候你也不能次次薅着爸妈给你做手擀面啊。
1: 不用，我妈每次都会给我做。所以有一个好妈妈可能也轮不上吃这种方便面。
0: 嗯，
1: 但是我有的时候偶尔还是会想吃，
0: 因为方便面真的
1: 太香
0: 了，
1: 好香啊。对，
0: 尤其是在火车上，
1: 嗯，
0: 就有一个人吃了方便面，那整个车厢都是方便面的味道。
1: 对，你必须得跟着一起吃，要不然真的挺难受的。
0: 对，然后呢，孙燕君说了，我的生日还

0: 就是这种礼轻情意重的礼物。
1: 我收到过，我今年生日的时候还收到过呢。今年生日的时候，我一个好朋友，他因为我们家的那个之前养猫和狗嘛，我们家的猫狗因为年纪大了都去世了，他就把我们家猫狗的这个照片，然后呢，给到了一个刺绣的工坊，然后呢就在 T 恤上，然后可以定制，就是我们家猫头狗头的 T 恤，然后送给了我。
0: 这很容易落泪。

0: 并没有，就是、
1: 啊、
0: 就只有这个符号，但是十多年，我的高中同学
1: 啊，
0: 嗯，
1: 这个符号是有特殊意义的，
0: 是有特对是对于我们两个来说有特殊意义的，
1: 嗯，
0: 我不需要他发红包，其实
1: 那我需要，
0: 那你还是讲究这个价格了？
1: 那当然不是了，你可以把红包叠成各种各种的这个，你可以把它就是特别用心的，
0: 嗯、
1: 比如说放一个特别精美的盒子里面、
0: 哦，
1: 然后呢，用特别精美的那个红包的袋子装给我呀。
0: 哦，你就是喜欢那种，就是一摁那个话就满天飞的那种。这个就是礼重啊，情义也重的。
1: 这样的话，你就不好意思只放两张了，要不然弹起来，噗没了。
0: 对，所以呢，这个现在不是特别网红嘛？这种送礼的方式，尤其是在这个生日的时候送礼的方式。其实今天呢，我们不仅仅和大家一起说礼轻情义重的那些故事，也跟大家说一说送礼的一些小技巧哈。
1: 嗯，那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其实咱们北京就有很多特别有特色的礼物。
0: 嗯，
1: 在暑假的时候呢，很多的朋友会来北京旅游，那旅游的时候很多的人就会带一些伴手礼回家，在杨梅竹斜街是买北京味伴手礼的一个好去处，这里面呢有各种各样的文创店，主打的是手绘冰箱贴，还有官服纹样的明信片以及青花瓷杯垫等等，那他们都非常具有北京特色，价格也不是特别的贵，在30到150块钱之间，入手相对来说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负担的、
0: 嗯、
1: 而且又有北京的这种特色在里面。
0: 是，其实在北京如果你选择一个特别有不仅仅是这个城市哈，在其他的一些城市你选择有当地特色的一种文创的产品，其实给对方啊或者是给你就是想要去送的这个人也是一种礼轻情意重或者是花心思的一种表现哈、
1: 嗯、对，就像出去玩的时候给朋友们带个冰箱贴什么的，
0: 对，
1: 不是特别的贵，但是呢就很有当地的这个特色。
0: 没错、尤其是出国了之后这个冰箱贴会显得更加就是有当地的特色，因为在中国可能很多的都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啊、
1: 嗯、
0: 比较相近，但在国外可能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些特色和样式，
1: 但拿回来都是 made in 义乌、啊、
0: 对对对，都是我们中国产品哈，的的确确有很多是这样的。但是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说买文创，在北京现在有各种的文创市集、
1: 嗯、
0: 大家也可以前去啊、去选择，比如说我们之前跟大家说到的这种公园在晚上的时候啊也有非常好的一些活动，像
1: 夜市文创市集。
0: 没错，像龙潭中湖的这个摩天轮之夜，它就整合了文创市集、闲置交换以及非正式的音乐会和露天放映等等的周末主题活动，它构筑了一个集观光啊、购物啊、演艺、社交于一体的消费的闭环。
1: 嗯，所以说有空的话，晚上现在天气没有那么热，可以去逛一逛。
0: 嗯、是的、
1: 嗯，
0: 而且的这个摩天轮之夜好像最近要举办的是孙燕姿。喜欢的那些就是喜欢孙燕姿的朋友可以去听她的那些歌、
1: 哦、
0: 但不是孙燕姿来唱、啊、
1: 就是最近的主题
0: 是
1: 孙燕
0: 姿
1: 的这些
0: 歌
1: 曲，
0: 是的、哦、
1: 喜欢的这个燕姿的姿迷们可以去看一看，
0: 是的、
1: 嗯、天使与海豚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他收到过的不贵、
0: 嗯、
1: 但是挺重要的礼物，18岁生日那天晚上好朋友在校园里面给自己放了烟花，
0: 哦，这个很感动，
1: 烟花挺贵的，
0: 是，但当时是可以放的、
1: 哦、
0: 是他18岁生日那天晚上还是可以放烟花花的，
1: 嗯，
0: 现在是禁放烟花、
1: 哦，而且烟花真挺贵的，
0: 嗯，哎呀，其实这个说到这放烟花，可能会有很多的朋友想到以前呢，这个自己过生日的时候会有一种仪式感，这种仪式感呢是同学送你的，那它就意味着不可能是特别贵的，
1: 嗯、
0: 但是呢，它可能会让你在。就是自己的记忆当中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1: 对，而且我觉得他们放那个烟花当时可能不是那种特别大的那种烟花，
0: 嗯，
1: 就是那种能够不是说射到天空上，
0: 你说仙女棒是吗，
1: 就不能比那个要稍微大
0: 一点，
1: 就是它能够自己打到天空上、嗯、但是不至于像我们现在传统意义上认为的那个烟花就是可以照亮整个操场，可能不太至于
0: 是
1: 啊、
0: 但是我觉得如果在学生时代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也是非常非常难，
1: 肯定非常的难忘，而且又是18岁生日这么特别重要的一个日子、
0: 嗯、是的，
1: 对吧，
0: 你看老顽童也说了，说这个市场上出现方便面的时候他已经工作了，当年方便面是2.2毛一包，
1: 嗯、
0: 他的一个同学在方便面厂工作，都是买散装的方便面，很便宜的
1: 散装
0: 方便面，是没料包吗，
1: 散装方便面它不会皮吗，就是不会发就是潮吗，
0: 你看咱们俩是两个方向我担心的是这个散装方便面没有料包， 就我觉得那个料包还是在方便面当中挺重要的吧。
1: 嗯，
0: 就吃那味精的味道。
1: 1528说了，说给你的妈妈点个赞，手擀面、想吃管够
0: 啊。是我妈妈做饭确实是不错的。
1: 嗯，妈妈现在说你可千万别回来，我可不想再给你做手擀面了。
0: 真的，都这么大了还让我给你做饭。嗯，还有我们的很多的朋友都在说哈，他这个收到了神秘礼轻情意重的这个礼物哈。老顽童说他现在还保存着当年学生送他的教师节的贺卡和新年的贺卡、
1: 嗯、
0: 虽然说不贵，但是他都珍藏着。
1: 哎，这个特我觉得特别的好，
0: 这个是特殊的职业。
1: 嗯
0: 啊，特定的职业可能会收到一些，像就是可能咱们的这种职业就不会收到比如学生啊什么其他的人给的贺卡。
1: 对，但是我觉得对于老师来说，收到这些礼物真的是对他工作的一种认可，可能不仅仅是这个礼物本身了、
0: 啊、
1: 嗯，更多的是对他教学的一种认可。但是我也这个想呼吁一下，就是现在有一些这个家长啊、
0: 嗯、
1: 人会比拼说给老师送的这个礼物
0: 啊、
1: 就是你送个啥我也要送个更贵重的，你送个这个我可能要送个什么电动车什么的、
0: 啊、
1: 我觉得真是没必要。
0: 还有送电动
1: 车，还有就是家长集资给老师说送电动车，电动自行车啊、
0: 哦、
1: 没有到电动汽车这个程度、啊、
0: 电动汽车得摇号吧。这拿谁的摇啊。
1: 就之前新闻不是报道了吗，说那个家长还因此就是有家长不愿意出这个钱、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这个家长会在那个什么群里面还因此吵架，之前我记得还上过新闻。
0: 哦天哪，那这个其实我觉得对于老师来说对他来说也是负担。
1: 对，
0: 虽然我们来说就是礼物的价值呢，他刚才说了不以这个价钱为衡量，但是呢当你送特别贵的礼物给对方的时候，对对方来说就是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负担。
1: 对、
0: 嗯、他不知道该怎么还给你。那对于老师这种相对比较特殊的职业来说，你给他这不是让他犯错误吗？
1: 对啊，像老师啊医生啊可能都会有很多的比如说家长啊患者啊想着，哦我是不是给老师送了礼物，他对我的孩子、
0: 嗯、
1: 或者对我家里面生病的这个人会更好。
0: 对，
1: 他们都是有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的，我们还是应该相信他们。
0: 对，所以说这个在教师节的时候就送了一个贺卡，
1: 对，送了一个花，
0: 对，或者送一份满分
1: 的
0: 试卷，我觉得老师会更高兴吧。
1: 那家长可能更开心。好，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给我们发来的各种各样的物品转让的信息，大家也可以继续带上我们的话题词一个井号键，然后呢说一说你收到过的不贵但是很重要的礼物到底是什么。这个朋友首先转让的是三本书，协和名医谈前列腺炎防治，一周学会中医自治前列腺病，家庭刮痧简易学习资料，含快递费，总共三本是50块钱，留了一个自己的微信和电话，13436840738 13436840738。
0: 嗯
1: 嗯，
0: 这位朋友是比较喜欢养生的朋友、
1: 嗯、但是我真觉得一周学会中医自治前列腺病这个看看就行了，我觉得千万别自己在自己身上随便试。
0: 对，就是其实从这个曹宇的角度上来说啊，因为经常做这种医学类的这种节目，还是要去遵医嘱到正规的大医院啊，挂这个当就是你需要的这个科室。
1: 对，望闻问切都没有呢，你怎么能自己就学会这一周
0: 之内
1: 看病呢？
0: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他可能这个书。

0: 小盘及碗各八个，品质上乘，可单独购买。
1: 嗯，
0: 留了一个自己的联系方式，1855-1369-1896 1855-1369-1896。
1: 嗯，我们看下面这位朋友，他转让的是一台望远镜，价格是50元啊。但是这个望远镜呢，它虽然拍了照片，但是离得相对比较远，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哈。另外呢，还转让了一个手卷的钢琴，价格也是50元。它这个手卷的钢琴就是比较简易的，而且可以卷起来的，旁边带着一个音箱啊，直接从音箱里出声音，适合，我觉得适合新手啊去学习的。两个物品呢，他没写大致的方位在哪儿，您可以给他打一个电话咨询一下，1591048702。

0: 店，然后呢都是一些日用品，就是什么洗衣液啊、洗发水什么的。然后呢他说价格在30到50块钱之间，地点呢在枣园附近，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和他联系。先说一下他的联系方式，13716178843 13716178843。我看到转让的有洗衣凝珠，这应该是应该是个进口的洗衣凝珠，
1: 是然后就是类似于这种得写保质期。
0: 他说了保质期，他说都是全新的好日期好产品，就是保质期，我觉得
1: 肯定在保质期内。
0: 对，在保质期内您问一下他。然后第二个转让的是一个香氛的去味喷雾，就是喷在衣服上可以去除一些这个烟味啊、火锅的这个味道啊什么的。然后呢第三件物品，这应该是一个沐浴液 shower cream 嘛，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沐浴液，它不是一个洗发水。然后呢因为我们一天只能转让3件物品，它其实还转让了一个洗发水。那如果你有转让的需求的话，欢迎您明天再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来。
1: 下面这位朋友转让的是这个电脑包，他说这个电脑包啊全都是全新的，但是一共是8个，每个15元。我们虽然说这个一次只能转让3样物品，但是如果要是这相同的物品您打包，我们也是可以让您在这个平台上进行转让的哈。他这个电脑包其实就是普通的这种比较防水的黑色的电脑包，旁边还有一个棕色的一个提示条，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装饰。

0: 是橡胶的，但是呢接头的这个地方应该是铜制的，长大概是18米，转让的价格是20块钱。第二个转让的物品是天蓝色的野外旅游防潮垫，转让价格是10块钱，其实长得有点像瑜伽垫那种。
1: 嗯，
0: 第三个转让的是一个奶白色的单肩背的背包，包的体积是38×28×3，应该都是厘米，5块钱。它的联系方式是158011145661588011114566。
1: 嗯。

0: 微的那种口也是可以的吧？
1: 它应该是 Link 的口、哦、然后呢或者是 Type-C 的口，
0: 嗯，
1: 然后另外一头是 USB 的接口。
0: 对，耳机它因为它卷起来了，所以我看不出来是不是 Type-C 口。你的提示非常必要，因为它这个后面是充电线的盒子、
1: 嗯、
0: 充电线因为没有打开、
1: 嗯、
0: 所以它是一个全新的盒子。那这个耳机线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接口，您还是要跟大家问一下啊、
1: 嗯、
0: 再说一遍电话18811029798。
1: 好，这个朋友转让的这个物品，第一件是经典的老款摩托罗拉手机，型号呢是 W181， 适合移动卡，一机一电一充，使用正常，价格是118.88。第二个转让的是经典的老款摩托罗拉手机，新宇 T189 型号，使用正常，配件齐全，价格188.88。第三件物品是华为的 P20 Pro 手机，6+256G 的，功能完好，无拆无修，成色很新，价格是686.88。加交易的规则是见面确认收货，无售后不退换。电话和微信是13521264656，13521264656。地址呢是在北三环的安贞长兴大厦附近。
0: 嗯，今天呢，很多的朋友都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这个话题啊。

0: 把这事儿给忘了之后，你突然收到的就会感觉到非常惊喜。
1: 美丽心情说了，妈妈曾经给我买的小毛绒玩具是一个兔子，留到今天，并且告诉我孩子不许扔，现在妈妈不在了，非常想念她。
0: 对，当然呢，也有些朋友说这个不是故事啊，就是收到的这个礼物是比较实用的。你看向阳而生，他说收到的是硅胶垫，夏天坐着非常透气。就是他虽然这个礼物啊是价格不贵的，但是呢收到非常实用。
1: 嗯，
0: 我觉得这挺好的。
1: 硅胶垫不热吗？
0: 他说坐着特别透气，我是没坐过呀。
1: 给我们发个图片看看，这个
0: 什么样的硅胶垫？
1: 对，给我种草了
0: 是吗？而且贺晶说了，他收到的礼物是压岁钱，最多就100块。他这个就是当这个压岁钱不断的增加的时候，数额增加的时候，他就到了要给别人压岁钱的年纪了，估计。
1: 嗯，哎呀，这个压岁钱确确实实
0: 也算是礼物吗？这个
1: 算啊，当然是了，
0: 是种祝福。
1: 对啊，是一个祝福和礼物。
0: 对，
1: 我记得这个就是在我姥姥去世之前，我都。

0: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多的人听到我们京城帮帮团的声音哈。
1: 你看咱刚才不是说明信片吗？6677就说了，现在明信片不时髦了，前几年过年的时候还会和朋友们互寄明信片的，写上祝福的话，收到的时候就特别的开心。
0: 但我真的觉得明信片这个事儿是特别的用心的，就是你到一个地方你还要去找这个地方的邮局，而且呢你还是在他众多的朋友当中能够选择去邮寄的人，就会让人感觉到很感动了。
1: 对，因为现在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出去玩的时候还会给我寄明信片。他前两天给我寄的这个明信片是他去潜水的时候，是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个海岛上。然后呢他说因为海岛上的邮局不是天天开，他去的那天邮局就没有开，所以呢他就找了一个就是当地的小卖铺，就是小商店的老

0: 商店你也可以购买带回家。
1: 是，其实说到这个伏天去哪玩啊，这比如说博物馆啊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凉快嘛。
1: 对，尤其是除了博物馆之外啊，图书馆也特别好，像比如说首都图书馆在暑期的系列也推出了近380场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它是集阅读啊、讲坛啊还有手作体验啊。另外呢，这个馆内的咖啡书吧以及文创的空间也是同步延长了营业的时间，给大家一个夏令时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时间哈，它打造了这个阅读啊加休闲加购物的清凉文化的消费场景。其实你到任何一个地方，它就会有自己独有的这种文创，比如说各个公园或者是这个博物馆或者是一些图书馆，它都会有自己独创的这样的一些文创的一些产品，你都可以在那一个地方去消费去买一下，送给另外的朋友也是很好的一个伴手礼。
0: 上学的时候，那时候老去图书馆，那时候觉得在图书馆睡觉就是比在宿舍睡的香。
1: 为什么
0: 不知道，
1: 我喜欢去图书馆，因为图书馆里的书特别特别多，我就喜欢去看，但我看都是所谓的闲书。
0: 就是在图书馆里面，比如说你学习，然后呢到中午的时候就是可能

0: 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哎呦，胡了胡了毛，吓不着。”
1: 一样一样，小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孙子。”

0: 今天我们把复古走到底，就走这个 old school 的风格。
1: 但是一想到这种礼轻情意重的礼物，一般都是想到自己的学生时代呀，或者是小的时候啊，就是物资还没有那么丰裕的时候。现在你看你想吃什么，想买什么，基本上都能够实现了。
0: 对，而且其实你想，现在我们回忆起来自己跟姥姥啊和奶奶啊生活的那些点点滴滴，其实这就是他们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就是他们曾经对我们这些无私的爱。
1: 是的，你看六六七七就说了，这个相声勾起了我的回忆，我是奶奶带大的，她刚才说说我奶奶那个时候有一点好吃的都会给我留着，我眼泪掉下来了。
0: 就是奶奶啊姥姥啊有的时候

0: 这是1391080001113910800011。
1: 下面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一个墩布池，5块钱，他的电话是13439127336，13439127336。他这个墩布池是可以这个安装在洗手间的啊、直接就是投墩布的那种，户外也可以。如果家里面有院子的话，户外也可以。他的具体的位置是在西直门外。
0: 好，这个朋友转让的是全新的夏天的遮阳帽一顶，5块钱，如果不是很方便的话他可以送货，但是呢因为这个帽子他没有把标签发过来，所以说如果那个您需要的话跟他核实一下是不是全新的。
1: 全新，
0: 对，
1: 对，
0: 因为我们只看到正面，它确实挺新的，非常，因为它是白色的嘛，
1: 对对对，
0: 因为使用过的话应该会有痕迹，正面看应该是一个全新的，但是您可以看看里面有吊牌还在不在，如果不是全新的话，其实我们是不太推荐大家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转让的。
1: 对，当然了，最近啊一段时间，很多的帮友啊也跟我们说，说这个他帽子确实是没有吊牌。我们后来也想到了，就是拍一下这个里面的这个空间
0: 啊。
1: 就如果你看像这种白色的帽子，它里面如果使用过，它旁边的那个条
0: 会有
1: 这种汗渍之类的这种痕迹哈。所以呢，就跟那个鞋子拍鞋底儿一样，我们也看看试行一段时间哈。
0: 对，如果是全新的，您就把里面如果没有吊牌的话，帮我们拍过来。
1: 是的，
0: 这样的话呢，我们也会帮您看。

0: 然后也会注意到，我们下面会写到，就是这个是他自己的一些描述，他发过来，我们就给大家去播出了。共七双，全新没有开封，所有的这一共是12块钱，我觉得相对比较便宜的啊。他的地址呢是在西直门北大街，电话是13501328537，13501328537。
1: 嗯，这位朋友转让的第一件物品是佳能的相机配件遮光罩，然后呢，它的型号是 EW73B， 它适用的镜头型号也是比较多的。
0: 嗯，
1: 然后呢，第二个转让的这个是镜头盖，
0: 嗯，
1: 然后呢是直径55的，然后每件物品的转让价格是5块钱，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和他联系13520126389 13520126389。如果你想看他具体适用的这个镜头的型号，您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我们会在今天晚些时候帮大家发送上去。
0: 嗯，咱们现在的帮友们真的是就是转让的东西相对也是非常
1: 越来越专业
0: 越来越专业了，而且他的文案写的也越来越专业了，像尼龙的这种材质啊，镜头的型号啊，这些还是要关注我们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的推送，
1: 嗯，
0: 啊，才能给您具体的去写。您也可以直接复制粘贴去查询一下啊，
1: 对，
0: 这样能够了解的更为透彻一点。
1: 你看，鸣笛说了，查了一下，刚才那首歌叫《爱的礼物》
0: 哦，
1: 咱再来听两句，
0: 咱们再来听一听。

0: 爱的礼物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每天都能够收到爱的礼物。当然了，有的礼物不一定是食物，
1: 是的，
0: 其实对我们的一份关怀，一份关注，可能都是我们爱的礼物。
1: 没错，就像我刚才不是说我的高中同学每一年我过生日的时候都会给我一个小图标吗？
0: 我太好奇到底发了啥图标，等会儿我要去看一看。
1: 你一会儿看一看。
0: 你看，老顽童说了，小的时候啊，小伙伴之间会送一张张的玻璃糖纸，觉得特别珍贵，用手慢慢抚平，然后夹在书里面。
1: 啊，我也留过这个。就是小的时候你吃过什么类似于某窝某家什么之类的
0: 那
1: 种？
0: 我那时候留的糖纸是你们东北特产不老林。
1: 哦，
0: 因为它的是那个
1: 花花绿绿的，而且有声响。而且当时我还吃过这种，就是现在可能都没有了，比 bubble 的那种口香，就是
0: 泡
1: 泡
0: 糖，
1: 它里面会有一个小的四格漫画。
0: 对，
1: 我把那个都收集起来。
0: 那时候大大卷里面也送，
1: 也会有。而且那个时候吃这个什么膨化食品啊，就会有那种什么奇多圈之类的，就像拍洋画似的。也拍那个
0: 水浒卡，那时候小浣熊成天就是一箱一箱的买小浣熊，就为了搜集那个水浒卡。
1: 其实这个时候呢，我就发现，就是原来企业用这种方式去吸引大家的方式都差不多，
0: 这么多年了，手段没有变，
1: 还是这些。从小到大，但是消费的场景啊，可能是越来越好了。
0: 嗯
1: 啊，里面送的礼物呢，可能越来越卷了。但是这种心意呢，或者这种想法呢，是差不多的，
0: 更不变的。向着阳光说了，收到过保温伞、雨伞、手机壳、书签，日常使用频率都非常的高，体现了对于收礼人生活的关爱。
1: 哦，你像会飞的鱼还说了，小的时候他爸爸是跑长途货车的，每次出车回来都会带一点东西。有一次带了一兜咸鸭蛋，说是路过了一个乡镇服务区买的，自己舍不得吃，就全给他留下了。他吃了一个齁咸，但是他觉得特别好吃。这就是他觉得是父亲对他的爱，就每一次出门都会想着给他带东西。
0: 但咸鸭蛋这不是全国都有的，我以为咸鸭蛋是
1: 肯定小的时候
0: 不特产，
1: 没吃着呗。小的时候，
0: 哦，
1: 我小的时候还吃过一个物品，就是不是吃过一个物品，一个水果，

0: 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体温就可以把它融化，就变成那种软糖了。
1: 体温，
0: 那不就是自己嘴里面的体温吗？
1: 对对对。你说的没错，欣欣说了，我和男朋友异地三年，有一年我过生日，他没买到礼物快递，就只给我发了一张图片，就是火车票，他来看我了，那张车票我也存了好长时间。就是他俩异地嘛，他的这个我觉得他写的这个意思就是他拍了一张图片给他，就是他送给他的礼物，但那张图片上面是一张火车票，就是他要过来看他的那张火车票。

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这个可以的话，还是尽量的去转让一些全新的这些接触食品的东西。但是有一些像这个什么电饭锅什么的，比如说有些朋友买回去，人家就是因为它保温性能非常的好嘛，就是我不一定非得直接接触食物，我就是想用它这个保温功能，其实就是看您自己的需求。然后呢，第三个转让呢是全新的奥运吉祥物收藏品，20块钱需要自提，它的联系方式是13269159。

0: 那每双是300多块钱的，几乎是全新的，没穿几次就小了，比普通的洞洞鞋的质量好啊，拿到手就知道了。他说我所有的东西如果您不满意都不要钱啊，他每双是25块钱，有需要的话您跟他联系13436521519，13436521519。但我们说了，这些东西都是他自己的个人描述哈。
1: 好。

0: 的，因为这个可能是
1: 有的人会介意，
0: 会比较介意，就是这跟中国的一些传统的文化啊是相关的，民俗的文化是相关的，大家还是要注意。
1: 但现在是不是没有很多人没有那么多讲究了？
0: 现在。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克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比较常见的水果，是什么呢？梨。
0: 哎，其实咱说日常吃点梨啊，很常见，尤其我们这行业啊，日常吃点梨好处多呀。您比如说我们说话比较多，那建议呢吃点梨来润润嗓子。
1: 我记得小时候有点不舒服的时候，我妈老给我熬那梨汤。然后接触了，比如说像咱们梨园行的，老前辈说，
0: 老前辈们，
1: 把这梨煮熟了，切片横着。
0: 要不说人梨园啊，包括咱们这都是用这嗓子。其实挺有科学依据。您看啊，有的那个您买那止咳糖浆配料表，有四个字儿叫山梨糖醇。这山梨糖醇就是从梨中提取的。
1: 还有现在大家比较爱喝的屌屌梨汤，
0: 很多人就喜欢这口感。
1: 梨呢怎么吃都好吃。
0: 有很多做法。
1: 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吃能放得住，做法特别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的，然后呢特别有营养的梨的新做法。它叫什么呢？叫做烤梨。
0: 烤梨我头回听说。这烤梨这为什么要给烤了呢？
1: 您看，其实还是追求梨的口感和味道。生梨咱们也能吃，吃着是有那新鲜劲儿，但是口感清脆偏凉。您买那大烟梨现在好多了，说完还一牙口不太好，还啃得费劲，
0: 确实硬，
1: 吃多了以后呢觉得不是特别舒服。那么给它做成梨汤是吧，熬点梨水也行，但是熬完这个梨水以后，您发现没有，那梨呀就不甜了。梨味儿就淡了一些，咱们就光喝那汤，梨就浪费了。而且呢不是时间长了以后，咱即便是乳冰箱里边也就是两三天吧。所以说呢又得放得住，又得随时能吃到梨。同时特别好的是这个梨呀能把这个汁儿熬出来，然后呢又能保证这个梨子还有味儿不浪费。
0: 对，
1: 这个烤梨就是这样一种做法。它是利用什么呢？把这个鲜梨给烤制完成之后，它这个梨汤不是就渗出来了吗？
0: 是啊，
1: 渗出来以后加入冰糖、枸杞、枣和银耳，再给它炖一下。
0: 它不光是说我光拿这梨烤，
1: 它还得有几种配料，对吧？配料完了以后，给它炖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梨汤好喝呀，因为这个银耳它能煮出胶质来，
0: 对对对，
1: 枣能煮出枣香味儿来。然后呢这个枸杞还带有浓郁的这个果香。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特别好喝。同时这梨因为在烤完了以后再炖煮一下，它又吸收了银耳的胶质感，又吸收了枣的香味和甜味，
0: 是
1: 又有点枸杞的这个回甘，这梨肉还特好吃。然后另外这个因为它经过烤完了以后，这梨变成了软软乎乎的，您即便是牙口不好甚至说没牙的，您拿那舌头和上牙膛一抿，就能咽下去。等于说这梨又好吃，这梨汤又好喝，然后呢还能吃点枣，还能吃点枸杞，还能吃点银耳。
0: 您等于把这个一个小吊梨汤全部给您浓缩到这里边了。那咱们说今天说了这些之后，这价格咱先给大家要不先说一下。
1: 得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笑夹鸡的冰糖银耳烤梨，价格非常非常合适。为什么呢？它的原产地是莱阳。
0: 这等会儿跟您详细讲啊，我们先给您上个组合价格。做好的冰糖银耳烤梨，它是每罐160克，
1: 3两2钱。
0: 三两二钱。然后呢总共给您主品15罐，
1: 赠品15罐，
0: 30罐。
1: 市场价呢这一小罐是10块钱一罐，30罐是
0: 那就是300块钱。
1: 北广价到手，199块钱。
0: 那还行啊。那喜欢的话拨打咱们的，
1: 等一会儿徐哥。
0: 怎么了你这
1: 先别打电话。为什么呢？刚才我说了，它是莱阳梨，
0: 对，
1: 它是在乳山做的，这算原产地出的货。
0: 是啊，
1: 我们是直接和这个厂家去进行谈判的，给这个梨带到北京来，所以说原产地就要有更大的优惠力度，原产地就要让大家收到手更有性价比，原产地就得再赠15罐。
0: 不是你，我有点给我说懵了。刚才是15罐，赠品赠15，你这不是赠的15吗？还是什么意思？再赠
1: 15罐，
0: 就等于总共到手多少罐？
1: 45罐，每罐是160克的冰糖银耳烤梨。
0: 那价格呢？
1: 不变，199块钱。
0: 我算算啊，199除以40，哟，你这每一个罐就合着4块4，
1: 4块4。到手就是咱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这个性价比您觉得怎么样？外边
0: 我觉得挺好，
1: 买一杯小吊梨汤20来块钱。咱们今天这个梨还给大家切好了，全都是大块的，里边还去核了，枣也去核了，然后呢银耳炖得非常非常软烂，梨也能吃， 这汤也能喝。
0: 哎，
1: 主要是什么呢？他用的是山东正宗的莱阳梨，这个梨烤制完成之后，肉特别特别软乎。
0: 嗯，
1: 您知道吗？软乎到什么程度？就跟那个梨啊，您买回去以后放时间长了，快要烂了那种程度，
0: 就软塌塌那种哈。
1: 对，但是它不是真烂了，
0: 哎，
1: 它是烤制完成以后，哎，还有那新鲜的梨香味儿。
0: 是，
1: 另外因为这莱阳梨汁水比较多嘛，
0: 嗯，
1: 所以说那梨汁儿一定得喝一下，特别特别的清爽。
0: 而且我跟您说啊，它不光是咱好梨，
1: 嗯，
0: 刚才也说了，搭配银耳、枸杞、红枣、冰糖，
1: 各有各的作用，
0: 啊，每一味都有它的作用。
1: 哎，主角莱阳梨就是清爽，嗯，水润，对咱们嗓子好，对吧？
0: 对，
1: 银耳算配角，它里边呢经过炖煮以后有这个丰富的胶质，
0: 对，
1: 让这个清润变成了柔润。
0: 哦，植物胶质哈，
1: 这个汤黏黏糊糊的，
0: 嗯，
1: 吃这个银耳的时候也软软烂烂的。
0: 是，
1: 这算配角一号。
0: 对，
1: 配角二号有什么呢？
0: 枸杞。
1: 枸杞，
0: 哎，
1: 它负责收尾回甘，
0: 嗯，
1: 让这个里边营养更加丰富，润而不虚，清而不寡。
0: 那你要说红枣，这也是配角三号。
1: 嗯，
0: 因为它在增加了枣香气的同时呢，避免了啊，咱们说吃梨有时候寒凉感，
1: 哎，
0: 啊，给你带来一些更舒服的感觉。
1: 嗯，然后这冰糖算这个主角加三位配角的后边，它是整个组合搭配的这个调和的关键。
0: 对，
1: 放一点点就能有这个清透的甜度，不齁不腻，然后这配料表里边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0: 哦，你的意思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
1: 拒绝工业调味、人工添加剂，没有您不熟悉的。
0: 嗯，
1: 所以说呢，您买这个梨罐

0: 里边冰糖放的含量特别少，您吃到的甜味基本上就来自于梨和枣的。
1: 哎，那说了这么多哈，再回到咱们的价格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咱们说笑霞溪他们家的冰糖银耳烤梨，价格也给您性价比是拉满了，
0: 主品15罐，赠品15罐。今天我们有一个原价不变的基础上，有一个原产地的加赠，还是15罐，加起来45罐。
1: 45罐啊，您到手一共收到45罐，每罐是160克。
0: 哎，160克
1: 啊。
0: 然后北广价格到手199块钱，和每罐是多少来着？
1: 4.4，
0: 4.4，
1: 您就能吃到啊。
0: 哎，这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55-5151，400-055-5151。
0: 拿回去以后，我建议您天热的时候，咱们给乳冰箱里边，对吧？稍微的
1: 冰
0: 一下，
1: 哎，
0: 拿出来，清清爽爽，来点护嗓的，
1: 嘿。
0: 然后等天凉了，秋冬天的时候也没关系，给它倒出来稍微热一下
1: 啊，热热温温，
0: 不用您自己熬2-3个小时的梨汤呢，对吧？温一碗梨汤，又润咱们干燥的气氛，同时又能够吃到清甜的梨味儿，这是一享受啊，暖暖乎乎的来一碗，身上都暖和了。所以说这个烤梨是一年四季都能吃，而且呢味道非常非常的好。
1: 没错，
0: 您吃这个梨，再次跟大家说，没牙的都能吃，免了免了，它那个软烂的程度非常非常高。还有就是一定要喝这个梨汤，它是营养的精华，它里边有银耳，有枣，有枸杞，加一点点冰糖，还有这个浓郁的梨汁儿，特别特别的好喝。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的，来自于笑霞溪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今天给大家到手45罐，
1: 每罐160克啊，拢共到手价格只要199，那合着每罐才4.4啊。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6: 调频107.3兆赫。

0: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1: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现在是三伏天啊，周末出去玩逃不开的就是逛街吃吃饭买买东西看看电影，比较凉快。
1: 是，
0: 另外呢，在夏天啊，大家很多小朋友们都放假了，特别是享受亲子时光和夏季时光的好时候。
1: 对对对，是哈。那这个暑假呢，其实北京城市副中心啊也是围绕着像这个冰爽夏日啊、夜游啊、潮流啊，还有惠民这四个主题哈、推出了一系列的夏日活动。所以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呢，我们就邀请了四位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夏天到底有什么可以吸引大家到副中心来的呢。
0: 今天我们一起要带大家来燃动

0: Hello， 大家好。
1: 欢迎我们的商务局啊，带着我们三家企业代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给我们解锁现在消费的新体验。其实我们现在老说这逛街啊，大家的需求都高了。过去我们就买点东西哈、好像舒舒服服的有点吃饭的地儿就行了。现在这个绝对满足不了大部分的家庭，尤其是时尚人群啊，亲子家庭。到底大家逛商场现在注重哪方面啊？今天我们就有这样一个互动话题，和我们听众和网友一起来聊。逛商场您最注重哪方面的体验？其实这个商场啊，过去大家老觉得是带个屋顶的，现在都叫商圈了，
2: 没错，
1: 就很少叫商场，是一个固定的带着屋顶的，好像在室内的一个固定场所。现在恨不得是一片儿，
2: 没错哈。而且现在你看，大家想要的不光是想买的一些商品，还有我们所欣赏的一些艺术品也会在这个里面融入当中哈。
1: 对，现在商圈还补足了很多我们城市当中的公共服务的功能，比方说消暑纳凉啊，包括我们的艺术活动啊，包括我们日常的一些时尚的文化。跨节啊，音乐节，甚至还有很多的公共空间，比方说座椅啊、等等，其实都补齐了我们现在很多公共服务的功能。所以大家到底逛商场注重哪方面？欢迎大家和我们来互动。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是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另外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在我们的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上有同步的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和公众号，感受北京城市副中心这座千年之城每一天的脉动。
3: 60多家来自全国各地特色冰类摊位，30多家是首进京品牌。炎炎夏日，如何抵挡热浪来袭？
4: 超级大方的一个试吃，这个周末不用全国各地跑，来北京通州湾里首届夏日吃冰节，一站式实现吃冰自由。
3: 作为副中心暑期超级周末重磅活动之一，整个市集划分室内室外两个区域，包括四大主题冰室。冰淇淋冰室汇集各地特色手工吉拉斗，包括青芒油柑、芒果百香果、姜撞奶等多种创意口味，
4: 薄荷巧克力、姜撞奶、酱的冰淇淋。
3: 糖水冰室主打中式传统消暑甜品，老式刨冰、手搓冰粉一应俱全。冰饮冰室有手打柠檬茶、国风特调、泰式龙眼冰，清凉又解腻。另外还有碳水冰室，面包、舒芙蕾、吐司咸甜搭配，吃完冰品刚好垫肚子，好吃不单调。
5: 本地吃不到的招牌特色无塔蛋仔，
3: 三伏天的热浪就用冰来抵消吧。
1: 刚才呢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啊，就放了一段我们的记者王静文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应该是周五的下午哈、去湾里的吃冰节的一个感受。为什么一开始就要带大家感受现场的快乐呢？因为我们说到这个副中心现在的消费新体验是非常时尚的，有一个不同的体验给大家。
2: 而且哈，在这个炎炎夏日里面啊，听到他的这一段报道，我们感觉特别的清爽哈。
1: 今天还凉快一点，这要是前几天那个大太阳底下，我觉得这段报道让大家会觉得一下子温度会降几度。
2: 所以这个暑期呢，副中心用冰夜潮会这四个字哈，概括了暑期的一个消费的活动。所以特别想问一下齐局哈，在这个夏天呢，我们副中心的消费活动到底有哪些特色？也请您把每一个这个字来拆解开来给大家来聊一聊哈。
1: 你看，冰就是刚才那个吃冰节吧。
6: 对，然后那个大家好啊，首先非常感谢我们的主持人呢，能给我们这么样一个机会，让我们呢和我们副中心的企业一起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副中心暑期的各类型的活动。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近期呢，在整个社交媒体上，无论是小红书还是抖音啊，整个副中心的热度非常的高啊。我们副中心举办的各类的比赛，还有各类的活动啊。您刚才提到这四个字呢，正是我们副中心促进文旅商体融合发展的啊，促进文旅商体融合发展，然后推动消费活力不断提升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啊，也是一个集中的体现。首先呢，我们说到盛夏啊，您刚才两位也说了，盛夏呢，大家最很多人喜欢宅在家里啊，现在出来为什么出来呢？很多人喜欢要凉爽要冰啊，我们副中心的商业在围绕我们的这个冰和水方面做了充足的文章，比如说我们的环球影城啊，我们有我们的水花派对，湾里有吃冰节，我们万达有相应的这个冰爽的活动啊，这个都是独具特色的销售活动。同时夜间呢，现在也是副中心的一大特色，
1: 夜里凉快啊。
6: 对，尤其夜间呢，副中心呢目前精彩纷呈，大家知道在

0: 还有我们的台汇演艺中心呢，在每个周末都有非常多的精彩的剧目啊，有上演。同时在区里的各个的角落，我们现在织补了很多的花海，
1: 对对，
0: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这个潮人啊，前往服装中心来打卡，来参观。

0: 好的带动了我们整体的一个销售。
1: 嗯，
0: 那么呢，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在暑期嘛，我们的这个家庭和年轻的这个消费群体呢，占比也非常的高。不管是逛吃、拍照打卡呢，参与度也非常的高，远超一个预期。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我们周末其实还有火山公园，有我们区政府助力的一个运潮嘉年华，运潮嘉年华也是非常受大家的一个欢迎。
1: 嗯，
0: 那么呢，关于我们后期整个暑期的一个活动呢，也是想在大家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 嗯，
0: 那么整个七八月份的暑期呢，我们会陆续推出一个露天电影院的一个公益的播放。
1: 这也是从去年开始，我们整个通州区很多商圈、很多时尚打卡地都会有的这样的露天电影院。
0: 对。

0: 那很多亲子家庭不都愿意去什么彩跑节啊、泡泡跑步节啊，这是很时尚的一个元素。您说的那个冰装置有什么？能给我们先提前透露一下吗？
1: 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做一个我们类似的冰膜的一个打卡，让你在那儿就能感受到我们这种透心凉的那种感觉，感觉打开了冰箱有一种冷气沁然的出来的那种感觉，让你觉得哦，虽然我是在室外，但是其实我也能感受到这种凉爽。
0: 嗯，是一个冰箱可以走进去吗？
1: 这个要保留一点神秘。
0: 对对对，
2: 现场才能揭秘哈。
0: 对，我想到的就是那个哈尔滨那种冰雕，但是在户外它也不可能啊，所以还是很有想象空间。

0: 生活。今年附中新商圈的暑期促消费活动中藏着哪些新潮玩法？今天的附中新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1: 来看我们聊天室里朋友的互动啊，这个 Zip 特别逗，他说今天这话题算撞我枪口上了，然后发了一张照片啊，他应该是这个周末去了湾里首届吃冰节了，所以他说撞在枪口上了，发了一个图片。然后我们也在问他说吃了什么好吃的了。毛毛的宅女说最好是坐车方便，里面的各种便民服务都要有。鸣笛说希望商品和服务都是价格实惠，质量达标，环境一定要非常的舒适。所以我们刚才也听到了我们的片花啊，附中新的商圈应该是各有特色，这个夏天呢各大商圈到底是哪款适合您啊，在我们节目当中您持续可以跟着我们听一听去做一个选择。
2: 而且呢你看我们这个湾里哈，其实主打这个经济城市的微度假的这样一个新地标的理念哈，所以今年湾里呢开业之后的第一个暑假哈，我们也特别想了解一下有哪些特色的活动呢，包括像我们这个暑期想

0: 对，那还有一个落日的那个，反正那大家吃东西，然后看着哈利波特的城堡和落日啊，这是我特别喜欢，
1: 是
2: 太魔幻了，
0: 个人特别喜欢的一个打卡点哈，也是跟大家来同步一下。那其实如果去到天云小镇的二层啊，你往下看，很多朋友，我有时候拍照片，我在朋友圈里，很多朋友都会问说，底下有那么多的很欧式的这些建筑，以后能不能开民宿和酒店？这个有计划吗？
3: 其实我也是在这个节目里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其实除了诺兰酒店以外呢，湾里最具有这个微度假属性还有住宿的这个属性，其实就是由湾里天云小镇来承接的。那么其中呢，湾里一瓢的这个四汤酒店从今年的五月份其实就已经正式对外开放了，并且是承接这个客源。那么呢，主打的就是一个沉浸式的一个私汤住宿体验。那么从八月底开始，八月底，那么听云小镇的建国系的五个组团分别会分批开业亮相，一直到十二月份，我们就会全面的这个建国系的酒店全面开花。那么随着我们一瓢私汤酒店呢，还有这个建国系酒店的陆续落地呢，湾里也算是完整补齐了多元化差异化的一个中高端住宿的一个矩阵。从轻奢的私汤品质商务到特色的这种度假房型呢，全面覆盖满足家庭出游、亲子出游，还有这个闺蜜出游，还有我们的这个好哥们儿的一个出游，还有甚至

0: 在北京，去一个公园需要多久？你可以专程开车一小时，去一座著名公园，也可以用五分钟走进街角的口袋公园。北京1100个公园，709个就在你家楼下。92%的北京市民出门500米就能遇见绿地。推窗见绿，一步进园，千园北京就在你身边。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3: 暑期热浪来袭，副中心各大商圈推出缤纷消夏活动，通州万达持续更新门店与消费场景，多家区域首店集中亮相，实现商圈换新。首开通州万象汇，落地迪士尼和五二 Toys 全国巡展，同步上线票根经济2.0，凭各类游玩票根可享商圈专属优惠。湾里接续推出露天电影、户外音乐派对与啤酒花园，打造一站式微度假。叶鹤县潮流嘉年华2.0换新登场，环球度假区每日上演。

0: 之后呢，有一种新鲜感，让新的顾客来了之后觉得，哎，这个特别好，我下次还想再来。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一些方案和活动内容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其实通州万达呢，其实也是围绕我们全区的这个刚才说到的冰业潮会这个部署嘛，以我们暑期嗨购节为我们的核心抓手，其实从场景啊和品牌两端进行了一个升级，也是想让我们推动我们老商圈焕发一个新的一个活力嘛。然后在场景上呢，其实我们的嗨购节期间也是刚才说的，我们会上线我们这个冰购节的一个市集，还有我们这个晚风音乐会，还有包括夜间的一些市集啊，还有我们运河游戏的这个非遗戏曲，也是比较贴合我们本地的这个情怀嘛。同时呢，还有这个潮流赛事和明星见面会，也会吸引我们这个年轻的客群。那么老顾客呢，每次到访肯定都会有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和感受。那么品牌上呢，我们今年暑期也是有11家的一个新店和首店会集中开业，也是打了一个差异化的一个经营，在这个以差异化独家业态吧，去吸引我们这个新的顾客来专程来打卡。那么我们的核心呢，其实是从商场，那把商场从单纯的这个购物场所，那么升级为市民日常啊休闲社交的这种生活空间，主打了一个生活方式，让我们的这个老顾客呢有情感连接，那么新的顾客呢有专属的一个看点，也想增加大家的一个互动粘性，来提升我们这个商圈自然的这个活力。
2: 您看，齐局长，其实刚才我觉得王总说的这个就是商场现在的新理念，它不是光是一个买东西的地方，
0: 是
2: 它是休闲社交遛弯的日常空间啊。这

0: 它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客流带动，客流发动机，其实还能带动我们整个楼层的一些活力，其实让更多的好的品牌一起来，一起形成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其实说到底，其实这个手电它其实不是我们拿来一个凑数的，或者是制造一个短期的一个热闹。其实每一个手电的一个选择，其实都是我们万阳会对于副中心需要什么样的高品质生活的一次认证的一个回答。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所有每一位走进万阳会的顾客，在这里都能找到他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生活的一个质感。
1: 嗯，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商圈像万象汇，它有一层比方亲子的，包括有一层是餐饮的，包括有一层应该四层那边就很多体验的。
0: 是，
1: 它其实就是不光是零售，这些也是特别重要的。
2: 嗯，
1: 那像我们的那个湾里呢，像天云小镇，其实它也有很多这样的体验店，他们的手店包括整个湾里的商业圈，它体现在哪儿呢？
2: 其实
1: 亲子也很重要哈。
2: 对，亲子也很重要。其实最刚开始开业的时候，我们也有135家手店，然后更多的其实是注重在这个餐饮上面，以及像 VR 啊，然后像这个三科硬化呀，还有这个爬，就是什么爬行宠物馆。但是呢，后来我们也是一直在倾听顾客的心声，就是说湾里很大很不错，但是就是缺少了一些儿童和亲子玩的业态。那我们现在也是应大家的一个需求，那么就是在七八月份的时候，像 Mandy 的城堡还有 Mandy 的碰碰车，然后他们这种可以亲子和儿童玩的这种游乐设施呢，也会陆续开业。
1: 嗯，
2: 然后同时呢，在湾里听听小镇，我们还引入了就是么么哒儿童剧场，然后也是希望说我们所有的宝贝的第一场人生的这个戏剧，其实是在我们么么哒，我们在我们的湾里去进行一个倾听，然后包。

0: 力。他们除了服务我们本地的消费者以外呢，还吸引了大量来自北三线、来自天津、来自北京市其他区的游客啊、还有这个消费者呢，到现场来购物打卡、将近承载了全区将近70%的客流和我们的这个销售。
1: 这三个主力哈、
0: 对，三个主力。
1: 多辅呢，这个多辅它散点式的其实也很重要、
0: 其实也很多，像我们这个九棵树的这个临展购物中心，还有我们的这个爱琴海啊、他们这些商场呢主要是服务于本地客流啊，承载我们本地消费者日常的一些消费的需求啊。除去这个呢，我们还有一些街区，比如说我们新开的运河西岸、这个现在其实在夜间是非常火的、
1: 它也是我们游船的上下点嘛、
0: 对、每天晚上大概有4-5万的人啊、在上面在游览，在购物，在消费，在吃喝、还有我们的月亮河小镇，这个也是整个通州区最大的一个夜间的这个集聚点啊，
1: 就夜市的聚集区，也是全国各地的小吃都能吃到。
0: 同时我们还有1988体育小镇啊，这几个特色商业街区呢，它除了在半量副中心夜间经济的同时呢，也和我们的商场形成了一个差异化的消费联动。
1: 对，它其实是什么，就是我经常比方去这个三家主要的商场，去万象汇啊，去万达，去万里逛完以后、它有点第二场的属性，就我们再去云河西岸，比方说河北精酿啊，它那个烧烤店很多都到3-4点的，看球最好多这运河西岸的那个我们的业态烧�烤店，它都是恨不得是彻夜的，因为有3点的球，有5点的球。
0: 对对对，然后您刚才提到的在湾里那个可以自由打这个啤酒的这个打酒机
1: 对，
0: 在这个运河西岸上也设置了一台，
1: 也有、
0: 对对对，大家也可以拿着去那里去进行一个体验，
1: 那感受一下，就是一个圆柱形的、这个环形，大家可以各种各样酒，这个酒还挺好喝的，有很多适合女士的这种果味的。
2: 我是觉得可以拿一个杯子，然后在那个湾里喝完了以后，再拿着杯子再到运河西岸继续喝，
1: 会过。这您得有这酒量，这不能开车啊，这时候打个车就行了。
0: 然后呢，同时呢，从未来来看呢，通州区仍然有很多的商业在建啊。我们举个最近的例子，大概在今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在位于宋庄的首开龙街啊、就会开街了。同时在今年年底，我们在整个这个文旅区的顶点公园也会这个开业，届时呢会给我们广大的消费者带来更多的、更好的一个消费场景。
3: 也更多选择了哈，因为顶点是很多小朋友们哈，特这个亲子家庭也特别期待的，
1: 给小猪佩奇、
3: 是的，
1: 这是好多小朋友学英语的时候的启蒙啊，包括现在好多小朋友一下雨就跳泥坑啊、跳水坑，好多家长都说都是从小猪佩奇那儿学的。
3: 其实小孩天性爱玩这个泥土啊、沙子呀、水呀、哈。
1: 对，您看这个，我们好多网友都在说暑假了，想找一天带孩子逛逛去哪儿合适？哎，三家商圈给我们的亲子家庭暑期

0: 如果这小孩这个精力比较旺盛，他可以直接带着去 Midland 的儿童乐园。
1: 都旺盛，没有不旺盛的小孩。
0: 然后现在暑期他有这个乐园的通票，其实比较合适，大家可以从这个各大平台去团购就可以。然后这确实是小孩比较喜欢这个，然后晚上就可以去吃晚饭嘛，去这个南极大排档，比如说，对。比如说鸭水鸭、鸭血粉丝汤，当然小孩其实都能吃，
1: 对，不辣不辣，小孩一般都
0: 比较
1: 喜欢，
0: 对
1: 对。
0: 然后完了之后吃完饭肯定要遛个弯嘛，去我们比亚溪谷剧场，正好有我们的歌会，然后大人就正好坐着歇歇脚，然后去一整天下来，其实吃喝玩乐都有，对，而且还都在室内，其实这个还是蛮舒适的，
1: 你看在湾里呢，这个湾里刚才也说了，其实刚才俊宁也说了，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发现这个亲子啊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群，这个暑期就要发力了，这湾里的第一个暑期。
2: 对，除了我刚才说的像亲子业态的这种新店的开业，我们其实就在这周日刚刚上新了我们湾里最新的导览地图。这个导览地图其实因为我们一直说自己是文旅属性文旅景区，但是之前我们会发现那个地图还是偏商业化嘛，然后这一次呢我们也是我们一直在听这个顾客的心声，我们把我们

0: 才说的文旅地图和商业地图这还不一样是吧？
1: 不大一样，不大一样。我们等于说把我们认为可推荐的玩的地方还有可打卡的地方，然后全都是做了手绘的一个立体的一个展示。
0: 您这么一说还真是，比方我去商场一般每层它都有一个导购图，
1: 是的，
0: 它就是一碗水端平，每家我都有露出。
1: 对，
0: 但是文旅的话我得有突出。
1: 对，因为其实每一个来到我们湾里的顾客或游客都会说，妈呀，湾里怎么那么大，这三个
0: 看不出来是吧，
1: 看不出来，然后哪儿跟哪儿就是有点找不着，
0: 迷路了，
1: 一会儿地上一会儿地下，一会儿室内一会儿室外，所以我们也是就是应大家的要求然后和需求，我们做了一份这种室内外然后相结合的一个地图，然后把我们的主力店和我们认为可打卡的地方全都呈现在这个地图里面，并且呢是做了介绍。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是把我们这种实景打卡的这种导览地图的二维码也附在了这个地图上，就等于说你扫了这个二维码，我们一键输出我们想要到达的地方，然后就跟着这个地图就可以到达。例如我想要去湾里听云小镇的这个魔毯广场，我想去看么么哒剧场，我想去玩这个蜥蜴的爬虫，那么都可以直接一键输入。那其实我说了这么多，我最想推荐的一个地方也是有别于可能其他两位商圈的地方，我认为最自豪的地方其实就是我们火山公园。因为这个地方是我认为其他商业没有的属于自己的一个绿洲。真的就是我自己啊，带着孩子的时候我就会傍晚然后带着他在那边可能躺在草地上然后看着晚霞，然后甚至这么安静的地方我就可以听到对面这个环球影城他们这个

0: 感觉。
1: 对对对。
0: 然后那火山那上面那个岩浆咕噜咕噜也是拿那个城市的小装置做出来的。
1: 对， 对，其实是这样，我们也会在每个周末的时候晚上8点和9点，然后会有这种火山光影秀，也是我认为整个湾里乃至天元小镇最值得打卡的夜间的打卡的地方。
0: 对，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还有一个很硬核的这个场景我是挺喜欢的，就是张家湾地铁车辆段出口它的那个气儿，地铁的那个气儿从那个火山口喷出来。因为经常有人问说怎么副中心还有烟囱呢，你说不是，我也给解释半天，因为我们当时采访过。
1: 对对对，
2: 对，那你看哈，其实在我们城市副中心哈，这个票根经济呢也推出有一段时间了，受到很多朋友的这个欢迎哈。那其实我们万象汇呢今年就推出了一个票根经济的 2.0 的一个专项计划哈，也是联动市区文旅地标，还有市民呢要凭借景区还有游船的票根呢，我们大家就可以享受到商场全业态的专属折扣，还能够免费领取冰饮哈。特别想问一下，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票根做成一个专项的这种计划呢？
3: 是这样，其实我们做这个票根经济其实是背后去对我们自己的一个深度思考，其实我们是想把我们商场真正去融入副中心的城市功能，去成为这个文旅链条上其中的一环。因为咱副中心的商圈各有特色，其实我们是想呈现给大家的是社交欢聚和加这个城市文旅配套的一个结合体。其实票根经济就是我们去链接这个文旅和我们自己的一个纽带吧。成为就是相当于是市民朋友比如说逛云和看展览，包括游环球之后，其实顺理成章的下一站，其实咱们这个通州区的大运河游船，包括艺术中心啊，包括大运河博物馆呀、啊，其实环境车，其实每天都有很多，不只是数以万计的一个游客。其实客观对客观来说，其实顾客在这个景点那个和商圈之间去缺少了一个这个自然的一个衔接。其实很多人他去逛完这个包括博物馆也罢，包括这个演出也罢，其实他去想要去找一个这个吃饭包括歇脚的地方，其实他需要去自己去查攻略。
0: 对对，
3: 就不知道去哪。但是其实我们这个票根优惠出来之后，其实就比较直接，就是直接告诉消费者，就是我们这可以有这样全业态的一个福利，就是让顾客这种减少顾客的思考，就是让顾客去哪玩去有了一个标准的一个答案，
2: 有个指引。
3: 对，其实从我更高层面来看，其实是我们也是我们商场其实是助力这个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内容。
0: 对，
3: 包括其实通州现在正在打造大运河文化带，包括世界旅游目的地。然后其实我们商业就是我觉得不能只做一个旁观者，其实而是应该主动去融入其中。其实我们用票根把景区啊、展览呀、啊、包括剧场呀、啊、和商场串联起来，其实让每一位游客的票都产生一些溢出的价值。它这既提升了游客的一些出行体验，也把文旅的流量实实在在的转化为当地的一些消费活力。其实这不是一个零和博弈啊，其实我觉得这是多方的共赢。其实相当于景区更得到了更完善的一些服务配套。
0: 是，所以其实这样，您看副中心也正在搭建这个全域票根联动平台，像万象汇这样的平台有哪些功能，什么时候推出，您简单的一两句介绍一下，透露一下。
4: 这个我们目前还在跟这个企业在沟通，但是我们目前想的呢，因为现在目前这个平台票根的这个出品方案还是比较多的。我们目前想的是通过这个上传票根的方式来锁定我们商场的折扣
0: 啊，上传就不一定要留着了，有的时候啊，
4: 因为现在很多的票都是电子票。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您看手电也好，票根也好，夜间也好，这三个经济的新业态，现在副中心也正在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下一步还会怎么做？
4: 其实您提到的这个手电、票根和夜间这三个词啊，现在全国都是非常热的。我们要提升我们消费的供给，我们要做好各个业态的联动，同时我们要做好我们活力的打造。副中心呢以文旅商体融合为主线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整个这个思路呢是清晰和非常清晰和明确的。这也是我们要持久为功的一个地方。

0: 了便利。
1: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2: 好啊，一起点。
1: 哎，这个看着不错。
0: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2: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1: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8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3度。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7: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8: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9: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0: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1: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7: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2: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红酒。
13: 我是编辑常思。
12: 今天呢，为大家请到了两位专家，一起说说心里的事儿啊。开门见山，请出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工作专业的教授燕盛明。燕教授你好。

0: 家庭争执会持续消耗老人的心理能量，慢慢降低自我价值感，诱发焦虑、失眠、自卑或压抑情绪。
1: 没错，为什么说我们老年之友这节目您必须得听呢？啊，因为我们请到的嘉宾啊都非常的厉害啊，他们这个论文都是在国际期刊杂志、核心期刊发表啊，在世界都有极大影响力的。比方说今天我们这个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燕盛明教授这个权威研究啊，就显示啊，亲子紧张关系是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首要因素。啊，我们慢慢说啊，这个是有上千位老人以及他子女的一个问卷是作答的一个研究基础的。就这个呀，就亲子紧张，它的负面破坏力远超子女的物质赡养以及日常的陪伴。
0: 嗯，
1: 换句话说，思思，你给再多的钱，那都无法抵消长期争吵带来的心理伤害。
0: 对，
1: 伤害了也就伤害了。
0: 嗯。

降。其中呢，电动自行车骑行人员的头盔佩戴率是显著提升了，道路安全成效持续凸显，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死亡人数量同比减少了16人。2026北京平谷仙桃季正式开启，本次仙桃季涵盖白桃、油桃、蟠桃、黄桃四大品类，近300个优质大桃品种将陆续成熟上市，品类丰富。

0: 这个心情啊，很长的时间不是太好。所以呢，到后来正好呢，我们有一个科研项目，这个科研项目里面呢，包含了有就是老年人的这个家庭里面跟子女的这个冲突啊、矛盾的这方面的一些信息，同时呢，也对老年人的这个抑郁情绪呢，他有一些相关的这个信息。后来我就想，我说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这个情况是真的吗？因为看到就是吵了架之后很长时间老年人的情绪都不太好，那我说我呢就来分析一下吧。哎，分析了之后呢，就发现这个两代人之间的这个矛盾冲突对于老年人的这个情绪的影响非常之大。
1: 思思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这个长辈吵过架哈，因为这个我没有太多的发言权啊，因为我这人比较内向啊，不太喜欢吵架。
2: 嗯，
1: 跟父母从来没有吵过架。
3: 哇，非常少见。
4: 对，
1: 从来没有，就是历来是这个逆来顺受啊，然后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他们说的话我从来就没有过过脑子。就是思思，你来说你的感受吧，你觉得会有这种伤害吗？
3: 会吧，我经常跟我父母吵架，其实也不是吵架，就可能在某些事上，他们的想法和我的想法不一样，我就会据理力争。
4: 对，
3: 就我会保持我的想法。就举个例子，就我妈是一个有洁癖的人，但是我就喜欢我那屋非常乱。就我会觉得这样反而会有安全感。
1: 你喜欢挺乱，
3: 就是我喜欢那个衣服什么的乱放
1: 啊，
3: 然后我可能第二天穿的时候，我就从那个堆儿里找出来，就可能在父母眼里看起来非常乱，但我自己有我自己的一个顺序，
1: 就是觉得很方便。
3: 对，
1: 嗯，
3: 然后包括我的化妆品什么的，我就会乱放，但是我知道在哪儿。那我妈就不行，她要把每一个都擦得干干净净，摆得整整齐齐，但我反而会找不到。然后就因为这事儿，我跟我妈无数次争吵，每次我妈都非常生气。
4: 对，那我也想问红九老师啊，就是您刚才说从来没有跟老人就拌过嘴，就是从小到大对吗？
1: 从小到大
4: 是像思思说的据理力争都没有吗？
1: 从来没有过。
4: 不争，还是说因为爸爸妈妈可能参与您的生活比较少？
1: 因为在这个我上大学之后确实就没有再参与过我的生活了。
4: 那参与过的时候
1: 其实就是0到18岁。
4: 对，
1: 0到18岁就是我这个孩子呀相对起来还是比较乖。
4: 嗯，
1: 就跟现在你比方我的孩子就完全不一样。
0: 嗯，
1: 什么写作业还得靠催。
0: 嗯，
1: 然后我是这样啊，就是可能我爸妈的火力主要集中在我哥身上，
4: 被稀释了。原来是这样，所以我觉得燕教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对于我来说，我是很好奇，为什么可以没有发生过冲突？那您这个理由就很合适了，因为家里多子女家庭就被稀释掉了，可能您又表现的会比较自觉性，各方面都很好。对，所以我是觉得，我不知道燕教授是否好奇啊？我是对红九老师成长经历蛮好奇，因为我个人就是我特别能理解思思的这种状态，我也能理解你的母亲，她可能也很崩溃。她说：“哎，怎么在我这么有秩序的地方，怎么就突然就乱了？我不受控了。”因为我跟我妈妈、我爸爸还好，因为我爸爸不怎么管啊，我妈妈就相当于没有改变。我是变了，后来我又放弃了。就这样吧，
1: 这总得有一个人改变，要不然就是无穷无尽的争吵。
0: 是，
1: 就是吵一辈子。
0: 对，
1: 但是吵一辈子这个事儿吧，确实也经常发生。
4: 嗯
1: 啊，就是吵的时候肯定是心里有气呀。
4: 嗯，
1: 但是呢你回过头来当老人真正走了之后，你就觉得哎呀怎么没有人跟我吵。是吧。比方说父母唠叨啊是有的啊，一般他唠叨他的呗，反正我也不太管。但是就是这种唠叨我其实还挺怀念的，因为现在已经没人跟我唠叨了。但是我觉得可能不是一个话题啊。我觉得燕教授他们之所以派出北大的这么多学生去保定哈，去我的老家，采访了1000多位老人，走入了1000多位老人的家庭，这样一个规模的调研其实还是蛮难得的。
4: 嗯，
1: 我觉得很难，当然发生在之前了，不是近几年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您发现的这个问题也是值得我们的老年朋友去思考的。
3: 对，
1: 就是这种争吵其实最终带来的是伤害，对吧？
0: 对，
1: 这个伤害的话还挺严重的吧，是吧？你看刚才我就简单做了一个调研，其实大家

0: 无论思思也好，石宇老师也好，一说起来也都挺激动的，是吧？然后现在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
1: 所以它是一直会存在的。
2: 对，
3: 它还有一个累积的问题，因为你不断的吵，不断的吵，它不断吵呢，就第一次吵了，可能没什么，有其他事情你过去了，但后面又吵又吵，它就等于在原来那个基础上就会有累积，吵的时间长了，它会累积的越来越多，而累积的越来越多呢，到某一个时候，那就量变到质变了，它就会影响到那个人的这个深处的这个情感了。
0: 哎，你要是说影响健康，我是同意的，比方说呀。就我爸妈啊，跟我哥，他有时候会吵嘛，有时候这脸红脖子粗的，他这个血压可能就高了。
3: 是的
0: 啊，你说这个家里吵架，突然那个血压高了，这个头疼了，你说好不好？不好吧？你要是一个星期来一回，那相当于你这个血管在不断的接受考验，
1: 是
0: 这道理吧？
3: 是
0: 啊，
3: 日积月累，它有一个持续性的这个影响。
0: 哎，但是我还有一个歪理啊，就是说，是不是越吵越离不开对方？
1: 哎，有会不会越吵就是越想，
0: 是吧？就说小两口越吵越甜蜜啊。
1: 对，
0: 但是跟您的研究应该是相悖的，严教授，您来辩驳一下。
3: 这个呢，我觉得是怎么说呢？要看吵的是什么，还有这个形式。因为有些时候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小两口之间的这个吵吧，其实有些时候是一种怎么说呢？是一种生活的调味品，它不是真正的那种吵，
0: 嗔怪是吧？
1: 撒娇呢？
3: 对，就是它其实是一种那个可能情感的一种交流。所以呢，他可能越吵呢越离不开。他这个呢，其实对生活，就比方说平淡无奇的生活，通过这种夫妻之间的这种小吵小闹呢，他可能能够添加一些这个调味的这个、这样的一种效果。
0: 你不能触动底线。
3: 对，但是呢，有一些真的让人生气的那种吵，日积月累，他那个影响就不一样了。
0: 明白了。就是你对于男的不能说，你看你这么没本事，挣这么点钱，所以女的说你这么丑，只有我能接受你，这就触及底线了。
3: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尊严的问题，每一个人都有尊严，你是不是尊重对方？因为一旦涉及到对方的这个尊严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大事，就是无论对于老年人来说，还是对于子女来说。
4: 对，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啊，就是我们平辈之间的争吧，就是据理力争，那其实还好。但是你想，对老人，我们年轻人本身啊，或中年人对父母本身也会知道，哎，这个跟老人争吧，好像不太合适哈，因为我们是晚辈。但是都能上升到忍不住不得不争辩一下的时候，那说明这个事儿对于每个人来说应该都是大事儿。
0: 有道理哈，就是说在这个临床咨询过程当中啊，几位老师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物质不缺啊，家庭条件很好，是吧，这个退休金足够，然后家里房子也不缺，但是就心里特别苦，哎，我就不太理解这种，是吧，当然没达到这种条件，所以理解不了这个情况，二位老师呢？
4: 我是认为这件事情应该反过来说，就是我们见到大部分都是心里比较苦的，其实不是物质上的苦，因为物质上的苦是有形的啊，它是具体化的，但是心里面的苦它是无形的，它也没有盖子，没有封顶，没有上限。所以说我们见到大部分的老人会认为自己过得不是很好，其实你会发现他的物质方面都不是，他的生存上都不存在问题，所以有很多都是精神层面或者说他情绪情感方面的这种诉求没有满足，或者说他想要的一直也没有说他的家人也没有给到他啊，或者他自己想要的求不来，求不得，放不下，有很多这样的情感。所以人生八苦嘛，其中有很多都是这种求不得，放不下，这种爱别离还好。我觉得其实有很多生老病死、爱别离、求不得、放不下，然后还有怨长久。所以说你看，就是人生的这么多苦，然后哪一个是真正的跟纯跟物质有关呢？其实你算一算，其实很少，大部分都是精神层面的苦。
0: 另
3: 外呢，对，另外呢，今天坦率说啊，生存已经不是问题，所以这个物质方面它的这个重要性它也下降了，
0: 降低了。
3: 对，
0: 确实是，确实我现在也是越来越感觉啊，就是不光是近几年啊，就是说我觉得未来也是一样，精神

0: 吃一顿好的，那还是，那确实是吃一顿好的。说现在为什么没有什么年味儿，就是因为天天在过年，大家都吵吵，我周边吵吵全都是减肥的。嗯，你看咱屋全都是减肥的，是吧？都觉着，哎呀，中午要不别吃了吧，全都是这种。但是你说这个精神层面，那你说人精神层面需求是什么呢？思思，那你觉得你精神层面，你最希望得到是什么呢？
1: 平淡、开心、快乐。
0: 平淡、开心，是吧？就是平淡，就是说这个情绪别大起大落的，
1: 对，
0: 是吧？
1: 不要有什么太高，也不要太低，就平平淡淡就好。
0: 一会儿突然紧张了，一会儿突然又，是吧？高起高落。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要开心。但你说这太难做到了，怎么能天天开心呢？是吧？现在让我开心的事儿越来越少了，真的。40岁之后就越来越少了。
1: 可能休假。
0: 休假，哎，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开心的因素，就是陪陪家人嘛。那也是觉着家人开心了，我也开心了。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讲，你说去海边溜达溜达也没什么太兴奋的。然后呢，你说现在说住一个好的宾馆也就那么回事儿，是吧？其实就是其有的时候这种。当然我说有点空啊，就是爱这种就是爱别人，然后或者被别人爱，这个是让人能够开心的。
2: 那我你看啊，我们总结了这些以后，你就会发现很多很多其实都是

是精神层面的，因为精神层面呢更难实现，更难给啊，所以说我们很多都是用物质方面来替代了。但是这个就有点反逆，明明是物质的，你给不到，满足不了。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去给，比如说尤其像老年人和子女之间，我看到的就有很多子女不知道该给什么，于是就用最简单的方式，我花钱，对吧？但是老年人呢，他可能没说清楚，比如说像我妈妈，你知道我们家的菜啊，我就观察了一下，我们家是得三顿啊，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刚带他们去出去带孩子和老人一起跟我们去旅行，然后回来以后我们

0: 啊，然后二顿剩菜他们自己吃，就看你们实在不吃了他再吃。然后有的时候我在想啊，像这种情况我到底应该给什么，
1: 嗯，
0: 就我自己也搞不清楚。所以你看，就是有很多物质层面其实很好满足的东西，但是因为老人跟你的理念不一致，或者他没有跟你表达，就是他到底需要什么他不会告诉你，所以这个时就时候我认为会造成了很多就是能够互相满足的这个会提供了很大的这个困难和阻碍。
2: 嗯，
0: 对。
2: 哎呀，这老人都很可爱的哈。比方说以前我记着那西瓜呀，然后自己舍不得吃，然后切半个让我吃了，
3: 嗯，
2: 然后另外半个放冰箱里，
3: 嗯，
2: 然后就跟现在很多博主，然后我就演得挺形象的哈，嗯，吃那一口西瓜觉得嗯这蒜苔味儿，嗯，还有是牛肉味儿，然后就感觉吃了顿西瓜，把这个满汉全席全都给吃了。但是老人的一片心，
1: 嗯，
2: 啊，
3: 对。
2: 但是这个呢，我觉得就选择接纳吧。啊，石伟老师，我觉得也挺难改变的了，真的是这样。
0: 对，得三顿才行，
2: 三顿才可以哈。但是今天我们是主要针对这燕教授发布的这个老年心理与代际关系的一个研究，引出了今天我们的一个话题哈。因为曾经发表过老年亲子关系与抑郁症状的专项研究，其实我们还没有更深入的去探讨这些抑郁的症状。因为在节目的一开始，这个思思也跟大家公布了一个相关统计啊，就3亿老年人当中有近8000万老人存在不同程度的一个抑郁情绪，这个绝对数值真的已经非常之大了，
1: 特别高，
2: 对吧？你想8000万老年人，嗯，而且上千万的老年人患有临床抑郁障碍，这就更严重了。那对于这些老年人来讲，我们如果追根溯源，是哪些原因造成的？或者说我们如果改善他的抑郁症状，应该怎么从哪入手？我觉得燕教授给了我们一个思路，
1: 嗯，
2: 是吧？并不是说我给你啊，那个花20000块钱去住养老院啊，用30000块钱让6个护士去伺候你，这个心理的抑郁症状就能改变吗？
1: 不能，
2: 可能改变不了，是吧？
3: 嗯，
2: 但是这种亲子关系，这是一个常年他们互相生活在一起，常年对峙。

0: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1: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2: 身体怎么了？
1: 在户外工作的三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2: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1: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3: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4: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5: 天儿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2: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5: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0: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8: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9: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0: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1: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2: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8: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0: 就表明他的这个抑郁情绪呢会越严重。
1: 嗯，那什么问题会比较多的影响亲子冲突？是不是带娃？
0: 这个我们当时没有具体的问这个，只是问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存在。带娃呢肯定是一个，还有呢这个生活方式，两代人的生活方式不一致，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对一些问题的这个看法，我们说叫价值观或者世界观的这个不一致，可能我觉得主要是这样三类。
2: 对，就是好多年轻的父母他会认为我自己还能忍，因为毕竟都这么多年了，我父母也改不了，然后我自己也很难去调整。但是他对于面对孙辈的话他可能会比较在意，就是我的孩子老人如果用这种方式，他一定会跟老人谈一谈的。如果这个时候再没有调整的话，可能就会演变成一些冲突。我想举个例子啊，就是说老人带孩子还有年轻的父母带孩子，其实有很多都是代际方面或者说年代的差异性，他们成长背景不一样，他们的教育理念也不一样。既然说到这儿了，我给大家举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啊。你知道就是前段时间刚刚中考完，对不对？
3: 对。
2: 有一个孩子他考得比平时要好，然后这个时候爸爸呢就给他来电了，因为爸爸在出差。什么引发了孩子的不悦呢？就是一句话，说我爸爸说我为你。

退休了以后啊，跟老伙伴们，哎，就是已经词儿就已经用完了，消耗掉了，所以他留在家里面的基本上就是没剩多少了。但是女士不一样，如果她在外面社交也消耗掉7000个，她还剩多少？还剩13000多个，所以还有一大部分没有消耗掉，这个时候就需要跟他的伴侣啊老伴儿去聊一聊了，然后老伴儿没劲儿了，你想这能不难受吗？所以很多时候我是觉得可能会跟我们的日常相处过程。

0: 就是亲子之间的关系啊，首先咱们说他肯定是要有陪伴的嘛，是吧？你不能不理他，一年两年都不理他，你也吵不了架，是吧？这个就无从谈起了。
1: 嗯，
0: 但是在这个陪伴的过程当中啊，然后呢，怎么去尽量减少吵架，这是我们今天谈到的

成。我们家有孩子之后呢，我们也是靠我妈妈过来给我们帮忙带这个孩子。那么怎么样教育孩子，怎么带孩子，就从生活上到教育上，两代人之间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呢，我在接我妈来的时候，就跟我妈有言在心，就说好了，就是说生活上什么什么什么方面，您按照您的这个理解您来带，我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教育孩子上，我说呢，现在教育跟过去不一样了，有一些基本的这个原则，这些东西呢我们是要坚持的。我就说呢，您要清楚，就是如果

0: 和亲子，就是他的孩子中间又会发生什么，你会发现完全反过来了，就是孩子也很忙上班嘛，或者有的人退休了也得帮着带孙子啊等等，然后他对于他自己的父亲母亲又是什么样态度，其实比如说啊，你少买保健品，那些你都看好了到底有没有这个是不是正规产品啊，吃上到底有没有效啊，然后这个时候也很难去用大量的铺垫或者是拉近情感啊，而是上来就指导说，哎，你看你又买那些乱东西，好，那这个时候指向的是什么，就是燕教授说的尊重的问题啊，就是你没有陪伴我，你都没有花时间，你凭什么指导我，那不是那一个意思吗？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在无论是小对孩子，父母对孩子，你花的时间少了无效，其实对我们的父母是一样的，你也没有花很多时间做情感铺垫。所以有一个就是55387原则，什么意思呢？55%啊，7%，38%。那我想问一下，沟通的效力啊是哪个占比比较多？就我们单纯从语言的内容，你认为是占比55%是语言，还是38%是语言，还是7%才是说话效力的这个占比几%？
1: 哦，
0: 很多人以为语言的内容一定是重要的，
2: 语言应该是55啊。
0: 对呀，但是不好意思，答错了，7%才是。也就所有沟通的加起来的这个要素里面，语言的内容只占到了7%。剩下的都是你的表情啊、语气啊等等，像这些因素。所以大家想一想哈，它只占了7%，所以你说什么重要吗？不重要啊。而是你如果把情感铺垫先在前面的话，可能这件事儿才能办得通，对不对？而且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有太多的例子，跟陌生人之间的打交道其实也是一样的，就往往会觉得这件事儿应该是个冲突啊，因为你把人家车给别在那儿了，你肯定这个人家很不高兴啊，但是很多时候是因为你非常诚恳的，而不是说你道歉也没有用，对吧？所以说你会发现语言的内容其实它很无力。所以你在指导孩子，无论还是你作为一个孩子指导你的老年的父母亲的时候，你不要想着你只说了什么，你说了正确的话没有用。对，所以在我看来，我从我门诊的个案当中，我就认为我们很多时候都不愿意铺垫，都不愿意做那些看似无用的事儿。而真正的有意义的那部分，其实就是你认为可能最无意义的东西。要铺垫情感，然后要了解他，要表达，哎呦，我很理解你，等等。所以这样的话才能让你的沟通达成一个好的结果和效果。所以我也建议啊，就是当我们沟通无效的时候，不要再考虑内容了，而是要考虑语气语调，有没有做前情铺垫，是不是在合适的时候说了这番话。如果你在指导爸爸妈妈买保健品的时候，请你不要上来就批评他，你又买这破玩意儿，对吧？而是要先肯定他说，哎，爸爸你关心你的身体健康啊，那我来帮你看一看哈，你的这个保健品它到底是什么成分，它的日期怎么样，哎，是不是真这好不好用，然后我帮你来一起来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0: 就针对刚才石宇老师提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八五七啊，
1: 五五三八七，
0: 就针对这个五五三八七，人家咱们就找几个例子，应该怎么去沟通？
1: 好，
0: 这点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感谢燕教授，感谢石宇老师，今天我们的说说心里事儿先进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3: 哎，开车要转弯，哎，开车注意安全，开车。
2: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3: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2: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3: 白纸黑字绿灯，注意安全。
2: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3: 这个车停在哪个总该区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2: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

0: 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未收。

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亭台》。
1: 记忆中的胡同，一棵老槐，两只寒鸦，几堆残雪，半截房檐，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雪的清寒，走进了那些往事，走进了我的童年。回归市井，回归人间烟火，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我爱北京的日子，我是北京的孩子。
2: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作者叶广芩，演播田洪涛。
1: 我不敢吃鱼脑袋，怕他们进到肚子里造反咬我，真要那样，我怎能敌得过他们啊？饼子，我只吃下层的焦疙瘩，嘎嘣嘎嘣的，又香又脆，吃几块都丢不开手。至于被接了疙瘩的饼子，日头很主动地接收了。黄狗在远处趴着，不时拿眼睛往这边瞅，模样委屈极了。我问二姨，怎不给黄狗吃饭啊？二姨说，乡下的狗从来不喂，他们会自己出去找食吃。我觉得黄狗挺可怜的，对曹家人这么忠心，还得不到曹家一口饭。我要是狗啊，早就不跟你们玩了。吃完饭，母亲和二姨坐在院子里聊天儿，他们总有说不完的话。二姨夫不说话，坐在旁边一袋又一袋的抽烟，烟破搁在他的脚底下。他一边抽烟一边揉搓那些烟叶，烟叶是他们家自己种的，收下来晾干，先用剪子剪碎，再用手搓，抽起来烟味很冲，辣而呛人。二姨夫看我对他的那些烟叶有兴趣，敲敲烟袋锅说，烟儿将来也得学着抽烟。抽了烟啊，身上就有了烟油子味儿，土鳖啊，蜈蚣啊，蝎子什么的就不敢靠近你，省了很多麻烦。我说我不敢抽烟，连我的哥哥们也不敢抽烟，他们怕我那个反感抽烟的爸爸。有回老三在茅房偷着抽烟，被爸发现了，一顿臭揍，屁股肿的不敢着凳子，龇牙咧嘴的，让老二替他抹了半瓶子的松节油。二姨夫说，那是你们家，你们家规矩忒多，在我这儿啊，连长虫也有烟瘾呢。夏家园夏二家的老爷子抽了一辈子烟，当然人家抽的是大烟，每天要躺在炕上吞云吐雾，生生把一个家抽穷了。夏家老爷子死了的第二天，一条大黑长虫也从房梁上掉下来，直直地停在棺材盖上。有人说长虫是家神，黑长虫是舍不得夏家老爷子，难过地昏过去了。其实呢，是老爷子每天在炕上抽大烟，房梁上的长虫也跟着闻味儿，久而久之也上了大烟瘾。老爷子死了，不抽了，上面的长虫犯了烟瘾，受不了了。我问夏二家，那条黑长虫后来怎么样了？二姨夫说，这个他没打听过，不知道。 妈说，这丫头就爱刨根问底儿，有时候问的很不着调。二姨说，夏家老爷子死了有20年了，谁还记得那条长虫？二姨夫装了一袋烟递给我妈，妈接了，很内行的就着二姨手里的火嘬了两口，吐出了悠悠的烟。我真不知道妈还会这个呢，在家里从没见她动过烟啊。到了太阳宫，连大

0: 回去，一定得告诉我爸爸。
1: 二姨问姨父，羊喂了没有啊？姨父说，下晚儿往圈里扔进去两筐草，早晨呢，日头拉出去，拴村外了，回来时肚子吃得圆圆的。二姨对妈说，太阳宫的羊啊，只能圈养，方圆十几里都是菜地，啃了谁家的都不合适。他们家的羊是德胜门外羊店趸来的两只半大羊，估摸今年底就能杀了，到时候给我们送羊肉去。我立刻想到了羊肉胡萝卜馅饺子，使劲吸了吸鼻子，闻到一股羊骚味儿。日头拿着荆条在边框，天渐渐黑了，乡下没有电灯，也不点油灯，凭着微弱的光也还模糊看得清楚。日头说，他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下也能边框，边框是凭感觉，不是凭眼睛。日头让我猜他现在编的是什么框，我说肯定是带提梁的圆框，就像你们家屋后装草的那个。日头说，不对，他手里编的是元宝框，两头圆，当件细的那种，这是女孩子使的框。我猜日头的框一定是给我编的了，想着把那个框

0: 天气旧亭台，太阳宫，演播田洪涛。
1: 二姨父要到棚子里值夜，他种了半亩的香瓜，马上要开园了，不是怕人偷，是防备地里的野物糟蹋。二姨父夹着衣裳走了，黄狗跟在后面，它是职业的主要成员。我透过篱笆看外面，田野里黑洞洞的，有萤火虫在远处扎堆儿，一团一团的，像是精灵在舞蹈。黑暗里有一双绿眼疏忽闪过，我朝妈身边挪了挪，尽管她身上有陌生的烟味儿，也不计较了。二姨说，窜过去的是黄鼠狼，他惦记着屋后的小鸡儿。日头说他天黑前已经把鸡窝门顶上了石头，黄鼬那双小爪想扒也扒不开。一个乡间的小野物，二姨叫他的小名黄鼠狼，日头叫大名黄鼬，就像有人叫日头，有人叫夏太阳一样。我问黄鼠狼什么模样啊，是不是像书上画的灰狼一样啊？日头说，黄鼬细长细长的，一尺多长，它有缩骨法，多小的圆洞它也能钻进去，是偷鸡的高手。我让日头来日给我抓几只看看。日头说，还几只？我一只也捉不到，那东西鬼精鬼精的，带着几分仙气儿，不能招惹。日头还告诉我，有一天夜里，他从瓜地回来，月亮照的地上明晃晃的，连道上的土磕了都看得很清楚。突然，他看见一只黄鼬在路上直立着身子，对着月亮手舞足蹈。日头问我，你知道他在干什么吗？我说不知道，黄鼠狼的事情我怎么会知道？日头说，他在拜月亮。我问黄鼬为什么要拜月亮啊？日头说，黄鼬和狐狸一样，老到一定岁数就成了精，他们不停地修炼，练到相当的火候，就能随意变化，变成美女，变成老头什么的。不过，黄鼬的道行比狐狸低多了，狐狸会炼丹，黄鼬不行。我说，那晚上应该把那只黄鼬像捉小鱼儿一样捉回来。日头说，哪能轮到我捉呀？我还没靠近，那黄鼬就打了个喷嚏说，呸呸呸，晦气，今儿个不该出来。我问为什么呀？日头说，我搅了他的好事儿啊，他还得再练500年。哦，可怜的黄鼬。有股轻微的风从西边吹过来，夹带着丝丝的凉意，树叶没动，草也没动，但是我感觉到了。

是满天繁星，牛郎织女遥遥相望，包括牛郎担子里挑着的两个孩子，两颗忽闪忽闪的小星星都显得很亮，又粗又壮的银河恍恍惚惚，密密匝匝，横亘琼宇，像那浩荡大水隔断牛郎一家人，母亲和孩儿再不能相见，只是让人心酸。二姨说，燕儿，看银河呢吧。交给燕儿个秘密，你记着啊，银河吊脚，棉裤棉袄，银河分叉，单裤单褂。将来燕儿当了妈妈，这是应该知道的。什么时候给孩子穿什么衣服，得看天儿，银河会告诉你。我问二姨，什么是吊脚啊？二姨说，就是吊了方向。比如现在，它是南北向，是夏天。一旦它横过来了，就得穿棉袄了。那我问，现在银河是吊脚了，还是分叉了？二姨吭叽了半天，说大半是正在吊脚。哼，其实二姨自己也说不清。田野里的秋虫鼓噪得震耳欲聋，满世界似乎都成了他们的声响。每一只虫子都在努力张扬着自己的歌喉，宣告着自己的存在，包括那只想吃鸡还得继续修炼的黄鼬。它们使得黑夜中的太阳宫田野充满了生机，充满了灵动，充满了诡异和未知。我对日头说，

看了两回打鬼，把细节给日头讲了。他很期待，日日盼着能看一回。清朝的皇帝信奉密宗，雍和宫过去又是雍正的府邸，所以每年正月，雍和宫打鬼的仪式就成为了北京城的大事。为这个，庙里早早就提前准备了。届时皇上要派钦差来现场参与。到了民国，皇上倒了，打鬼的仪式依旧热闹隆重，不因时局的变化而有所改变。老百姓祈福攘灾的心愿什么时候都是一样的，不管有没有皇上。我们家看门的老张最信奉雍和宫的神灵，动辄就跑到雍和宫去烧香打问，连他脸上长个疖子要不要挤破了也要去雍和宫问佛爷。好在雍和宫近，我们家住细楼胡同，胡同口就是雍和宫，几步路的事儿，跑去又跑回来，锅里蒸的包子还没到火候。有一回他崴了脚，脚脖子肿老高，做饭老王打趣儿地说，咱们是上医院呢还是上雍和宫啊。

染上了胭脂的颜色，房子、大树、菜地、水塘，在云彩的渲染下，好像画出来的一般，都映着红。树后头的天空最亮，我知道，待会儿太阳就会从那里升起来。我不错眼珠的盯着那块地方，生怕错过了伟大庄严的时刻。这个时刻很难得。很快，树后冒出了一个通红的亮点儿，那应该是太阳的脑门了。太阳的脑门一窜一窜的，窜一下高一点儿，似乎不忍和大地分离。我的眼花了，只是感到一个大鸡蛋黄在上上下下的抖动，

0: 听众朋友，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
1: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亭台》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2: 我是陈光，
3: 我是静桥。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异禀》。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曹禺的剧本《雷雨》改编的戏剧故事。
3: 昨天我们欣赏了《异禀》的上半部分，在街上卖熏烧的王二不知怎么就发达起来，买卖从摊子升级为铺子。他可以经常去听书，过年时推牌九，出手下的注都不小，而且是赢的时候居多。他的好运来自哪里呢？他究竟有什么异于常人的禀赋，才能如此顺心得意呢？下面我们欣赏这篇小说的下半部分。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宝泉堂是一家门面不大的药店，这药店的所有人每年都有一个月的假期，轮流回家去干传宗接代的事，其余十一个月都住在店里，他们的老婆就守十一个月的寡。药店的同仁一律称为先生，先生里分为几等，一等的是管事及经理，当了管事就是终身职务，当了管事就有身股，到了年底可以按股分红，因此他对生意是经

0: 学生义的，药店管学生义的却有一个奇怪称呼，叫做相公。
1: 保全堂的几位相公都已经过了三年零一劫，满是走了。先有的相公姓陈，陈相公脑袋大大的，眼睛圆圆的，嘴唇厚厚的，说话声气粗粗的，呜噜呜噜的说不清楚。他一天的生活如下，起得比谁都早， 起来就把先生的尿壶都倒了刷干净，控在厕所里，扫地擦桌椅擦柜台，到处掸土开门晒药收药。太阳出来时，把许先生切好的饮片、跌好的药丸都放在扁筛里，用头顶着爬上梯子到屋顶的晒台上放好。傍晚时再收下来，这是他一天最快乐的时候。他可以登高四望，看得见许多店铺和人家的房顶都是黑黑的， 看得见远处的绿树，绿树后面缓缓移动的帆，看得见鸽子，看得见飘动摇摆的风筝。到了七月，傍晚还可以看巧云，七月的云多变，当地叫做巧云，那真是好看呀，灰的、白的、黄的、橘红的，镶着金边，一会儿一个样，像狮子的，像老虎的，像马，像狗的。此时的陈相公真是古人所说的 心旷神怡。其余的时候就很刻板枯燥了，捻药，两脚踏着木板，在一个船形的铁碾槽子里捻，还要裁纸，用一个大弯刀把一沓一沓的白粉莲纸裁成大小不等的方块包药用。他每天还有两项例行的公事，上午要搓很多抽水烟用的纸梅子。保全堂没有人抽水烟，但不知什么道理，每天都要搓许多纸梅子，谁来都可以取几根，这已经成了一种传统。下午擦灯罩，药店里里外外要用10来盏煤油灯，所有灯罩每天都要擦一遍。晚上摊膏药，

0: 诚恳地歉意欠身说，我呀有那么一点大小姐分清。他怕大家听不懂又解释道，我解手时总是先解小手后解大手。张翰一听拍了一下手说，就是说不是屎尿一起来，难得。说着已经过了10点半了，大家起身道别该上门了。卢先生向柜台里一看，陈相公不见了，就大声喊陈相公， 喊了几声，没人应声。原来陈相公在厕所里，这是陶先生发现的。他一头走进厕所，发现陈相公已经蹲在那里。本来这时候都不是他们俩借大手的时候。
1: 好了，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异禀》我们欣赏完了。虽然这篇小说一如汪

0: 尝了人间的辛酸和悲苦。后来，她嫁给下人鲁贵，又生了个女儿，名叫四凤。她宁可自己离家远去济南当老妈子挣钱糊口，也不肯让长大了的女儿去侍候有钱人。回首往事，她心头时常隐隐作痛。
1: 周朴园为了遮掩丑闻，举家北迁，如今是某大煤矿公司董事长，比从前更加阔绰世故。18年前，他娶了比自己年轻20岁的樊姨，第二年有了儿子周冲。袅袅婷婷的樊姨，年轻貌美，楚楚动人。她像一只活泼的鸟儿，被关闭在周公馆的金丝笼里，难得与外界接触。

自己和大少爷的私情似乎已被父亲鲁贵看穿，他似乎是在利用这层特殊的关系敲诈勒索自己。他清楚母亲世平从来反对女儿出门侍候人的，担心母亲知道自己和周平的事会伤心的，他也怕老爷周朴园知道此事会大发雷霆，更怕太太樊姨绝对饶不了他。

0: 他胆颤心惊地面临着可能发生的一切。
1: 老爷周朴园已经50开外，鬓发斑白，脸色白皙，一副修饰得体的富贵相。多年来经营产业的社会生涯和一家之主的身份，养成了他的专横、自以为是、冷酷威严的性格。他戴着椭圆形的金边眼镜，一副令人难以捉摸的眼睛在闪烁，尤其在儿子们面前显得格外严厉。周朴园一回家，全家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不谙世事的二少爷周冲年轻幼稚，替矿工罢工申辩了几句，周朴园很不高兴，翻着眼斥责儿子是无知妄说。他对周冲连讽刺带挖苦地训诫了一番，吓得周冲原本想把学费分一半给四凤上学的打算全噎回去了。
0: 周朴园固执地认定樊姨有病，当众命他喝药。樊姨望着那又黑又苦的浓汤，紧皱眉头，倔强地表示，我不愿意喝这种苦东西。

0: 不动。周朴园愈加威逼。
1: 樊姨，当了母亲的人，处处应当替孩子着想，就是自己不保重身体，也应当替孩子做个服从的榜样。
0: 他命令二儿子请母亲喝药，周冲气得浑身发抖，不得已他颤栗地哀求母亲。樊姨泪盈满眶，端着苦药想为儿子喝下去，可药到嘴边苦味冲鼻，实在难以下咽，又放下了。周朴园声色俱厉地喝令大儿子周平跪下劝后母喝药，周平万般无奈，畏缩地

0: 喊着冲上楼去，砰的一声关死了房门。
1: 好了，根据曹禺的剧本《雷雨》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悉，其中蕴含的强烈的反封建精神今天仍然存在意义。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的下半部分。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晋桥晨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3: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4: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3: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4: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3: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4: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3: 地排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4: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5: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6: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7: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8: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7: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9: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10: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11: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10: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11: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10: 老年之友，以爱为险，奏响关怀的乐章。
11: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0: 物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3: 找京城帮帮团。
2: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3: 找京城帮帮团。
2: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3: 找京城帮帮团。
4: 如果
5: 谢谢。

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就来点什么包子、馒头粥，我觉得就挺好，真的足够。
1: 哎，我觉得大家是不是都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您发现没有，包子、馒头粥全都是主食，而且呢都是碳水，发现没有，营养比较单一，主要就是碳水化合物。吃多了呢，比如说容易糖波动，你喝点白粥，好多的我发现叔叔阿姨都喜欢喝点粥啊，好消化，但营养太单薄了，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等于说咱们今天这早晨特别关键的一餐营养都跟不上。你说出去买点早点啊，又担心安全卫生问题，油多、盐多、添加剂多，长期吃，你说谁受得了呢？
0: 受不了，确实。那今儿我们给您带来一款什么呢？就是其实李红今天早上刚吃完，他觉得不错，给您推荐一款麦片。
1: 它不仅能解决咱们早餐的所有困扰啊，还是咱们中老年人的营养好搭档。今儿呢，咱们就给大家细细的说说这款麦片到底好在哪儿，为什么我们跟您说早晨推荐您试试这个。
0: 哎，
1: 您看啊，麦片比传统油条包子好吗？
0: 其实我就是传统观念啊，我老觉得那油条包子吃特好，又有油了，又饱、
1: 吃着香是吧？对，吃着香，它肯定是吃着香，但是营养确实没有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麦片
0: 好，
1: 来得好。您看啊，第一，各种品牌的麦片，这个东西呢好消化，不添加这个负担，它是麦子加工打碎的、
0: 这个就很关键。
1: 第二呢是什么呢？麦片它是麦子的粗加工物，所以说呢它营养比较密集，它有着优质的膳食纤维啊，它不算精米白面，它算杂粮，还能增加饱腹感，你稍微的来一小碗，它这个肚子就感觉吃饱了，咱们不至于吃那么多啊。另外呢不容易饿，而且呢麦片中的优质蛋白要比咱们吃那精米白面要稍微的高点儿。
0: 哦，就是等于它又有营养了，又好消化。
1: 哎，
0: 那第三点这好处我都知道了。我跟你说，这麦片啊主要就主打方便。
1: 哎，
0: 您想那油条包子，您要不去外边买，您说自己家。

0: 等矿物质比较多。
1: 嗯，
0: 还有一个独特的叫什么呢？您发现没有？黑的东西，黑豆啊，桑葚啊，
1: 是是是，
0: 葡萄啊，
1: 是这种黑的这种东西啊。
0: 哎，里边富含花青素。
1: 这个特别重要哈，
0: 哎，
1: 正是，所以我觉得正是因为咱们这麦片有了这复合麦片和黑麦片这种双重加持，它不再是简单的单一麦片，
0: 嗯，
1: 所以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叫海盐蔬菜的燕麦片，才能比啊您去比如说买别的麦片，它那种普通单一麦片呢，
0: 嗯，
1: 更营养，更好吃。等于既能给您补充了多种谷物的营养，又能给您带来一丰富的口感。咱摆脱了原来买单一麦片那痛点，就是有点单调，而且比较难吃的一。
0: 好多人有这个老观念，现在这不一样了，
1: 哎，
0: 做的东西啊，
1: 嗯，改良了。
0: 另外还有呢，它不光是麦片种类丰富，咱们刚才说了，它添加了多种蔬菜，对吧？
1: 嗯，
0: 多种蔬菜添加了什么呢？添加的是胡萝卜和菠菜，还有芹菜。
1: 哦，
0: 啊，这几种呢给大家打成那种干儿，然后给它弄碎，您稍微一冲泡，哎，它就复原了。等于说呢，这一碗麦片里边还有点菜。你看胡萝卜，它富含胡萝卜素，嗯，还有维生素 A 啊、维生素 C 以及钙、钾等矿物质。
1: 胡萝卜太好了啊！您平常早餐谁能吃胡萝卜？
0: 哎，
1: 你说
0: 胡萝卜，你看，你看它是黄的吧，
1: 嗯，
0: 橘色的啊，它里边，
1: 嗯，
0: 哎，这个颜色的营养有了。还有什么呢？菠菜
1: 哦，
0: 菠菜是绿色的，它富含叶绿素、维生素 K、铁、钙，它和那胡萝卜还不一样了
1: 啊，
0: 哎。然后还有什么？芹菜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C 族等等，它的膳食纤维特别高。
1: 所以您看啊，这谁一般早餐能吃胡萝卜、菠菜、芹菜，再吃刚才什么小米、玉米、大豆、海盐，什么黑麦片、单一麦片，
0: 嗯，
1: 所以这些都加起来哈，我觉得尤其是有这三种蔬菜，
0: 嗯，
1: 每一种都有自己这专属营养，
0: 嗯，
1: 您把它科学的搭配在一块，就能够精准补充咱们中老年朋友所需的这维生素啊，
0: 哎，
1: 膳食纤维等营养，等于一天早饭直接解决了咱每天吃菜难这痛点，
0: 哎，
1: 啊，
0: 而且能让咱们不再费心再准备早餐里边再加点蔬菜。
1: 哎，你还得烫，还得煮，哎，
0: 对，每天就这一碗麦片，
1: 嗯，
0: 补充了一些非常丰富的营养，更何况里边它还加了什么，
1: 嗯，
0: 全脂奶粉和黑芝麻，
1: 哦，
0: 一个是补充蛋白质，
1: 嗯，
0: 另外一个吃着香啊，
1: 把您这味儿给您用天然的食材给您补补，
0: 哎，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月小谷的海盐蔬菜
1: 燕麦片，
0: 燕麦片。
1: 那咱说了这么多了哈，李红，
0: 哎，
1: 我就想问问，今儿给大家带来这贵不贵？
0: 我告诉你，
1: 嗯，
0: 这个东西便宜。你看 啊，主品，
1: 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十大袋儿，
1: 十大袋儿怎么说？
0: 哎，每大袋里边有十小包。
1: 哟，那真是大袋啊！
0: 哎，每小包呢是30克，您泡完了以后是整整的一大碗。
1: 嗯，那也就是说，今天直接你给大家带来100小包，
0: 100小包。哎，市场价是299块钱，您也不用担心它多，
1: 嗯，
0: 保质期8个月呢。
1: 哎呦，
0: 哎，
1: 所以您慢慢吃啊，
0: 都是密封的小袋，您慢慢吃。今天北广价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门口，你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哎呀，李红，我觉得你说便宜吧，是便宜，因为你对比别的100小包这种复合燕麦，199确实还可以。
0: 今天我们再给大家有加赠
1: 啊，
0: 同样的品质，
1: 嗯，
0: 同样的规格，
1: 嗯，
0: 再给大家加赠5大袋，也就是50小包。等于说加起来，
1: 哦，
0: 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50小包，我们的价格依旧不变，199块钱，和每一袋营养非常非常丰富的燕麦片，今天只需要1块来钱，这个价格，你说
1: 这价格我觉得不错。你知道我在笑什么吗，李红？就是你这么一分啊，150多片，如果大家就按每2天吃一包，
0: 哎，
1: 您一年多，一年起码不用愁了。
0: 我跟你说啊，
1: 嗯，
0: 基本上你就保证每天都来一碗，咱们这8个月的保质期也足够了。
1: 嗯，
0: 另外呢，家里边有老两口的，
1: 嗯，
0: 每天拿它当稀的喝，补充营养，同时非常非常方便。
1: 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大家送到家门口的是150小包的这个海盐蔬菜的燕麦片。
1: 嗯，
0: 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
1: 你这一算每袋，那简直太便宜了。而且这早餐又省事儿，谁弄那么多主食，
0: 嗯，
1: 谁弄那么多蔬菜，真是没法弄，啊，
0: 哎，我跟大家说，
1: 嗯，
0: 这个还有一点就是它特别特别的方便，
1: 嗯，
0: 特别特别的干净，让大家吃到放心。
1: 你这放心怎么说呀，啊，这是叔叔阿姨就怕这有时候这东西啊添加的太多什么这那的啊。
0: 念配料清单
1: 啊，
0: 燕麦片，复合燕麦片，复合燕麦片用什么做的，
1: 嗯，
0: 小麦、玉米、大豆和海盐，
1: 这知道。
0: 里边还有点大米，
1: 嗯，
0: 黑麦片，
1: 还有什么？
0: 全脂奶粉
1: 啊，
0: 黑芝麻，
1: 嗯，
0: 胡萝卜、菠菜、芹菜，就是咱们说的那个，
1: 是
0: 添加的3种的蔬菜，没了，
1: 没了
0: 啊！
1: 你这里边没防腐剂，
0: 我告诉你，零添加蔗糖
1: 啊，
0: 零添加香精，
1: 香精都不加，
0: 零添加防腐剂，
1: 嗯，
0: 所以说呢，每一口您吃这个 麦片，它是没有化学添加剂的干扰的。老人、孩子、宝妈，只要您关注食品安全，吃这个都能放心吃，而且长期吃，因为它都是天然的食材。而且还有一点，我觉得挺好的是什么的？
1: 什么呀？
0: 你看啊。麦片本身这个东西，你如果要是选择的原材料好，它对于糖的影响比较少。但是您发现没有，
1: 哦，就是这样，
0: 市面上的很多麦片，它里边都添加糖。
1: 那肯定啊，为调口感嘛。
0: 对，
1: 添加了很多的这个蔗糖，他就怕什么？他单一麦片呢，说实话
0: 不好吃，
1: 您光吃是真难吃。所以比如原来的麦片给您加点香精蔗糖，哎，一下就让你口感呀，跟喝那个小甜水似的。
0: 咱们这个不用，你看啊，这个里边

0: 不给身体添负担。另外它里边添加了海盐和三种我们刚才说的胡萝卜、芹菜和菠菜。
1: 对，
0: 它做的是咸香口的。
1: 哦，
0: 这种麦片你在市面上非常非常难找。为什么？
1: 其实
0: 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他们关注到了咱们中老年人很多人的一个口感需求，就是早晨我不愿意吃甜的。
1: 其实我刚想说这个，其实咱北方人啊，我觉得还是适合这个，你不能弄太甜。
0: 哎，你像我，早晨第一不爱吃那个清汤挂水的，什么来碗面条里边来点汤什么的，
1: 是。
0: 第二点，我不爱吃甜的早晨，还得稍微来点咸味儿，咱正经的吃。所以说，他把这个麦片呢，里边添加了蔬菜，添加了海盐，添加了奶，添。

0: 它那个菜香味儿，尤其是它那芹菜味儿，还挺浓郁的。
1: 嗯，
0: 您就当一碗，营养丰富，补充蛋白质，补充膳食纤维，补充矿物质，补充各种维生素，同时还能吃到燕麦的好处的一碗粥就完了。
1: 哎呀，所以说哈，您不用担心。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咱们所有的磷虾是没有盐添加的，就是原汁原味的磷虾。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呢？你像咱们现在很多的朋友吃一些磷虾油胶囊，吃一些虾青素胶囊，你吃的是什么？吃的就是里面的 DHA 和 EPA， 对不对？所以说你以往吃的瓶瓶罐罐，包括那些胶囊，它毕竟是人工合成的，你说真正里面含的磷虾油能有多少呢？咱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对不对？所以说今天这档节目让你吃的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
1: 其实刚才您说的呢，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高的，
0: 对，
1: 所以说你只要吃上面能够吃对了的话，身体自然就健康了。
0: 是，
1: 另外呢，刚才我说的什么虾米皮啊，那个吃起来的话呢，确实就是皮儿，
0: 对，
1: 没什么太多的肉。
0: 是，
1: 但是今天这个产品呢，刚才我尝了一下啊，确实观感上呢它比较大，
0: 对，
1: 另外呢肉也挺多的，
0: 嗯
1: 啊，而且还特

0: 那咱们是20袋哈，今天的价格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元，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很多的朋友问哈，说那个小王，咱们这个磷虾干回去怎么来吃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磷虾干呢，咱们开袋之后，所有的虾没有杂质，没有渣子，开袋空口都能吃，它不怎么咸哈，
0: 不用泡是吧？
1: 不用泡，它里面没有添加盐哈，就是海水自然的这种鲜味和盐度。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磷虾回去怎么做呢？回去咱们这个炒韭菜、炒蒜苗、炒鸡蛋，你炸一下都可以哈。然后呢，包饺子啊，大家一定要回去包饺子或裸韭菜盒子，用韭菜、鸡蛋加磷虾直接来包。包完之后，用我们大连话说是流线流线的，就是特别特别鲜、啊。然后呢，再就是回去用磷虾，家里有孩子的蒸鸡蛋羹吃、啊。包括我前段时间有个用户，他家里有破壁机，都把这个磷虾打成粉了。然后呢，你做汤也行，或者是加到粥里也行，都可以。
0: 所以说，刚才你说完它的鲜呐、啊，我觉得它可以替代这个什么。味精之类的 啊，像什么做馄饨啊、
1: 哎、
0: 搁在汤里啊、拌凉菜啊、搁汤啊，或者说呢像海米、冬瓜等等都可以来用。
1: 下馄饨的时候撒一把都非常提鲜。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咱们不仅咱们这个吃法多，以往你吃的很多一些瓶瓶罐罐或者是虾青素、磷虾油的胶囊咱就不要吃了。咱吃就吃点原汁原味的。咱们这个南极磷虾干哈，没有添加、没有外界加入的盐分啊，所以说大家放心购买。再给大家强调一下组合，今天咱们是买10袋可以您送10袋，我日常价格一袋是29.8元，日常卖到596了。今天咱们是299元，
0: 已经打了5折了。
1: 对，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补贴50块钱，周老师再补贴50块钱，就是给大家落地到199。但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只有前20个名额啊、
0: 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啊，特别的有好的习惯，要看他的配料表。
1: 是
0: 我刚才也是给大家呢看了一下配料表啊，它里面只有南极磷虾。
1: 对
0: 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物质，
1: 没有添加，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因为所有的磷虾我们是在南极整个的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直接给大家做了初加工的啊。
0: 刚才你为什么提倡的就是现场的？只要是现场才能保证它的鲜。
1: 是的，
0: 对吧？
1: 咱们所有的全部都是专业的这个船只、专业的这个冷冻设备给大家做了一个储存的，所以说所有的虾、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完整的保留。回去之后你冷冻储存，咱们保质期是12个月，你吃一袋，你拿一袋原汁原味的，你想要的 DHA、EPA、Omega-3，咱就吃这个南极磷虾啊。
0: 是的，而且说到这个鲜哈、我也看了一下资料，说当时呢，南极离我们确实也挺远的，但是在南极那边呢，它捕捞上来以后呢，就马上进行加工，速度非常快，让它能够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鲜哈。
1: 是，所以啊，今天咱们是真正有肉的虾，而且今天这个虾我不是养殖的，全部都是南极的野生磷虾。咱们这个磷虾干啊，就是为了让大家保证的口感，我们全部都是给大家自然晒80%干的，所以说吃到嘴里你不会有扎挺的感觉或者特别硬的感觉，
0: 它那个肉质还挺紧实的，而且能吃出来那个 Q 弹的感觉，
1: 是
0: 还真是具有海水天然的鲜甜的味道，非常好吃。
1: 哎，咱这一辈子去不了南极一次，但是我今天让你足不出户吃到正儿八经那个南极的野生的磷虾。咱们吃的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叔叔阿姨各位用户，咱吃的是南极磷虾里面的营养，咱吃的就是这个产地，咱吃的就是一个干净。
0: 而且呢，您订购以后呢，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啊。如果什么时候想吃了，按提货线上的电话打电话，那就把南极磷虾送到您家了。
1: 小王再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哈，所有的南极磷虾都是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第二。

0: 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1: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林晚又晴。
0: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1: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0: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1: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0: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2: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3: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2: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3: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2: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3: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2: 眷恋人间。
4: 今天你读书了吗？
5: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4: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5: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7: 以下是广告时间。
8: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食人间美味，看世间百态。要是说到这个吃饭呀，这个饭还真的是挺有说道的。现在咱们都讲究了哈，家里过的条件都挺不错的。那这个时候呢，买米不光说是要买今年的新米，而且还要挑牌子、挑产地。但是挑来挑去呢，身边的人也说啊，朋友也说，适合咱口味的、吃着香的，还得是咱们祖国大地上富裕的黑土地东北，闻名全国的真五常、真稻花香米。
1: 嗯，您看啊，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大米有很多，
0: 是
1: 五常大米的牌子也叫的是非常非常的响。那么买五常米其实面临的两大困难，您看市面上只要印着五常两个字的米，一定要比其他的地儿贵。比如说普通的好一点的米，咱们在超市里边能买到七八块钱呢，啊，就算不错的了。但是只要跟五常沾上边，那这个价格一定是水涨船高。所以说呢，买这个五常米一定要选好渠道。
0: 没错，
1: 另外一点就是买五常米怕买到假的五常米。
0: 对，其实我们现在购买五常大米渠道有很多哈，像超市、网店、批发市场等等。但是您想想，五常那个地方就那么一点土地，一年就产那些大米，那哪来的这么多大米来供给全国各地呢？
1: 其实呢，市面上现在假的这个五常大米已经受到了严格的监管，还是比较少的。但是

对，您说这里边的每一粒米都是来自于五常的，不掺着的，其实呢还是要大家有火眼金睛，而且还是要大家认准渠道，认准品牌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品牌的五常大米，跟大家可以保证每一粒您到手的米都是来自于五常当地种植、五常当地生产的真正的五常米啊。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自信，是因为第一，龙源这个品牌在当地也是响当当的，第二呢，是龙源的这个米的产地在哪儿，它有明确的标明，产地在黑龙江五常市，而且生产地址叫做什么，五常市的龙凤镇石庙子村。这个村我和我的同事是真正去过当地的、哦、啊，我们有这样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去过人家的生产的地址。给大家介绍一下石庙子村呢，您

0: 黑土地是真正的黑，而且呢，它是两山夹一沟的地形，就是两个特别远的山中间呢有一块幅员辽阔的平原，这个平原上有各种各样的村庄，它中间是那龙凤镇，往南一点是龙凤山的这样一个景区。
1: 对，
0: 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真的是得天独厚，特别适合种植大米。
1: 嗯，
0: 首先它那黑土地，您从卫星图上看可以看到，它那土地真的是泛黑，而且特别特别的明显的黑。
1: 对，
0: 它这个土地，得天独厚，而且呢天生天养。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更区别于其他五城地点的这样一个优势，是因为它中间有一条河，
1: 哦，
0: 那河叫蒙牛河，它上游叫拉林河，再往上倒是松花江。

0: 就会发现那柴火灶出来这米香真的特别特别远，
1: 没错、
0: 所以说这样我们自己去过当地自己尝过的大米才值得我们给大家推荐。而且今天跟大家说啊，这个大米呢它在背后有一个标识，就是 GPT19266， 也就是五常当地的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这样一个执行标准、只有在当地生产在当地种植的大米才可以用这个标准，米咱们吃起来放心，吃起来安心，而且吃起来真正能体会到五常的香。跟大家保证今天每一袋记无勾兑，无掺杂的，真正的木、真的是买的值得。那么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吧。
1: 我们带给您的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总共是8袋，每袋是5斤，也就一共是40斤哈、都是给您密封包装方便您储存的，
0: 是真空包装。
1: 对、那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那如果这8袋呢就要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8袋每袋5斤，一共是40斤、而且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给大家算一下啊、就是这样的40斤的五常大米啊，299块钱，和每一斤是7块多。
1: 对，
0: 7块多，您在超市里买五常当地的，还是真正的生产在五常、种植在五常的真正五常米，确实还是需要一些技巧的。所以说呢，今天您选择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这样的一个渠道，花这样的钱买到的大米，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服务，就是由我们的京东小哥都能给您送到家门口啊。那么今天呢，我们40斤的米在家，而且这个不怕储存，因为它每一段全是密封包装的，
1: 是
0: 价格又这么实惠，也不用您费力气了。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包括我们的这个服务还是能够有自豪感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确确实实是值得大家下手的。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五常大米它还是手工去进行种植的，这一点呢其实和大家的一些印象里边，比如说我们现在机械化的呀这个种植它代表着

0: 就是我不像机器那样插秧插的那么密，我人工插秧可以控制它的距离，让它能够保证就是每一个秧之间它距离大一点，它吸收的营养更多一点，它这个米的质量更好一点，那么我当地的这个农户也能够把这个米卖的价格更高一点。
1: 对
0: 啊，所以说这样的种植

0: 米浑旺酒肉香，说的就是这个稻荷香二号。那这个品种呢确实是味道非常非常好，而且呢您吃的时候能感觉这个米的油性还是特别大的，这样的米吃起来真正的香，真正的能够被称为五常的好米，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
1: 总共是8袋，每袋是5斤，一共是40斤龙源五常稻花香米，而且给您是真空密封包装。那每袋如果是市场价呢，就要68元左右了，也就是8袋是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3: 经常听众。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碧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要说北京的口味啊，具代表性的肯定是酱香哈、无论是炸酱面，还是酱牛肉，还是酱猪头肉、猪耳朵等等，酱香可以说是北京人就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口味了啊、可以说是
0: 北京口味一个代表。
1: 没错，那可以说是北京人餐桌上少不了的一个就是酱货。
0: 哎，今天呢，咱们就跟大家聊聊这酱货里边啊一个特别特殊的存在，而且也很多人爱吃的。
1: 什么呢？
0: 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节目的这个主角儿，猪蹄儿，酱猪蹄儿。按说，晨曦，你说这猪蹄儿相比于其他的这个猪的部位，肉不算多，
1: 是
0: 块儿不算大，
1: 也是
0: 样儿不算好看，
1: 但是很多人就好这口。
0: 哎，就是因为它这个口感和配合的这个酱味儿、卤味儿，包括我在内的好多人特别特别喜欢猪蹄儿，而且呢，经常是什么呀？哎，一到晚上了，馋了，就想外边。走，买个猪蹄儿去，猪蹄儿啃啃，是吧？尤其是我发现身边的好多北京的这个女性朋友，
1: 哎，
0: 特别喜欢吃这猪蹄儿。
1: 但是啊，女生对这个猪蹄儿的做法要求非常高。
0: 咱们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点好吃的猪蹄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叔阿姨，您也听听啊，今天咱们这个猪蹄儿到底香不香？你看，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吃这猪蹄儿呢？就是因为酱香和肉香的融合，它咸甜适度，口感是丰富多样，你很难想象出其他的有什么比它的口感更加丰富的。比如说，咱们吃这猪蹄儿啊，你看又富含着皮上边的胶原蛋白，
1: 哎，
0: 软糯有弹性，咬下去以后呢，黏糯可口，然后里边挨着骨头的地儿还都是贴骨肉，
1: 哎，
0: 跟那肘子似的，是吧？这个贴骨肉也是非常软烂，而且不失嚼劲，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还有一个就是它又有软糯的皮，又有这烂乎的贴骨肉，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它那筋儿，软软的，黏黏的，有点筋道的这个口感。您就想啊，吃其他的部位可没有这么丰富，所以说这猪蹄儿特别。

0: 去吃它有几个特点，就是肉多皮多，
1: 嗯，
0: 筋儿多，说白了就是骨头占的这个分量少啊。
1: 是，
0: 因为是散养的，所以活动量比较大，然后呢肉质更加的紧实，富有弹性，所以说它能卤的烀的时间更长，它这贴骨肉也就更软和，而且呢瘦肉比例稍微高一点，这样咱们啃猪蹄的时候也能大口的吃，这过瘾啊。
1: 没错，
0: 而且它又带有什么适量的这点薄薄的脂肪，就是皮下边得有点那肥的，
1: 就是有的时候那肥瘦比例适中啊，吃起来口感更香啊。
0: 对，达到肥而不腻的这种效果，而且呢因为这个皮够厚，肉够多，所以说在酱制的过程当中，它酱的时间也能稍微长一点，更加的入味儿。
1: 是，
0: 好多人说吃这个猪蹄儿，或者说这个外边的熟食，为什么说，你做不好它有点腥味儿，就是它没够火候，没够时间。那这火候和时间取决于什么？它这东西得大够个儿，对吧？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正经的云中牧场的散养猪，它这猪够大，蹄儿够大，肉够厚，它才能卤的是时候，而且呢这个时候火候到位了，这里边这筋儿您去吃有一定的嚼劲儿，又不会过于费力，胶原蛋白特别特别的丰富。
1: 要我说这猪蹄里面其实口感好的就是那个筋儿了。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于这个辉能牧场的酱煮猪蹄，而且今儿您买回去这猪蹄就会发现什么，我们给大家保每个都是完整，什么意思？就是中间劈刀，因为这猪蹄它大呀，
1: 对，
0: 一个都得一斤多，
1: 是，
0: 它这个是呢，每个皮瓣给您封一个密封袋，
1: 但中间没有碎的啊，您说拿回去一看烂乎乎的，会不会这种情况啊？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保它是整的啊。这个是您看去超市里边买呀，或者说去这个一些网上的店铺订啊，它都要求什么呀？够分量，但是这够分量呢，里边可能它给您剁点小碎块放里边，咱们这不是，咱们这个是没有碎的。不够斤两的给您添点的很常见，但是在咱们北广这儿是没有的，每袋就是整

0: 生的或者去大超市买制作好的都要更实惠更便宜啊。
1: 哎，所以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 400-015-5151，
1: 这猪蹄买回去我告诉您就一个字儿，香。
0: 哎，
1: 俩字儿，烂火。这个烂火和香其实您别看就听着简单，但是现在要买点好

0: 别喜欢吃那种为了卤进去味道特别咸的猪蹄儿，它这个猪蹄儿呢就是咸淡把握的特别的恰到好处，而且呢不过分的浓烈，也不说寡淡无味，而且呢主要是因为它新鲜，你那个咸淡味儿比较适中，能够凸显出这个猪蹄儿本身的那个香味儿哈。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辉能牧场这个品牌的酱煮猪蹄儿啊，一个是多少呢？一共是12包主品加赠品。
0: 哎，是的，那今天主品加赠品12包啊，每包是390克，价格是多少呢？299块钱，一袋和小八两的一个重量了啊，折合下来一袋也就20来块钱。这个比咱们买生的或者去超市里面买制作好的价格都要更实惠和便宜啊。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

0: 坏了，而且都给您发的是新鲜批次的。另外这个辉东牧场他们家就是自己家的牧场，自己的加工厂，所以说您不用担心说这个猪蹄儿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啊有什么新鲜程度的变化，吃的就是香。咱们这个酱卤猪蹄儿，它的颜色是正经的酱色卤出来的，
1: 没错、啊、
0: 没有那种红彤彤的感觉，而且有检测报告它里边是没有胭脂红这个东西的。
1: 是的，
0: 另外它还是三无好猪蹄儿，
1: 没错啊，这里面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也没有促长剂，所以可以放心的去吃。
0: 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合适。
1: 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包给到您，一包是390克啊，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嗯、啊。我们今天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0: 嗯、
1: 一包合下来也就20多啊，价格非常的划算和优惠、
0: 嗯、
1: 如果大家动心了想买了或者想咨询，可以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4: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4: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6: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7: 今天你读书了吗？
8: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7: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8: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7: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2: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9: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10: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11: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2: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12: 在这里，
13: 在这里
12: 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
13: 在这里
12: 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
13: 在这里
12: 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
13: 在这里
12: 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客厅
14: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00到12:00 FM 107.3副中心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15: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6: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7: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

0: FM93.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2: 您的消费32元。
1: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3: 张二，走，观云阁啊！
1: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6: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6: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暑假到了，暑期系列第7集啊，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本书籍呢，叫做《游戏自控力》。今天呢，跟大家探讨一下哈，游戏与学习的平衡之道。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为大家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你好。
8: 哎，红牛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既然是暑期系列哈，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久违了的老朋友啊，也是小朋友啊，但是即将长
8: 成
7: 为
8: 大
7: 朋
8: 友。
7: 冯炳轩同学，炳轩你好。
9: 大家好，我是冯炳轩。
7: 炳轩先跟大家报个喜讯吧，从一名中学生即将踏入大学的校园了。
9: 是的是的，我高考完了，已经，我即将步入到首都师范大学的校园中了。
7: 嗯，
8: 好事，值得恭喜哈。
7: 恭喜恭喜哈。当然这是一个喜事哈。既然呢进入到大学，我觉得在这个假期除了玩之外哈，咱们其实也应该读读书。
8: 当然必须。

0: 花八门的游戏基本上都有涉及。
1: 哦，就是像那种小游戏，什么消消乐，
0: 是，
1: 然后还有
0: 小到这种小到这种微信上的小程序，大到可能一些电脑上才能玩的游戏，
1: 哦，
0: 可以说是无所不有。
1: 那这个玩游戏的比例有50%吗？
0: 我感觉可以说100%的同学都在玩游戏，
1: 他们是原声带是吧？
2: 是
1: 电子原声带，
2: 秉承把自己也放在里头了。
0: 是因为我们这代人可以说是，从出生开始就在与电子产品打交道。
3: 对，
1: 那你觉得你有自控力吗？你有玩游戏的自控力吗？
0: 我肯定没有。
1: 那这本书蒋老师推荐的带点上，
2: 你就打手背上了。
1: 我们就来说说这本书吧。其实呢，就是这本书啊，它的这个核心思想倒并不是说让你真的不玩游戏，是吧？什么叫自控力啊？就是你即使是一个游戏高手，也可以是一个学习能手。
2: 没错，
1: 哎，它不是分开的哈。说啊，在这个数字游戏席卷童年的时代啊，如何做智慧的父母呢？这本书呢，就打破了游戏等于洪水猛兽的刻板认知，从科学视角来剖析游戏成瘾的真相。您有这样一个视角吗，蒋老师？
2: 这个
1: 曾经有。
2: 这怎么说呢？就是反正也是我跟孩子，因为我自己是从来不玩游戏，我就对那不感兴趣，好像。从我年少时候就不玩，
1: 是什么游戏都不玩吗？电子游戏啊，
2: 就是电子游戏嘛。你要说，比如说这个大家伙一块儿打牌也很少，下棋也不多。这个就是你比如说，就是我们小时候在农村玩的那种哈，就是比如说叫什么，就是陆海空，知道那个吗？画那个圈儿，然后之后大家伙在里边互相拽，互相身体碰撞的野蛮游戏，
1: 那也是一种啊，那是属于真人游戏
2: 运动，我觉得也挺好玩。
0: 齐阳叔叔，我感觉您那个年代的游戏，就没有我们这个年代的游戏那么厉害。
1: 怎么讲？
0: 就是现在的这些游戏，我们可以就是大概的概括一下，就是电子游戏吧，就是跟您那个年代的这些大家可以就是实际上去玩的，不用一些电子产品玩的游戏，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它有一个电子的一个数据的系统，比如说，比如说我们玩一款游戏，在这个电脑或者电子产品上玩，当你赢了或者说是你打败了一个怪之后，这个系统及时给你一些激励，一些反馈，
1: 及时反馈，
0: 对，这样的话呢，就会让你沉迷其中。像您那年代，我可能想一下，猜测一下，没有这样的一种机制吧。
2: 但我们那个比你们那及时还

0: 所以就是今天咱们来说说这本书，我觉得也很有意义啊。
1: 没错，
0: 不光是对家长有意义，对我们的孩子其实也有意义，是双向的一个选择啊。这本书的第一章呢，它就是带父母识别游戏成瘾的信号，比方说什么信号啊？情绪失控，
1: 嗯哼，
0: 社交退缩，啊，这就是说明。

0: 是闹得不可开交，
1: 有分歧
0: 啊？对，不是分歧的事儿，就是原来咱们在节目里曾经说过，就是我唯一一次就是摔孩子的那个手机，把他手机是摔得粉粉碎啊。那就是因为玩游戏，他玩游戏就是实在我是这个控制不住了，所以你看刚才他这介绍里也提到了，就是父母情绪的问题，
1: 对，
0: 确实是，就有的时候就是像炳轩，因为炳轩现在他这个岁数，他可能还不太了解说。就是如果你看到你的孩子玩游戏时候什么感觉，你可能你体会不到，尽管你是玩游戏玩过来的哈，你对这个呢事儿呢可能你有你的看法，但是你如果你真正你有一个就是一个换位，你换到那个家长的那个位置的时候，可能你感觉也会不一样。那好，那我们下边呢就先说一下这个刚才红九老师提到的，就怎么来识别孩子是不是真的游戏成瘾。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因为这个作者呀，有很多的家长会找这个作者跟这个作者求助。求助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孩子已经玩游戏都成瘾了，咱们怎么得救救他。但其实啊，作者跟这个家长在沟通的时候，他发现好像完全没到那个地步。就所谓的说这个成瘾，可能他只是玩游戏玩到一个阶段，那个阶段会让大人误解为他成瘾了。那可能就像我跟我儿子可能就是这种情况。我觉得就是实际上哎，他应该并没有到那么严重的地步。这本书的前言里头啊，曾经提到一个成绩很优异的孩子。这个孩子呢，他在家长眼里啊，按说应该是哎挺放心的一个孩子，可是就因为他玩游戏，而且

身心成长都有极大好处的积极的心理状态，而游戏成瘾呢，是一种被动的病态行为，它有明确的病理症状，对健康是有害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游戏本身它不是一个坏东西，而是那些

0: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1: 找京城帮帮团。
0: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1: 找京城帮帮团。
0: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1: 找京城帮帮团。
2: 如果你想感谢我，
3: 谢谢，
2: 就请去帮助他人。
1: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2: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1: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4: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5: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6: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6: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00，
6: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7: 你还记得我吗？帕梅拉暴汗燃脂操，我在你收藏家里躺半个月了。你说的明天就跳，到底是哪个明天？
8: 看我看我看我，咸胸菜脯曾经是你的最爱，说我简单又营养，可是现在冰箱里连根葱都见不着，顿顿都是外卖。
9: 哼，我是干货教程，不是电子榨菜。收藏我的时候叫人家小甜甜，现在你连打开都嫌麻烦。
10: 收藏了等于学会了，
11: 码住了等于做到了，
12: 别骗自己了。

0: 可以来探讨一下这个电子游戏成瘾它的这个指标性症状究竟是什么。
1: 嗯，
0: 因为可能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在应对孩子们游戏成瘾的这个病症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了。这个时候如果处理不好，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就其实就像看病用药一样，是药三分毒，如果病急乱投医，那可能会适得其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在这本书当中它是怎么样界定这个成瘾这个概念的。电子游戏成瘾它其实是有一个权威的一个主流的解释的，是因为它是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世界卫生组织在这个国际疾病分类中有这么一个定义，就是说这个症状的诊断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核心的标准。第一个呢，就是失控性，也就是对游戏行为的控制能力显著下降。在我们节目上半时段，其实红九老师也给大家对这个成瘾和专注做了一个区分。专注它是主动的，成瘾呢它是被动的。那么这个其实也就导致了所谓的对这个游戏行为的控制能力的下降，也就是失控了。因为它其实是有一些不良的游戏，应用了一些可能说是一些激励啊，或者一些系统性的一些手段，让大家失去了对这个游戏的控制能力，所以说它是有一个失控性的。第二个标准呢，是这个叫优先级，也就是说这个游戏呀，它已经显著的优先于了其他的生活兴趣日常活动，它这个威胁到了我们日常的正常的生活。那么其实大家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可能会有这么一个标准，也就是重要和紧急两个标准，既重要又紧急的大家会优先去处理，那么不重要也不紧急的，那么这种小事呢，大家可能会推后去处理。但是游戏显然就打破了这个格局啊。
1: 嗯，

0: 领导团建，是这样吗？红牛老师，这是个坑啊，
1: 有点拘束。
0: 原因很简单，就是首先员工和领导在身份上他们处于权力不平等的这种状态，其次啊，如果这个领导呢还有一定上位者的姿态啊，喜欢说教啊，喜欢对任何一点小事指手画脚啊，那整个团建他就会变成一个拍马屁者的秀场，哎，以及真正想要这个休闲人的这个修罗场。那对于孩子来说，很多孩子来说，家有时候也会成为这样一个修罗场。那下边这个呢，是一个

说是互相信任的事儿。结果这时候舅舅的视频邀请从父亲的手机里炸响了，背景墙上的九九乘法表引发了新一轮攻势。看看人家小小年纪就背公式，哎呀，他才几岁呀，而且那时候不也背得很快吗？哎，这就是别人家的孩子。母亲突然就转移话题呀，所以你上次漏的那道题到底怎么回事？哎，我准备奥数呢，那道题太简单了，我不浪费时间。奥数你能行？游戏段位赛我还信。父亲哼笑一声。楼下小杨被重点班可是提

0: 作者说，10年前啊，他在这个支教的时候就使用游戏化教学，然后帮助班级的学生提高了40分的平均分，
1: 嗯，
0: 并且把老师的工作量给减半了。这种成绩的提升，他认为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可以复制的。在这句话后边，他提出来了，你不信吗？那我们来一步步拆解。
1: 嗯，
0: 哎，说要说游戏中最常见的元素啊，莫过于 PBL。这我就说不，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好像就是说什么分数、奖章、排行榜啊，这三个词儿的单词的字头，我们都知道学校的学习。

0: 方法呢，让孩子是吧，有这种自控力，培养孩子的自控力，在学与娱当中啊，学会自律的成长，在成长中学会平衡。好了，非常感谢今天我们到场的两位嘉宾啊，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启昂老师，还有即将迈入大学的啊秉轩啊。我觉得这本书其实你在读的过程当中，
1: 对，
0: 其实也在让自己不断的去升级、啊、
2: 是啊，我认为其实很多家长朋友，我记得孔子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说可能德政就像是风一样，

0: 你的孩子每天沉迷电子游戏，有一部分他自己的原因，但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家庭之中一种氛围导致的呢？比如说可能您经常在家里边也是在玩手机，玩一些游戏啊，或者刷一些短视频，而没有说跟孩子多去聊一聊，跟他在现实生活中多多的交流，这样可能会更有益于您的家庭。
1: 说的特别好哈，所以呢多读读书，少看会手机，这也是治愈焦虑的一个最好的方式，也是陪伴孩子成长的最好路径。今天我们先到这里，听众朋友们，网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风八百遍，方知世人间。
3: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1: 山海有归期，
3: 风雨自相逢。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1: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3: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1: 眷恋人间。
4: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5: 已经行人打伞已依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4: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林晚又晴。
5: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4: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6: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7: 姐姐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8: 教育面对面，二十三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9: 对面，
10: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11: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12: 提前批艺术弊端，
13: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14: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15: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16: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一刻钟，
17: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18: 也有对
19: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20: 听听FM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21: 城市广播附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22: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点45分，越聆听越成长。
23: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24: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25: 老年之友，
26: 您温暖的港湾。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老年之友，以爱为衔，奏响关怀的乐章。FM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27: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 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8: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7: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8: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

0: 信、星舰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

0: 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幺，400015515幺。

0: 熟悉的老朋友，也是很多人的产品反应非常非常好，这就是状元海啊，他们的老总王总。王总你好。
1: 周姐好，各位听友好。
0: 这个状元海啊，这个品牌呢，在我们的平台上呢，跟大家已经有好多年的陪伴了。
1: 是因为我们状元海呢一直专注于水产品，专注了14年，而且呢我们是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所以说我们为了给所有的用户啊提高更高品质的，让大家吃得更方便的这个产品呢，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坚持，一直在做，我们再难呢我们也要把所有的品质包括价格给大家打起来。
0: 是的，而且呢在众多的品牌当中哈，大家对你们也非常的喜欢。而且你们经营的很多的品种啊，大家也特别喜欢，比如说这个海蜇头。
1: 对
0: 啊，
1: 提到这个海蜇头，相信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夏季呢或者一年四季我们都吃这个东西啊，很方便。再一个就是呢，我们状元海了解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状元海呢是咱们大连本土的一个上市企业，而且呢我们在大连的长海县自己拥有自有海域，也是咱们大连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所以说我们有这个优势把好的海蜇头带到给大家。
0: 其实海蜇头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一年四季都能吃是吧，而且是凉拌着吃，里边呢搁点什么这个黄瓜丝啊之类的哈，真的是咯吱咯吱的特别的香，那个海鲜味特别的浓啊。
1: 是除了咱们凉拌之后啊，我跟大家说一个吃法，还有什么吃法呢，就是咱们回去可以炒肉，但是前提啊，咱们这个海蜇头咱们要吃的话，首先刚刚说咱要选择一个好的品牌，第二呢就是咱们这个海蜇头呢一定要拥有一个好的产地。那么今天呢我们所有的这个海蜇头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全部来自于咱们大连深海的黄渤海交界处，给大家做到一个现捕现捞的。因为目前呢海蜇这个东西目前在我们大连这个海域全部都是自由生长的，但是呢海蜇

0: 高，当然它的销售价格也会更高一些。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从根源能给大家做到一个保证、啊、
1: 是，反正我知道吃海蜇头的话呢，吃起来呢、嗯、就更加的脆成、啊、
0: 对，
1: 而且它的肉呢相对也比较的厚实。
0: 对、嗯、因为我们这个海蜇头，首先大家都知道我们大连是三面环海的，所以我们是整个的海域啊，它是水比较凉，那么海蜇头生长周期长，它所积攒的营养价值更高。那么这个海蜇头呢，我们是30斤出1斤，然后海蜇头是我们人工啊一个一个给大家剪出来的，
1: 嗯
0: 啊、纯手工给大家剪出来，然后给大家做了一个分装，所以说它的这个人工成本是特别特别的高。然后再一个就是呢，以往的海蜇头海蜇皮大家都知道，你去市场去买的话基本都是拿那个盐分来腌制出来的，
1: 对，特咸。
0: 对，因为海蜇头海蜇皮的话，如果说你没有一种腌制的这种形式、
1: 嗯、
0: 它自己就化了，它有这个自溶酶啊，它会自己就化掉了。我们所有的海蜇头是鲜的海蜇头上来直接给大家做到手剪，然后给大家做到一个真空的保鲜、
1: 嗯、
0: 所以说你回去之后呢，你就说你不用清洗，因为我们全部都给大家收拾的干干净净的。
1: 嗯嗯。所以刚才你也说了，海蜇头的话呢，它的出品率还是非常低的、啊、
0: 当然，
1: 所以成本也相对比较高、
0: 嗯、
1: 另外呢，因为我也爱吃海蜇头嘛，
0: 嗯。

0: 今天我给大家做的这个价格，我让大家吃的明明白白啊。第一点，我今天在299的基础上，今天咱们只要下单呢，我再给大家降100块钱
1: 哦，
0: 也就是说199让您吃到30袋的海蜇头。但是呢，周老师，你让我说完哈。虽然咱们价格降下来了，变成199了，但是我今天的品质一点都没变。而且呢，我要告诉大家，你要会算细账的话，一盘2万海蜇头，我今天可以合到多少钱？我199除以咱们今天的30袋，合一袋和一顿海蜇头才6.6块。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让大家一定要吃的明明白白，让大家知道这个性价比到底有多高。
1: 特别感谢王总啊，因为确实呢，这个王总呢也是对于我们平台的很多听众朋友呢也是有感情了，因为这么多年了哈，而且大家呢一直非常认可。好，特别感谢啊。那今天呢咱们是这样的，这个是壮阳海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品牌，咱们是先。

0: 袋一半，可能都不用一分钟，30秒就好，很方便。
1: 对，好，那今天这个组合呢，咱们只要199元，一共是30袋，拿回家，而且每袋是4两的啊。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这个辛勤的蜜蜂。哎，这个蜂种是什么蜂种呢？是叫高加索蜜蜂啊，又叫高加索黑蜂。它是一个形状特别强壮，而且世界范围内不可多得的一个好蜂种、
1: 嗯、
0: 啊。整个俄罗斯的境内应该都是这个蜜蜂的蜂种，那就等于好的花再加上好的蜜蜂，形成了这个好的原产地的食材。
1: 嗯，我们给您介绍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蜜熊牌的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组合呢，是有三种蜂蜜。第一种是两罐每罐一公斤的蒲公英蜂蜜，还有第二种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如果节目播出期间您拨打电话的话，额外给您加赠一罐一公斤的沙棘蜂蜜。这三种我们待会儿给您单独介绍哈。那这五罐呢，市场售价每瓶就要128元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这十斤五罐的蜂蜜总共要您2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下面请老房给我们单独介绍介绍，其中第一种就是蒲公英蜂蜜，今天老房也给我们带来到现场了。
0: 嗯、对、嗯，这个我手里拿着这一罐蜂蜜，就是这个俄罗斯产的、西伯利亚产的蒲公英的这个蜂蜜。首先我说、嗯、这个瓶子就特别好，它不像螺旋开的那种蜂蜜罐，螺旋开这种蜂蜜罐，它总会有那个糖分呐、啊、留在那个壁上和盖之间，你下一次再开的时候啊就凝住了，特别费劲。这次我们等于是个圆瓶来进口的蜂蜜啊，记住圆瓶进口。这个瓶子呢啊，大概有我两个拳头那么大，它是固态蜂蜜，它不是水蜂蜜、
1: 嗯、
0: 什么叫固态蜂蜜？你拿勺崴起来一勺之后，你抹在这个面包片上可以直接吃，哎，它的口感是不错的、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它这个开瓶开启的方式，它这个瓶子特别像蜜蜂罐、嗯、哎，整个的这个右侧呢是一个铁的这个整个的连接这个环节，左侧呢等于上面是一个扣，一个铁扣，等于把它推开的时候呢朝着一侧就把它打开了，然后呢啊中间是带着这个密封条的，然后把它扣上之后呢，拿这个铁扣啊一扣就给它扣上了，非常非常的简易操作，而且密封性又好，

0: 试试拿这个蜂蜜做什么蜂蜜柚子茶、蜂蜜柠檬水，包括孩子呢可以每天睡前喝一杯蜂蜜牛奶。另外早餐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蜂蜜拿来涂抹在面包上，包括我们做菜，像蜂蜜沙拉呀，还有蜜汁鸡翅啊，其实都可以用到我们今天的这种蜂蜜哈。
1: 是的，
0: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蜜熊牌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组合，今天总共是三种蜂蜜：蒲公英蜂蜜两罐，每罐一公斤；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特别给您加赠一罐沙棘蜂蜜，是一公斤的。那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给您五瓶的价格是299元，299元。我们今天啊给您带来的这个蜂蜜啊，它量可能比较大，总共有10斤，
1: 五瓶十斤。
0: 对对对，有的朋友可能会担心吃不完，老房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蜂蜜的这个储存。
1: 嗯，我觉得没关系，大家只要啊看我们这个瓶，首先是原瓶进口的，它的密封条件会非常的好。我觉得大家只要把它放在这个阴凉的地方啊，注意啊不用放冰箱里，
0: 常温就行。
1: 哎，放在阴凉的地方，别去太阳直接去暴晒就行了。然后呢，蜂蜜呢其实它的储存期会比较长的，只要在良好的储存条件下，大家可以尽量放，放心吃。
0: 不用担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4: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4: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6: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7: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8: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9: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10: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11: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8: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1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13: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12: 江村入夏多。

0: 来关注本时段天气，今天白天阴天兼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至8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今天上午10点发布了全市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预计20号10点至21号8点，本市山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风险，其中密云区发生的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风险，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2: 身体有不适。

0: 管等多个系统，比如说就是肥胖低通气引起的这种，或者肥胖引起的睡眠呼吸暂停，甲状腺疾病引起的这种呼吸暂停。第四呢，是有些认知的误区，有一些人对睡眠的重视都不太够，认为打呼噜就是睡得香的表现，这其实也是导致睡眠呼吸暂停长期没有被干预的一个情况之一。还有就是年龄的问题，有一些孩子和老人实际上是有一些特有的这种睡眠特点的，很容易被忽视。
1: 其实不同年龄段可能失眠的问题各有不同啊，
0: 是
1: 香甜的一觉是相似的哈，但是失眠可能各有

0: 所以他大脑是得不到一个有效的休息的，这就会导致白天就是总想睡觉，甚至有的时候就是开着车或者是
1: 开着会
0: 就睡着了。
1: 嗯，是比较危险的哈。如果是开车入睡，那是非常危险的状态哈。
0: 是的。
1: 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是说，他的父亲啊，就是这样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然后他那个鼻息肉呢，经常导致他半夜睡眠的时候出现一个长时间的这个窒息哈，打呼噜，然后中间会暂停很长时间，吓得他妈都得把他爸摇醒。嗯，但是那个开车现在负责这个接送孙女上幼儿园啊，但是他半路上可能会突然入睡打起呼噜来，所以就必须再配一个副驾驶随时去盯着他的眼睛啊，人一家人有时候还是挺紧张的。
0: 是的，因为我在这个门诊的过程中实际上也碰到过类似的病人，有一个30多岁的年轻的青年的男性吧，他其实自己一直知道自己有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特别忙，一直没有时间就诊。然后他来门诊看病的那天，实际上是他上午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车祸。
1: 哎呦，
0: 他说他开着开着

0: 然后导致孩子这种白天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反应比较慢，然后记忆力也会下降，甚至可能还会有一些孩子有这种多动啊、易怒啊和各种各样的情绪的问题。
1: 哦，哎，那我特别想问一下哈，家长如果要留心孩子是否打鼾的话，他这个孩子的打鼾是像成人那样打得特别响啊，还是说他是一种比较轻微的鼾声，会容易被大人忽视？
0: 所以在这儿就其实就是要给家长们一些建议，就是孩子在打鼾的时候，如果一旦发现这个孩子打鼾，一定要特别的重视。就是他那个鼾声也并不是说特别巨大。
1: 是的，有的孩子可能就是一种小呼噜。
0: 啊，一种小呼噜，跟那个猫睡觉似的，或者是你就是只是觉得他那个呼吸有点粗重。
1: 对，所以我们其实是要观察不光是观察孩子这个鼾声的情况，还要观察这个孩子在睡觉的时候他这个呼吸的一个方式，要观察这个孩子是不是有这种张口呼吸，然后同时是不是有这种频繁的翻身，实际上他翻身是就是他睡不深然后缺氧的一个表现，或者是说 要仔细听这个孩子是不是在呼吸的时候有这种比较短暂的这种呼吸的停顿，而且这个孩子在这个生长发育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他这个外貌的变化，这孩子如果是有一些龅牙呀，还有这种比如上嘴唇上翘啊，其实应该就是及时的去耳鼻喉科去看一看，让专科大夫或者是 MDT 门诊的这种排查一下这个腺样体的问题。
0: 您是说到这个 MDT 门诊了哈，其实它是一个多学科联合门诊的简称，现在大家对于 MDT 和多学科联合门诊越来越熟悉，那么具体到北京市第六医院的睡眠的多学科联合门诊整合了哪些科室呢？
1: 我们的 MDT 门诊主要是整合了呼吸

0: 安眠药
1: 对，实际上可能会还造成他的一个呼吸抑制，导致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加重。
0: 哦，结果他会停更长时间啊，然后这个呼吸缺氧的问题就会更大哈。
1: 是的，
0: 嗯。
1: 另外，这个病人在不同的

0: 比如说就是很多人白天这种头昏脑胀，然后嗜睡，就是觉得工作特别的老，特别的累，然后其实他就是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夜间的反复的缺氧，和这个憋醒造成的这种。怎么去判断这种普通的打呼噜和危险的这种打鼾呢？实际上普通的呼噜声我们又叫鼾症，它的声音是相对比较均匀。那危险的打鼾声音是忽大忽小的，而且中间会有这种暂停几秒啊或者几十秒的情况，然后病人会出现一个特别剧烈的深呼吸，或者就憋醒了。如果这种打鼾的人同时再出现有这种晨起的头疼，早起的口干，然后即便是病人睡够了时间，他依然觉得白天犯困，精力不好，工作效率低，那其实这个往往就是打鼾引起了一个夜间的缺氧。
1: 哦，这个口干是什么原因？是一直在张嘴呼吸导致的吗？
0: 对，因为缺氧的情况下，我们人就会不自觉的会把口张开。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一个自救的一种情况。它会张口，张口呼吸以后，它通气量增加了，它这个缺氧可能会有一些改善。那但是我们正常人是不

0: 枕边人的提醒。枕边人可能能判断一下他的这个呼声哈，鼾声是不是存在间歇性的问题哈。
1: 对，这个其实也是治疗的其中的一条吧。
0: 嗯，
1: 就是实际上这个病人也许他并没有
0: 自我觉察。
1: 对，也许他并没有明显的睡眠呼吸暂停的症状，也许也没有特别严重的缺氧，但是如果是枕边人觉得这个事情干扰到他，影响到他的睡眠，其实也是可以治疗的
0: 啊。好的，所以夫妻哈，互相也可以督促一下哈，观察一下。另外啊，如果随着更严重的打鼾的发生，会有合并的体征吗？会有身体上的呈现吗？或者说，哎，一进您门诊，您大概就能判断这个患者他肯定会睡觉打鼾，有这样的直观性吗？
1: 对，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有很多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比如说这个病人他这个脖子短粗，下巴后缩，或者是这种根本就没有下颌。

您不管是这个天生的，还是说这个后天的体重哈，有这个肥胖的问题，那么您患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风险可能就相对来说是高的哈。所以睡眠不好，不只是白天没精神那么简单哈，还有可能带来更多的健康问题，那么也需要多学科的联合诊疗。节目的下面段，我们继续邀请北京市第六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准医师张彤来跟您聊这个话题。你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欢迎您关注栏目微信公众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发来您的

0: 我爱问医生，
1: 洗手做羹汤。
0: 我爱问医生，
1: 健康好习惯。
0: 我爱问医生。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每天下午4:30播出，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2: 我爱问医生，今天。

0: 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来关注本时段天气，今天白天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至8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今天上午10点发布了全市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预计20号10点至21号8点，本市山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风险，其中密云区发生的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风险，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
2: 身体有不适，
3: 我爱问医生，
2: 养生好习惯，
3: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4: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3: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5: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6: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2: 健康随身听，
3: 我爱问医生，
2: 健康需管理，
3: 我爱问医生，
2: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点30至5点30分，
2: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1: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爱问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那今天跟您讲的话题啊，是一站式拯救你的睡眠，这个怎么实现呢？为您邀请的嘉宾是北京市第六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张彤，等跟大家来讲一讲睡眠障碍 MDT 门诊如何为您重启一夜好眠。张大夫您好。
7: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顶级的爱老几就是好好睡一觉，可为什么你明明累得眼皮打架，躺在床上却翻来覆去睡不着？即便睡着了，一天晚上会醒好几次，白天头晕脑胀，这不是您一个人的困扰。数据显示，我国超3亿人存在睡眠障碍，近一半成年人睡不好，而且睡眠障碍病因复杂，往往涉及多个系统，容易陷入辗转科室求医却疗效不佳的困境。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北京市改善医疗服务之门诊服务新举措系列节目，邀请北京市第六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睡眠障碍 MDT 门诊专家张彤，跟您讲讲重启一夜好眠。本时段下来刷新今天的健康资讯。暑假也是孩子们背起行囊奔赴各地游学的时刻，兴奋之

还会形成网状的菌丝体，并产生大量孢子，散落在空气中，会随着呼吸进入人体。它们不仅是重要的过敏源，还可能诱发鼻塞、咳嗽、哮喘。对于免疫力较弱的老人和孩子，特定的霉菌，比如烟曲菌，还存在引发严重肺部感染的风险。常见于淋浴间的黑曲霉更容易侵袭老人和孩子。

0: 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明显的增加，糖尿病的风险甚至能增加到40%。如果是没有经过治疗的这种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他发生高血压的风险也是正常人的4倍。还有就是急性脑血管病的风险也是明显的增加。另外还有一些夜间猝死实际上也是和睡眠呼吸暂停有关的。在我的那个门诊当中，有时候就能碰到一些因为长期的睡眠问题拖着不来看病，然后导致出现一些严重并发症的。
1: 哦，拖出了大病是吗？
0: 是。在我门诊过程中，曾经是有遇到过一位30多岁的青年男性，他知道自己长期打鼾，也知道这是疾病，但是他都习惯了每天头晕脑胀的，一直都没有就是规范的治疗。他来门诊的时候看病是因为心梗以后，心脏装了支架以后自己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心梗的原因呢，实际上就是因为长期的一个夜间重度缺氧，他的睡眠呼吸暂停是非常严重的，夜间最低的血氧能够到40多50多，那这种情况是特别容易出现睡眠当中出现心梗的。
1: 哦，所以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哈。
0: 是。
1: 那么出现共病的睡眠障碍哈，它的治疗是更加复杂是吗？所以出现打鼾，我们是不是早诊更好？
0: 对，糖尿病、甲状腺疾病这些代谢性的疾病，通常情况下都会与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共存。那它的诊疗的复杂性就会增加。那基础疾病如果同时伴有睡眠问题，就可能会涉及到内分泌科，帮助调血糖，然后心内科帮助管理血压，然后营养科呢帮助管理这个干预它病人的体重，同时用呼吸科来解决他这个气道通气的问题。所以我们也是更需要一个这样的 MDT 的多学科的一个诊疗。
1: 所以有 MDT 的诊疗哈，大家尽早的去解决这个问题，让自己的睡眠更好哈，其他的共病找上来的可能性也

0: 专科的医生来评估，要详细的看这个病人他是不是戴机的时候有一些面罩的漏气，或者是比如说这个呼吸机的湿化不到位，实际上对这些都是会影响病人的戴机的依从性的。
1: 哦，那患者怎么来判断呢？他是在住院的情况下先让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调整几天吗？还是说他可以有什么比较便捷的方式对于家里的这个呼吸机能跟后期的随访来进行沟通？
0: 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呼吸机都是比较智能的，它可能都会有一个云平台，或者有一些手机的 APP， 实际在这个手机上都可以看到它呼吸机的使用的情况，甚至这个待机的效果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然后另外呢，就是这病人如果说他能够说得清楚他自己这个待机的情况的话，有经验的医生通常情况下通过病人的描述就可以判断出他为什么依从性不好。
1: 哦，他的问题出在哪儿哈，然后设备的反馈出来的这个后台数据也可以比较明晰的发现他在佩戴中的问题。
0: 是的。
1: 哦，好的。另外哈，我看咱们这个 MDT

长期依赖安眠药入睡的话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在没有经过指导使用或者长期使用这种药物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耐药性，成瘾性，甚至可能会导致白天的嗜睡，记忆力减退，或者是增加这种猝倒的这种风险，或者交通事故的这种风险。尤其是对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的病人，长期用这种催眠镇静类的药，可能还会抑制呼吸，它会抑制这个呼吸的中。

我们主要是关注这个压力和睡眠的规律。中青年的睡眠障碍一般是由于压力、蓝光还有不规律的作息引起的。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0: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城市广播邀请您共同关注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可能有降水，扩散条件一般，首要污染物臭氧，预计空气质量指数45至9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良。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20日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3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9至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21日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31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30至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2: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9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副中心超级周末，换新滨水生活。一周时间，北运河再现清波。第25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在城市副中心启幕。经济共建供水通道，北三线将喝上南水。北京上半年经济运行平稳 ，GDP 同比增长5.4%。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卢。

0: 浮等仿生动作。各类前沿智能设备直观展现具身智能领域最新技术成果。会上，通州区经信局、陶行知教育基金会、北京深蓝智能机器人研究院、中国上市公司科创总部产研员还完成了四方签约。未来，副中心将携手大赛组委会，集聚机器人上下游企业、高校，推进以产代教、以教促产，实施赛训会展育才行动，助力副中心打造全国机器人产业发展名片。进入七月，通州区持续深化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专项行动，聚焦独居空巢、失能重残、寄生特殊家庭等老年群体居家照护难题。眼下各乡镇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眼下各街道乡镇严格落实月度常态化上门走访，实现特殊困难老年人全覆盖探视，入户同步排查燃气、水电等居家安全隐患，及时处置各类风险问题。当地健全民政、卫健、

0: 城全线如期通水奠定坚实基础。据介绍，多年来北三线城市生产生活用水依赖地下水，北三线供水工程建成后，可让北三线喝上南水，解决水资源短缺难题，优化区域供水结构，提升民生供水品质。工程水源取自南水北调河北省配套廊桌干渠末端分水口，供水范围全面覆盖燕郊开发区、三河、香河、大厂三线四地，整体分为广阳段、北京段、北三线段三段建设。同时，工程具备双向应急供水能力，应急情况下可反向为北京大兴区、通州区供水。
1: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消息。今天下午，市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年上半年北京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半年，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6411.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4%。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290元，同比增长4.8%，全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7%。温和回升，其中消费品价格上涨0.8%，服务价格上涨0.6%。暑假期间，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围绕亲子游乐、研学求知、文博赏韵、演艺换新、夜游揽胜、避暑纳凉六大场。

0: 也曾在景山学校度过了十年的求学生涯，却在高三一模遭遇了滑铁卢。他的作文呢，因为套用了所谓的旧作，被判为28分的三类文，数学竞赛也因为差五名而无缘省队的遗憾。这也将他一定程度上的推入了所谓的自我怀疑当中。但是呢，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佳明同学打破了他求稳的桎梏。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通过佳明的讲述来感受他在备考深水区当中如何凭借自己的理性来复盘，如何凭借自己的孤勇来坚持完成从畏手畏脚到从容应考的心态跨越。好，各位观众听众，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您可以来参与并且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依旧为您带来每日的教育要闻，一起来听到每日教育播报。
1: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0: 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每日教育播报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2026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录取结果查询系统开通，北京高招本科提前批录取投档线出炉，北京市2026年一加三培养实验项目进入关键节点，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7月19号12时起，2026年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录取结果查询系统开通，考生可查询提前招生的录取结果。北京教育考试院表示，提前招生录取按照集团直升录取和其他类型提前招生录取顺序依次进行，提前招生不需要填报志愿，已录取考生不能参加。

行为严查涉非法出版物及不良有害内容的重点案件。今年以来，全市已累计清理网络有害信息140余万条，涉及未成年人违规视频23万余条，开展青少年思想文化教育及社会实践活动1400余场，持续推动护苗进社区、进校园、进网站、进企业，全方位拓宽宣传的覆盖面，凝聚社会力量，互助未成年人的健康。

0: 热爱配音、痴迷声演的小伙伴注意了，2026北京影视动画配音作品征集活动现在火热进行当中，只要您来参与，丰厚福利直接拉满，专属的荣耀奖杯、官方认证证书全都安排到位，还有专业行业资源扶持助力您的配音之路，重磅福利更是给到一线配音工作室直通的试音名额，近距离对接行业内大咖，实现您的配音梦想。划重点提醒，本次征集报名通道到7月31号就要截止了，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打开听听 FM， 直接搜索关键词北京影视动画就能一键报名，快用您的独特声线拿下属于您的配音舞台。
1: 教育资讯每日追踪，教育热点全面捕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3 教育面对面每日教育播报。
2: 我叫张佳敏，然后高考成绩是700分。

0: 距离录取结果出来应该还有几天。
1: 高考700分，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拟录取，在很多人眼里，这是天赋，是运气，是别人家的孩子。但在张佳明眼里，这却是一次次与自我的博弈。那道压轴数学填空题，4个选项，他在考场上逐一论证。尽管考前被告诫大概率不会全选，他却依然执拗地勾选了1、2、3、4。他说：“
0: 因为我怎么想就怎么答了，感觉到难度的时候，我反而会有点兴奋。”一模一。

0: 盒，不太相信我能重新编出来一个故事。
1: 班主任孟老师却看见了这个女孩眼底的光，她说
2: 她上课的时候永远是专注的，她的眼里边永远是闪着光的。
1: 从景山学校十年的积淀到未名湖畔的回响，他的故事里没有熬夜苦读的嘶吼，只有一笔一画写就的印刷体笔记，一本稳扎稳打的备忘录和父母在场但不越界的陪伴。
0: 一半是榜样，另一半是朋友了。
1: 本期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探访100个别人家的孩子，我们将撕掉分数的标签，对话张家明及其班主任孟贵贤老师，去探寻这样一个答案：当人人都在赶路的当下，他是如何在纷扰中守住节奏，做一名坚定的长期主义者。
3: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考生家长，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本台记者主持人卢小月将会与您来共同聚焦我们今天探访100个别人家孩子的首期，我们来聚焦来自景山学校的张家明同学。
4: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

0: 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0: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20日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3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9至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21日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31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30至31摄氏度。

0: 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
1: 在本期节目的第一章节，我们将聚焦张家明的至暗时刻与破局瞬间。张家明曾在景山学校度过十年的求学生涯，却在高三一模遭遇滑铁卢，作文因套用旧作被判为28分的三类文，数学竞赛仅差5名无缘省队的遗憾，也将他推向了自我怀疑的深渊。然而正是这些看似冰冷的分数，倒逼他打破了求稳的桎梏。接下来让我们通过张家明的讲述，感受在备考的深水区，一个学子如何凭借理性的复盘与孤勇的坚持，完成从畏手畏脚到从容应考的心态跨越。
2: 有很多人都特别特别好奇你的笔记，我也很好奇，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左撇子，是吗？
3: 对。
2: 让我们看看这左撇子写出来的字是长什么样的。
3: 我拿这个，这是我高三开始用的一个错题本，
2: 方块字儿。
3: 然后我比较抠门，所以就几科都在上面。
2: 为什么叫几科都在上面？
3: 就是我语数英物化应该都，它所有错题或者我整理的一些经验应该都在上面。
2: 哎，你如果把这几科哈都写在了同一个本子上的话，那你不会觉得看起来有点乱吗？
3: 因为我就是每次月考或者期中期末前会看，我上面会标学科，所以就是跳着看就可以了。
2: 明白了。所以说对于你来讲，也就是每当一次要遇到小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前面的每一个科目都迅速的能够过一遍。
3: 对，我觉得整理错题应该是各个分数段都适用的。
2: 这也让我越发相信那句话叫做差生文具多，
1: 好生就一笔笔记本。
2: 三年的这个笔记就总结在了这个精华的本子上，还是怎么样做的？
3: 这个应该是我高三一年写的。
2: 一年六科就在一个本子上。
3: 理论上生物它是有自己的笔记本的，然后其他科都在这上面。
2: 为什么生物单独给列了一个呢？
3: 因为老师要查改错。
2: 所以自己主观上是不想把它给分出去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也可以借鉴啊，就是会看着更加方便，对吧？你觉得啊，高考这个700分对于你来

0: 但是，也没有办法了吧？我是觉得，如果我乱划掉几个，结果发现我把错的留在那儿了，可能会更懊恼，就还不如就是遵从我本来的想法。
1: 我们在高考遇到真的会比较棘手的情况下的时候，还是遵从自己的本心，咱不划就不划了。你是这个建议吗？
0: 就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是数学吧，我可能心里还是相信自己有这个实力。
1: 相信自己有这个实力，源自于对自己的自信以及过往的历练和磨练。那讲一讲你在数学方面有经过什么？

0: 28，
1: 128分，这个分数离年级状元应该没差几分了，对吧？年级状元多少分？
0: 132。
1: 你对这个语文128分感觉满意吗？
0: 嗯，我第一眼看还是挺满意的，但后来可能再听说有两个人上了130，又有点不甘心了。但这个分数本身对我来说已经挺好的了。
1: 但我记得你一模可不是这个分数。一模只有109.5，这接近20分的跨越是怎么做到的？
0: 我觉得这个分差应该主要是作文贡献的。那次一模作文应该只有28分，但是就是那次是我在考场上，其实时间非常充裕，还剩55分钟、嗯，但我就是不相信我还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是写记叙文的，然后我不太相信我能重新编出来一个故事，所以可能有点畏手畏脚的，我就是使用了一个我以前已经编好的写好的一篇成文，我可能自己觉得就每一句描写都很过硬，但它其实就可能被判定为套作跑题了。
1: 你为什么会选择写记叙文？记叙文的选择数理化的同学，就是物化生的同学其实是非常少的。
0: 我觉得讲故事很好玩，然后我是从小学一直到初中高中都特别喜欢读小说，所以我觉得就是写记叙文这个过程本身我也非常享受它。
1: 那从一模的这叫三类文了，到了最后的高考128分，至少应该是一个二类文或者二类上甚至一类下的这样一个档次，你觉得你当时跨越的是一个什么坎儿？只是把题没有再套作了吗？还是说有全新的一个思路上的升级？
0: 我觉得

0: 据，就是在真正的高考考场上，我们以北京高考为例，选择记叙文和议论文的比例是2:8，也就是十个同学里面可能只有两个同学选这个记叙文，但是反而这两个写记叙文的得高分的比例会比写议论文要高。
1: 我觉得记叙文可能关键是我们要对日常有一个比较敏感的感受吧，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去观察生活，就是包括我们看的那些素材，它就是我们如果情感比较细腻，可能就能有一些触动我们的点。就是我记得我的语文老师说过一句话，就是我写这个记叙文要想感动别人得先感动自己。我觉得可能就是写记叙文它是比较感性的吧，就是要找到一些日常生活中或者我看到的素材中那些打动我的地方。
0: 那在你真的高考上写这个开花入米小的故事的时候，你自己被打动了吗？
1: 我觉得算是吧，因为那首诗以及它背后的那个山里孩子的故事，其实当时就打动了我很久。其实我真正好像考场得分比较高的作文交上去的时候，心里都是有点摸不着底儿，有点打鼓的。但是可能就只要我按照正常的这个审题然后构思。

0: 给我了。
1: 所以你的这一个上进的举动，反而让它变成了团体的作业。
0: 对，最后就那个阅读资量就蔓延在全班。
1: 你觉得当时这一种同伴之间的这种，无论是说压力也好，还是说动力也好，对于你来讲意味着什么？
0: 我觉得是，就是一种很安心的感觉吧。它跟竞赛一个人学就不一样，就感觉很多人都在跟我一起走，然后我在经历的那些起伏、那些挫折，其实他们也都一样在经历，然后我们之间就可以互相鼓励，然后互相给一些帮助。
1: 在你们班里，一旦需要伴奏，所有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你。你钢琴弹得也很好。

0: 物理的世界就在眼前。
1: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1: 找京城帮帮团。
2: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1: 找京城帮帮团。
2: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1: 找京城帮帮团。
0: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
1: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0: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1: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3: 调频107.3

0: 月。
1: 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同步下载并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探

0: 闲下来也自己会看书，所以就是我看到他们看书，我就很自然的会想看书，然后也会爱读书。然后，作为朋友，就是我觉得我有时候开玩笑说他们是我学习路上的绊脚石，但其实是说就是他们周末可能就会劝我别学了，然后把我拉出去，我们就出去走走，然后聊聊天儿。就是可能他们是把我当做一个独立的个体，然后平等的去交流。
1: 也就是在场，但不越界。你觉得爸爸妈妈哪一次跟你的沟通真的对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0: 我忘了我妈妈是哪次说的吧，她经常提这句话，就是学习是场马拉松，所以就是这可能也是他们一直以来秉持的一个理念，就所以从小学可能有些家长会找卷子给孩子做了，就我们家是一直是拒绝这种方法，可能我成绩稍微差一点，他们也不会很担心，就他们就只要求我，自己知道怎么学，然后把学习真的当自己的事儿。
1: 爸爸妈妈平时工作忙吗？
0: 还可以吧，我觉得我妈妈会忙一点。
1: 因为我知道妈妈其实平时是不在北京的，日常的沟通是怎么来解决？会不会觉得妈妈在高中这几年对你的陪伴有所缺位？
0: 其实还好吧，就是他在比如说一模失利什么的这种关键的时刻，他也都会知道，然后他会给我发微信或者打电话。
1: 你还记得你一模失利的那一刹那，那一天，你先把这件事告诉了谁？他们又是怎么回复你的？
0: 那天我应该是中午知道的，然后晚上晚自习结束才回家了。当时应该是我是先跟我姥姥跟我爸爸说的，然后他们其实也一直在安慰我，就说其实没什么事儿。但我其实是那种越安慰越想哭的，所以我其实很快就自己躲起来了。结果就是我妈妈就来电话了，然后那天她基本上就是听着我在那哭了一晚上吧。后来我爸爸也是，就是他当时听到我在房间里鬼哭狼嚎，然后他就悄悄地推门进来，坐在旁边。他可能一开始也没说什么话，后来是我自己稍微消停一点，然后我主动去跟他说话。他当时可能也跟我说了一些他以前高考的事情。我觉得他一直是一个就是情绪超级稳定，然后可能就有什么事儿，我感觉他都看不出来他有什么特别急的情绪。
1: 怎么样都感觉都可以泰然自若。那对于马上要进入高三的这一批学弟学妹们，他们的爸爸妈妈也都会很关注这一期节目。你觉得给他们提一个建议，孩子其实需要这样的父母，给你填一个横线。
0: 我觉得就是尽量少干扰学习，孩子的学习本身，然后多给情绪价值吧。
1: 就是永远不要缺位，在需要你的时候。
0: 对，因为学习上的事情，我觉得完全是可以信任学校的。
1: 在景山待了10年，目前来讲，你记得有哪一次老师对你的点拨，是让你记忆犹新，而且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0: 我先想起来的可能是小学的时候，就是特别简单的三个字儿。我们班主任也是我语文老师吧，他姓盛，盛老师就会跟我说："你大声说。"我觉得这就是可能我小学最大的一个变化，就从刚来，就是有点不敢表达自己，然后到后面就是，我有勇气去表达。
1: 那个转变是经过于哪个契机呀？
0: 其实是很多次课堂吧，就这三个字儿，我尤其是3年级刚来的时候，我应该听了很多很多遍。
1: 真的只是大点声，不是你大声说。
0: 他还是很温柔的。
1: 那你觉得一开始的性格和你从景山离开啊，从8岁到18岁这10年，你的一个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0: 我觉得可能用一个现在一点的话说，就是我从 I 变 E 了吧，就是稍微更外向了一些，然后也更愿意去和人交流。我觉得就是可能有这里的老师，也有这里的同学吧，就是都给了我很多温暖，然后让我有就是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的勇气。
1: 其实刚才说到同学，不光是有互相明争的那个部分，其实你跟文科班，据说你也很喜欢和他们交流，主要交流的是哪些问题？你们会有什么样的共同话题呢？
0: 就其实我们那个班里还是掺了几个文科生的，然后

就比如说，有时候课间他们碰到我，就会特别兴奋地跟我讲历史老师这节课又怎样怎样，或者，有时候是天气变化吧，然后他们都。

0: 比如说把那个地理图册翻开，然后跟我们讲这个南美洲的洋流或者什么的，我其实听不太懂啊。
1: 听不太懂的东西，往往觉得
0: 很好玩。
1: 那个时候，因为毕竟数学是不分科的，他们会向你请教一些数学问题吗？
0: 有时候会问，但其实更多的他们，有时候反而会不敢问我，
1: 为什么？
0: 就是觉得我会，觉得他们问的题太简单或者怎么样。
1: 哎，那你会觉得他们问的题简单吗？
0: 可能有一些确实比较简单吧，但我给别人讲题我也很紧张，就是我会怕他们听不懂，然后。

0: 重要的一部分吧。我觉得我忘了是哪个老师说的，就是你懂这道题，就是最好的标准就是你能把别人也讲懂了。像我们班也有一些同学，他可能经常，有时候也不一定是讲吧，可能就是，我有一些想法，然后就是我会对着同学去说一说，然后他也能就是让我发现我这些想法哪里还有纰漏，然后有什么可以补充的地方。
1: 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哈，你现在是。

0: 对知识的理解也会更深入一点。
1: 你不会觉得这其实有点耽误时间吗？因为那些题你明明会做。
0: 我觉得这也是学习的过程吧。
1: 在景山。

0: 一时间想不起来了，感觉就是他平时跟我们闲聊，可能就会说出来一些了。但反正他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是，就是高三一年，可能只有他跟我的交流，每次都以他会挥挥手说"你去玩吧"结束。
1: 别的老师都说行，快去做吧，然后好，你
0: 玩玩去吧，他就会说。
1: 所以你会觉得这个老师跟别人好像不一样。那对于孟老师，你觉得他相比别的老师？

0: 觉得特别的认真充分，然后第二个站上去讲的时候呢很大方很自信啊，所以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就是我觉得他表达很好，第二个呢他的责任心很强，所以会主动去承担这个任务。
1: 他在你眼里和其他班里那些孩子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他永远都是安安静静的啊，他的我觉得给老师的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几乎每一个老师都会提到，他上课的时候永远是专注的，他的眼里边永远是闪着光的啊，所以就是他的课堂的效率特别高啊，就是永远是特别认真的，老师一有问题你就会觉得他马上他的脑袋就在跟着转，然后呢就会向时而动，会举手，如果比方说是一个比较难的这个问题，他可能就会举手，如果是个简单的，我觉得他一般反而不会举手，会是其他同学来回答，
1: 就是他会给别人机会，
0: 对，
1: 而且是特意会给别人机会，
0: 对，就有一些感觉好像不用就起来说的那种，是，对，他是这样的一个，就是他是一个，就是在这个集体里边，他会。

去研讨，就是发现了一个呢，可能就是他的这个作答的心态，完就是一味的去求稳，可能就是他自己也说到了，说55分钟他没有一个没有那样的一个自信，我完全可以，然后拿到一篇拿到一个新的那个用新的材料去构思这个新的题目，他好像不太自信，于是呢就把自己写过的作文就拿过来了。然后我们同时呢，其实把这样的一个求稳的心态呢，在别的板块其实也发现同样的问题。当时我们一块分析了那个诗歌部分，是吧？那个诗歌呢也是答的呢特别的多，里边呢也有一些正确的要点。但是呢有很多无关的不紧要的这样的一些部分，所以我们就觉得他肯定还是没有说我特别准确的把握住了那个答题的要点，所以我为了求稳，我就把我能想到的都写上去了。那这样的一个心态呢就影响到他这个写作。我们当时呢其实就是我和另外的他的课外课下培优的老师都找了他，跟他去交流这个问题。那个一个呢是破除他这样的一个，就是他心态上的一个不自信心态的一个问题，解决的是。那么解决这个，首先呢要对他的写作的能力要有一个这个自信，然后另外呢就是要去正视这个问题，然后第三个又鼓励他，我们还有时间，因为现在才一模。而且呢这个时候能够经历一个比较大的相当于一个挫折，摔一个大跤，反而可能对你后边的这个心态呢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帮助，就是我们从这些方面呢去引导他。然后在方法上面呢，我们有一个呢是多增加了一些这个审题和写作的练习，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求他必须用这个手写，不能是在而且是在学校来完成，现场来完成，不能是回家在电脑上，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其实一个写作的介质，他刚才也说到了，他面对电脑的时候，他是反反复复的精益求精的，所以他用的时间呢，可能是不能保证的。所以在面对考场那个55分钟，其实就已经很奢侈了，在写作文这样的一个，对，他有55分钟的时间，他还不太敢。

0: 这个有现实的去落地把这些措施。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呢也是这个对我们来说，对老师来说其实也是丰富了教学的经验，对他来说呢也的确是心态上的这个调整啊，然后呢这个意志上的磨砺啊，还有这个方法上的这样一个提升啊，我觉得都还是有裨益的。
1: 在第二章节滋养与支撑里，我们看到了父亲润物细无声的智慧，看到了女儿遭遇挫折时母亲在电话那头的克制，也听到了孟老师口中三位老师流水线般的协作，这一切都是为了托举起一个孩子的梦想。当外界的支撑系统如此完备，作为当事人的张家明在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时，在接下来的第三章节回想与期许中，我们将继续回归个体，探寻家明身上那些可复制的成长密码。
2: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对
3: 面，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2: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4: 提前批艺术B段，
2: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4: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3: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5: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3: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5: 也有对，
6: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2: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7: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8: 哎，汽车有着弯，哎，赶车，赶车，赶车，
7: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8: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7: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8: 白纸没走，绿灯注意安全，
7: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8: 这个车停在哪，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7: 礼让。

0: 听风八百遍，方知是人间。
1: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0: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1: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0: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1: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0: 眷恋人间。
2: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八点晚八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20日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3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9至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21日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31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30至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教育面对面。
2: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1: 我是主持人卢小月。
2: 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也可以同步下载并打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
1: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探访一

0: 的养分，他又将如何定义自己未来的模样？
1: 佳明眼中的爸爸妈妈是榜样和朋友，您觉得在您的眼中，佳明的爸妈充当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在和您高三这一年，或者说高中三年的沟通中，
2: 我觉得呢，就是跟包括跟他爸妈的沟通，我感觉呢，他的爸爸妈妈是在这个教育上呀、是很有智慧的。他的爸爸呢，其实跟我的这个交流呢少一点。虽然呢经常来开家长会，但是都是来去匆匆。但是他的妈妈是在这个三年半的整个流程当中、过程当中，在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都不缺位，都出现得很及时。我印象有特别深的几件事儿。一个呢，其实就是这个高一就是。初三升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打电话跟我确认说，我们肯定是不离开，我们就选择景山了。

跟孩子去引导他，去教育他，我觉得就是总是能够抓住这样的重要的节点。然后到了高二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之间的沟通呢，那一次比较深入的是说从高二马上要升

肯定学习能力都非常强，包括学习的主动性特别强。您看他刚才不管是说是这个钢琴也好，还是这个数学竞赛也好，他都是自发的，他有很强的那样的一种意愿，学习的主动性，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您看他做的那个笔记，然后他做的那个错题本，其实呢就是他的复盘是特别到位。

0: 那次一模更大的打击，啊，可能是人生上的一些选择。然后我希望您拿着这份明信片，您会告诉他，你看看，你别忘了你出发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嗯，希望他能一直坚定你自己的初心，比如说你对数理的热爱。那么我也希望你的这份明信片可以寄托着，你对自己未来的想要成长成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描摹。二位已经写好了自己的时空胶囊，就是我是怀着一份很激动的心，我不想来看了，我希望各自来念出你们想写给彼此的以及未来的话吧。孟老师先，
1: 因为他去的是数学学院，而且我觉得就是一个呢，是他特别享受研究数学的过程。他总说那个研究数学，他是那个数学其实很美的，他总说这个。然后我给他写的是冷静求真，热忱求美，一切问题从容面对。
2: 谢谢孟老师。我写的是保持对数学的热爱，面对压力有风度，面对挫折有韧性，然后听从内心，做一个爱世界的女人。
3: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探访100个别人家的孩子。随着张佳明和孟老师朗读声的落下，我们的节目也临近尾声。佳明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成长不是百米冲刺的嘶吼，而是马拉松式的笃定。父母和老师最深的爱，不是事无巨细的掌控，而是克制而深沉的守望。从景山学校十年的积淀，到未名湖畔未来的回响，变的是时空，不变的是那份冷静求真、热忱求美的初心。感谢收听本期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消费，不断吸引京津冀游客到访。安属副中心的大运河文旅名片日渐清晰，为城市品质提升、区域文旅深度融合注入长久动能。上周末，北运河大光楼至千河泄露桥水域举办水上音乐会，万人大合唱与水上游船表演。

地管理责任，落实老年人第一联系人制度，从源头防范监护空白隐患。全区整合社区工作人员、养老驿站、物业、志愿者、社工组建多元探访队伍，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入专业养老力量。暑假是亲子相处的集中时段，也是家庭教育的关键节点。针对假期家庭普遍存在的无效陪伴、亲子沟通不畅、假期规划失衡等育儿难题，近日北京市家长夜校系列工作坊第三期活动首次走出校园，来到通州区北苑街道文化活动中心。通州区第二中学50多名学生及家长参与本次活动。本次活动落地社区，深耕家校社协同育人模式，通过沉浸式互动、实景化答疑、个性化规划，为辖区家长提供科学落地的假期育儿指导，助力家庭将假期矛盾高发期转化为亲子升温成长。

0: 情。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消息。今天下午，市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年上半年北京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半年，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6411.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4%。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290元，同比增长4.8%，全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7%。温和回升，其中消费品价格上涨0.8%，服务价格上涨0.6%。暑假期间，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围绕亲子游乐、研学求知、文博赏韵、演艺焕新、夜游揽胜、避暑纳凉六大场景，推出清凉夏日畅游北京2026暑期文旅活动指南。陶然亭、紫竹院等公园开设非遗手作等亲子体验项目，通州千年漕运运河文化研学，西城非遗夏练营等线路串联历史文脉，鸟巢科技艺术展、国家自然博物馆霸王龙特展、中华世纪坛花卉真迹展等精品展览集中亮相。演出市场方面，暑期已开票营业性演出达6500余场，话剧《杜甫》、音乐剧《马蒂尔达》、儿童戏剧展演等轮番上演。

0: 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20日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3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9至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21日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31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30至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7: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7: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京津冀新干线。
8: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京津冀以下主要内容。 GDP 增长5.4%，北京上半年经济运行平稳。
9: 北京将打造人工智能万亿级产业集群。
8: 雄安两

0: 新型研发机构、五个产教融合平台和一个国家级人工智能学院，搭建起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培养和产学研贯通平台。
1: 近期，位于河北雄安科创中心中试基地内的两座卫星共享中心将正式投入使用，面向全国商业航天企业开放，破解重资产投入大、实验排期久、卫星转运距离远等痛点。目前，落地雄安的商业航天企业卫星制造完成后，部分测试不得不到京津乃至长三角地区进行。
0: 卫星从生产到发射需经历上千道测试工序，异地往返检测不仅拉长生产周期，更增加成本与运输风险。察觉到这一行业发展痛点之后，雄安新区迅速启动平台建设，于去年11月底开始施工，既为疏解单位和落地商业航天企业提供配套服务，也可面向京津冀乃至全国商业航天企业提供标准化公共服务，满足行业共性发展需求。两座共享中心投用后，企业无需自行投入数千万元购置专用设备，就能完成通信、遥感、导航等多类型卫星的装配与测试。
1: 今年上半年，天津市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 快于全市规模以上工业 8.6 个百分点。各企业加快新产品研发、新市场拓展脚步，助力天津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请听天津台记者董朗的报道。
2: 位于滨海新区的天津世纪康泰医学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是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前不久，公司研发的胶身延长型人工晶状体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正式上市。在企业实验室，记者见到了这款直径6毫米、厚度不超过1毫米的新产品。研发工程师赵子薇说，产品可用于白内障手术后的视力矫正。
3: 我们普通的人工晶体只能实现一个远视力，就是恢复一个光明。我们这个产品它比我们普通的人工晶状体它是有更多的焦点，然后可以实现远中的视程连续，就是像人的眼睛一看远中近都可以看清。
2: 赵子薇说，在研发过程中，团队以微米为单位，对产品进行了上百次的工艺调整，才实现最终的视力矫正效果。新产品问世后，迅速受到市场的青睐，世纪康泰也有了新的目标，就是开拓海外市场。但由于缺少出海经验，起初公司有些不知所措，但很快他们结识了中国国际医疗设备与器械交易集采平台。就在今年5月份，平台通过东南亚及南亚医疗器械采购商来华对接会，帮助世纪康泰精准对接客户。世纪康泰总经理裴秀娟说，今年上半年公司产值预计增长超 20%， 随着海外市场开拓实现初步成

0: 北京老博会期间将同期配套丰富的产业与惠民活动，并首次引入四季青论坛和中西医医养结合大会，联动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和全国适老化设计大赛两大行业赛事开展活动，举办敬老引领市集，构建集权威政策发布、精准产业对接、便民惠民体验于一体的银发经济全产业链综合服务平台。
1: 日前，第11届河北任丘农业机械

0: 国28个省区市围绕新文化生态、民族团结等六大主题及专项计划开展暑期社会实践。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新思想实践型、红色新火型成为社会实践亮点。天津大学实践队重走红色线路，追溯红色记忆，走访革命旧址，搜集整理鲜活红色故事，在实景研学、实地寻访中厚植家国情怀。
1: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进基层法治建设相关部署要求，今年7月3号到6号，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公共管理学院暖阳赴乡暑期社会实践团前往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县以及抚宁区榆关镇进行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团队走进青龙县马道沟村进行调研，在村书记的带领下慰问当地村民。支教活动团队则来到了青龙县第三实验小学，精心设计了手工课堂，带领学生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进行手工制作，丰富了学生的学习体验。
0: 来关注文旅方面，昨天下午，玛雅玛雅，谁动了我的玉米？黄金玉米抢夺赛来到首都博物馆。活动以亲子家庭组队开展比拼，参赛队伍需在指定区域内协作完成抢夺任务。成年人冲刺拿取玉米，儿童则需要回答关于玛雅文明的趣味问题。比赛非常考验团队的默契与临场反应。本次赛事设置分层奖励机制，所有参赛者均可领取新鲜玉米及博物馆文创礼品。优胜队伍还获得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的专属门票。
1: 入夏以来，天津市暑期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各类特色文旅产品接连上新。其中，利顺德大饭店沉浸式戏剧《流光之夜》正式与游客见面。海河游船同步推出暑期限定主题航班，为市民游客解锁城市休闲新场景。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2: 作为承载着百年金门

0: 啊，这个非常的惬意。
1: 骑行赛道上的速度与激情尚未散去，充满草原风情的民俗活动紧随其后。在有着中国赛羊之乡美誉的上义县民俗赛羊会拉开了帷幕，独特又接地气的赛事引得观众纷纷叫好。活动期间，当地还推出了沉浸式情景剧《千古赛羊情》、乡村非遗大集、那达慕大会等十项核心活动。
2: 我是开了5个小时的车过来的啊，既能看又能玩，还能吃到当地特色的美食，这个体验非常丰富。
3: 大青山有这么优美的景色，然后那个赛羊会也特别有意思，这一趟没白来，来值了。
1: 如果说赛羊是传统与民俗的延续，那么张北草原上的音乐狂欢则让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享受到独属于草原夏日的风景与激情。今年夏季，张家口依托草原优势全域联动，推出涵盖文艺展演、沉浸体验、消夏避暑、文博场馆四大领域的30项重点文旅活动，不仅让游客在湖光草色间流连忘返，更带火了沿线民宿、餐饮、文创等消费业态。当地推出的票根福利、跨区域联票等一系列拉长消费体验周期的措施，让夏日张家口的文旅经济热力十足。
4: 来的游客越来越多了，那个酒店的订单也越来越多了，基本翻了一番。
5: 我们的农产品呀，到这儿以后下单的人特别多，回去以后呢吃得好，大家继续下单。我一年收入大概是3多万吧，我相信我们这个地区呢，这个旅游这个肯定是顾客越来越多。
6: 来关注一组气象简讯。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雷雷介绍，受东移高空槽影响，当前至今天前半夜，北京市有雷阵雨，降雨具有间歇性，雨量分布不均，全市平均中雨量级。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局地可达暴雨，最大小时雨强30到50毫米，并伴有7到8级短时阵风和冰雹。
7: 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雷电黄色、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降雨对周一晚高峰交通出行有不利影响，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低洼路段易出现积水，切勿涉水行车或者在低洼地带及下凹式立交桥下停车，注意交通安全。降雨时伴有雷电和短时大风，请不要在高大建筑物、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或者大树下方停留。近期多雷雨天气，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危险地带、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
6: 今天下午2点20分，天津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至夜间，天津市大部分地区将出现1小时3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个别点达50毫米以上，伴有短时大风和局地小冰雹。按照天津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天津市防

省气象台发布冰雹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石家庄、张家口西部、保定、雄安新区、邢台、衡水中西部、沧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冰雹天气，请注意防范。

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四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据介绍，本次专项行动分两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为清朗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抓住暑期这一关键时间节点，聚焦信息内容生产传播全流程全链条，集中力量整治网上涉未成年人乱象问题，防范化解各环节潜在风险隐患，为未成年人欢度假期营造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

0: 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5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3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1: 我是谢雅儿，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

0: 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1: 嘿呦，这鱼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0: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1: 踏实。
0: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

0: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一馆一人一品系列访谈，我们一起来带您走进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了解这里正在进行的一个展览——物乐功名历代刻工与苏州碑刻技艺的传承与辉煌。
1: 一方方拓片铺展尘封千年的刻工往事，物乐功名历代刻工与苏州碑刻技艺的传承与辉煌正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展出。展览汇聚四大宋碑、范仲淹遗像碑、寒山寺师

0: 呢，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最完整的一个石刻城市平面图，它也是绘制了314座桥梁、65座房表和600余处建筑。
1: 物乐功名是中国古代手工业的核心准则，意思是把工匠的姓名镌刻于器物之上，既为了核验工艺、追溯责任，更彰显着匠人对技艺的虔诚和对诚信的坚守。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馆长李晴表示，这个展览深入挖掘了碑刻艺术背后尘封的创造者群像，打破了以往忽略刻工的视角，揭示了一部世匠共生的艺术史。
0: 那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呢，碑刻这种载体承载的是书法、雕刻还有金石，内容其实是非常的丰富的。那长期以来呢，刻工这一个群体他们是一直是在幕后的，能将文化和文字更长久的流传下来，没有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淹没。刻工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他们在雕刻的过程中，在文化和文字传承的过程中，其实呢也是这种工匠精神、匠心这样的一个体现。
1: 展览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西林展厅展出，将持续到8月9号。
2: 是的，展览是持续到8月9号。陈明迪说了，还有半个来月的时间哈，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一看。那么这个展览分了几个板块呢？是按什么办？

0: 了314座桥梁、65座房表以及600多处建筑，精准还原了一个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一个双棋盘格局。那大家有机会到展厅的话，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出来，这个水陆并行、河街相邻，其实它是至今到现在为止，江南地区也是我们所谓的江南水乡，它的一个常见的一种城市布局的一种形态。将这个图纸刻画上石的刻工呢，是三位刻工，分别是吕琛、张允成和张允迪。那为什么我们在
1: 知道这么精确的名字呢？
0: 对，是他们三个人在这个碑侧有这个明确的落款
1: 啊。
0: 为什么我们单独把平江图碑从四大宋碑里拿出来讲呢？那它是比其他三个图经历了多一重的这个历史的考验的。到这个1917年，也就是我们这个平江图碑刻成的700多年之后，苏州籍的学者叶德辉呢，他就在苏州文庙发现了这个平江图碑。那他发现平江图碑的时候，当时碑文已经风化漫换的非常严重了。那这个叶德辉这个学者呢，他就非常有责任心，他就说这个碑不能就这么放着，我要对他进行这个修补和修复。那当时他和另外一个学者就叫朱锡良，他们两个人是想要出资去修缮，但是

0: 正宫重修忠烈妙计等等，就是纪念范仲淹的作品。那就是像这个苏州历朝历代其实一直都有对就是纪念范仲淹的这些作品呈现啊，就是因为范仲淹在苏州期间创建府学，创建文庙。那从宋代往后呢，苏州一共是走出了3000多位进士，然后50多位状元啊，这么一个非常有成就的一个数字啊，都是由于范仲淹在这儿成立这个府学，成立文庙的这么一个奠基，
1: 所以就给他一项刻了一个碑。我们今天也能看到这个拓片哈，
0: 是的，
1: 这个还真是就相当于那时候照片的底片保存下来了哈，
0: 对，
1: 真的。现在因为很多我们画古人都通过想象能有这种碑刻留下来的，其实不容易，也可见他在这儿做出了多么重大的贡献。那么这次的展览当中，咱们还以肖像画的形象呈现了一位刻工的形象哈。
0: 对，这个是比较少见的，
1: 比较特别的，
0: 就是、以这个画像的形象展现了这个木大展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嗯，
0: 那这幅作品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啊，如果大家到展有机会去看一下这个作品呢，这幅画像我们其实一般要从3个层面来看这个人物啊。首先第一个是看这个画像本身，那这个画像当中的木大展呢，它是身着布衣然后头戴斗笠的这么一个形象，那它本身这个形象是和我们传统认为的这个工人或者匠人或者手艺人并不是特别相符的一个

0: 对，像李阳光就说，抗日战争期间，日军觊觎一些碑刻，企图运回日本展览，然后石刻大师钱荣初受命仿刻假碑调包，真碑得以隐匿。
1: 对，这个其实在苏州也是广为流传的一段故事
0: 了。
1: 具体是怎么样的，其实它更多的是以这个戏剧形式，就是口口相传的这么一个过程啊。但是苏州人民就是心目当中，其实像周梅谷和钱荣初这样的大师，他们已经不仅仅是这个刻工了，也是承载着很多民族气节和民族情节在身上。
0: 那么这次展览其实配套了也面向大朋友和小朋友的一些线下的体验活动，是吧？
1: 对，我们这个也不光是展览配套，其实我们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本身也是有拓印技术的体验，然后像我们配套展览和平时也都有这个讲座在金石大讲堂啊去开展。
0: 咱们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本身就是一个碑刻的博物馆。
1: 对，没错，我们选择这个展览在我们馆进行展出，也是结合我们馆的一个藏品和这个展览的定位去进行。
0: 对呀，就有朋友说去过好多次五塔寺，每一次去就了解一些新的知识，金刚宝座式塔以及塔前的两棵古银杏树，还有几个常设的展，以及院子里大大小小的石刻历史文物，以及几床巨大的石碑，都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
1: 对，每次看就是每次看几个碑，甚至都可以看很多次。
0: 那么这次展览是举办到8月9号，是吧？
1: 对，
0: 哎，然后把这个观展提示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展览展厅位于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西林展厅，也就是进大门之后的左手边。展览时间是从2026年的6月5号到8月9号。我们馆是收费的，大家进馆是要收费的，但是进馆之后呢，来参观这个展览是不需要另收费的。
0: 以往大家欣赏碑刻拓片啊，目光大多是放在写字作画的文人身上，这次展览专门聚焦幕后的刻工，有什么特殊意义？
1: 对，这个就回到我们刚才最开始提到的这个我们想传递给大家的一个精神。那大家来到我们的展览呢，首先看的是人，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刻工的群体，我们把它放到这个台前来进行展示。其次见物，就是看到我们展厅的这些拓片，将近50幅的这个拓片。最后呢，参观完展览要见的这个精神呢，其实就是我们想传递给大家的这个做靠谱的人和做靠谱的事儿的一个精神内核。那其实物勒功名本身是一个硬性的监管制度，但是呢，在这个碑刻发展的历史文化当中，也不光是碑刻，在中国这个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当中，其实我们现在非常讲这个工匠精神嘛，其实它是更多的是匠人自己的对于这个做事情的一个信仰和尊重。那他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靠谱的手艺然后放在这个石碑上面，那让大家能够今天看到这个部分，其实就是我们想传达的这个做靠谱的人做靠谱的事儿的这么一个小小的精神内核。
0: 今天我们循着物勒功名的千年文脉，跳出文人笔墨的固有视角，聚焦了被时光遗忘的幕后刻工，从宋代四大宋碑的传世密码，明清世匠共生的人文风骨，到清代商业化刻坊的兴盛，民国石刻承载的家国记忆，千年苏派碑刻技艺薪火相传，一刀一拓皆是匠心，一碑一石皆藏文脉，非遗不只是馆藏文物，更是可触摸可体验的鲜活传承。也愿我们能铭记这份精工与赤诚，让千年碑刻技艺在当下生生不息，代代传扬。希望大家走进展厅来欣赏，不只是笔墨风骨，我们更能读懂匠人的坚守，文脉延续的力量。好，那么也谢谢王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1: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0: 好，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稍后20:30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精编版。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

0: 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20日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3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9至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21日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31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30至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0: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2: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4: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5: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4: 现在是三伏天啊，周末出去玩逃不开的就是逛街吃吃饭买买东西看看电影，比较凉快。
5: 是，
4: 另外呢在夏天啊，大家很多小朋友们都放假了，特别是享受亲子时光和夏季时光的好时候。
5: 对对对，是哈。那这个暑假呢，其实北京城市副中心啊也是围绕着像这个冰爽夏日啊，夜游啊，潮流啊，还有惠民这四个主题哈，推出了一系列的夏日活动。所以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呢，我们就邀请了四位嘉宾和大家一起。

0: 验。欢迎做客我们节目的四位嘉宾。
1: 好，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哈，是来自通州区商务局副局长齐航，齐局欢迎您。
2: 好，大家好。
1: 好，再来介绍的是首开通州万象汇推广部负责人赵建波啊，建波
0: 赵总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好，再来介绍的是万里市场部负责人曹俊金，曹总欢迎您。
4: 大家好。
1: 北京通州万达广场招商运营副总王宇，欢迎您。
3: Hello， 大家好。
0: 欢迎我们的商务局啊，带着我们三家企业代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给我们解锁现在消费的新体验。其实我们现在老说这逛街啊，大家的需求都高了。过去我们就买点东西啊，好像舒舒服服的有点吃饭的地儿就行了。现在这个绝对满足不了大部分的家庭，尤其是时尚人群啊，亲子家庭。其实这个商场啊，过去大家老觉得是带个屋顶的，现在都叫商圈了，
1: 没错，
0: 就很少叫商场，是一个固定的带着屋顶的，好像在室内的一个固定场所。现在

0: 比方说消暑纳凉啊，包括我们的艺术活动啊，包括我们日常的一些时尚的文化节啊，音乐节，甚至还有很多的公共空间，比方说座椅啊等等，其实都补齐了我们现在很多公共服务的功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是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6.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1: 来自全国各地特色冰类摊位30多家是首进京品牌，炎炎夏日如何抵挡热浪来袭，
2: 超级大方的一个试吃。
3: 这个周末不用全国各地跑，来北京通州湾里首届夏日吃冰节，一站式实现吃冰自由。
1: 作为副中心暑期超级周末重磅活动之一，整个市集划分室内室外两个区域，包括4大主题冰室，冰淇淋冰室汇集各地特色手工吉拉豆，包括青芒油柑、芒果百香果、姜撞奶等多种创意口味，
3: 薄荷巧克力、姜撞奶、
2: 2八酱的冰淇淋。
1: 糖水冰室主打中式传统消暑甜品，老式刨冰、手搓冰粉一应俱全。冰饮冰室有手打柠檬茶、国风特调、泰式龙眼冰，清凉又解腻。另外还有碳水冰室，面包、舒芙蕾、吐司咸甜搭配，吃完冰品刚好垫肚子，好吃不单调。
3: 本地吃不到的招牌特色无塔蛋奶，
1: 三伏天的热浪就用冰来抵消吧。
0: 刚才呢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啊就放了一段我们的记者王静文在湾里的吃冰节的一个感受。为什么一开始就要带大家感受现场的快乐呢？因为我们说到这个副中心现在的消费性体验是非常时尚的，有一个不同的体验给大家。
4: 而且哈，在这个炎炎夏日里面啊，听到他的这一段报道，我们感觉特别的清爽哈。这个暑期呢，副中心用冰夜潮会这四个字哈概括了暑期的一个消费的活动。所以特别想问一下齐局哈，在这个夏天呢，我们副中心的消费活动到底有哪些特色，也请您把每一个这个字来拆解开来给大家来聊一聊哈。
0: 你看冰就是刚才那吃冰节吧。
5: 对然后那个大家好，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近期呢在整个社交媒体上，无论是小红书还是抖音啊，整个副中心的热度非常的高啊。我们副中心举办的各类的比赛还有各类的活动啊，您刚才提到这四个字呢，正是我们副中心促进文旅商体融合发展的啊，促进文旅商体融合发展，然后推动消费活力不断提升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啊，也是一个集中的体现。首先呢我们说到盛夏啊，您刚才两位也说了，盛夏呢大家最很多人喜欢宅在家里啊，现在出来为什么出来呢？很多人喜欢要凉爽要冰啊，我们副中心的商业在围绕我们的这个冰和水方面做了充足的文章。比如说我们的环球影城啊，我们有我们的水花派对，湾里有吃冰节，我们万达有相应的这个冰爽的活动啊，这个都是独具特色的销售活动。同时夜间呢现在也是副中心的一大特色，
0: 夜里凉快啊。
5: 对，尤其夜间呢副中心呢目前精彩纷呈。大家知道在端午的时候副中心举办了这个金融巡游，在上周六的时候我们也在整个大运河畔举办了水上音乐会，整个场面可以说是万人空巷啊，在河两岸的一座难求。
0: 哎呀，真的是，我看了我们的记者张琪葛的视频啊，包括我自己是没时间过去，好多朋友都过去了，说隔着水岸两边在对歌。
5: 是的，
4: 万人大合唱。
5: 对，每天都吸引大概差不多超过60000人以上的客流啊，到现场来打卡观光啊。这么大的人流呢，也对我们的商业体呢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我们旁边的这个运河西岸啊，我们的这个月亮河市集，还有我们的这个周边的商场，我们的客流销售均出现了大幅的增长。同时呢，
0: 是不是？
5: 同时呢，从这个潮流方面来看呢，副中心其实现在是越来越潮了。我们在这个整个副中心倾力打造的这个水景演绎啊，我们运上新的水景演绎，在整个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通过这个伴游啊，船的伴游演出，然后河里的灯光还有岸上的灯光，形成了一个运河千年的一个画卷啊。同时呢，在大运河河畔啊，我们金融巡游这都是国潮性的活动啊，也带来很多人流。三大建筑还有我们的台汇演艺中心呢，在每个周末都有非常多的精彩的剧目啊有上演。同时在区里的各个的角落，我们现在织布了很多的花海，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这个潮人啊前往副中心来打卡来参观。我们的商业体呢在这个方面也发挥了这个非常大的作用啊，积极的举办了各类型的活动，推出各类型的票根的联动来接住这一波流量。
0: 比方说你去看了哪个展览哈，我们可能

0: 能一站式的直观了解和畅想整个商业体的联动的优惠，把一站玩转副中心。
1: 您说了几个关键词，第一就是冰啊、有夏天的感觉，第二个就是夜，也是夏季，而且是现在夏天，真的是大家说夏天想坐船，白天只能是让我们荡起双桨，但是夜里呢，以前大家说实话会到觉得是亮马河边啊坐船，这也是我们的大运河的水系的一个连通的其中一个重要的节点。现在我们的运上行的水景演绎，那真的是更有特点了，它有很多的真人演员在那儿演，而且还有韩美玲先生的这种艺术的小的 logo 啊，我们不剧透了，因为有很多朋友没有去过，可以去感受一下。还有就是潮流的潮，还有就是优惠的惠，这四个关键词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2: 是的哈，
1: 九五六八说吃冰节没有赶上吗？还有机会，哎，没赶上这个四天没关系啊，这万达也有我们的冰主题的活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王总，万达的这个冰主题是什么呀？
3: 哎，这个说到这儿，正好就赶上我们这块我们要做我们的冰购节。我们七到八月呢，我们暑期的我们整体的档期呢，其实叫嗨购节。那么我们也是在这个暑期，为让大家降降温啊，也感受一下我们暑期的这个凉爽。所以说，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冰购节。
1: 这个也是谐音梗了，是不是？冰是那个吃冰的冰，购是去的意思，但那个冰购就有胜利啊，那个意思。
3: 这也是一语双关嘛。然后我们也是联合了我们这个 Time Out 机构，也是在这个嗨购节档期，我们一直打造了我们那个线下的这个主题市集，主打的就是个冰搭子夏日消暑，让大家能从里到外。能有一种清新凉的那种感觉。那么我们是汇集了不少首次进入北京的这些冰品啊、饮品啊，包括甜品这些品牌。那么现场我们也会配套一些我们清凉的这个打卡装置啊，让大家不光能打卡，还能游玩到位。同时还有一些什么泡泡大作战啊这种我们的互动的一些游戏，让大家集这个吃喝玩乐一体，能在我们这个冰购节里面完全的感受到位。最后也能是不光

0: 城区这边给大家带来了一份清凉哈。那其实呢，我们在东部其实我们还有哈，像我们的这个万象汇哈，也是在举行我们冰爽消暑的这样一个活动哈。其实特别想替大家来了解一下，在这个暑期哈，我们都推出了哪些特别清凉的这些福利和精彩的活动，也是周边很多的一些居民特别想期盼的和了解到的。
1: 对，建博，因为万象汇它其实吸引了好多像我们河北的朋友啊，都会来到，所以有什么样的活动？
2: 其实我们暑期现在主打恰日送清凉的宾饮福利，其实从现在到8月31号，其实我们的市民朋友凭借着我们同州的

0: 往下看，很多朋友，我有时候拍照片，我在朋友圈里，很多朋友都会问说，底下有那么多的很欧式的这些建筑，以后能不能开民宿和酒店？这个有计划吗？
1: 其实我也是在这个节目里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其实除了诺兰酒店以外呢，湾里最具有这个微度假属性还有住宿的这个属性，其实就是由湾里庭园小镇来承接的。那么其中呢，湾里一瓢的这个思汤酒店从今年的五月份其实就已经正式对外开放了，并且是承接这个客源。那么呢，主打的就是一个沉浸式的一个私汤住宿体验。那么从八月底开始，那么听云小镇的建国系的五个组团分别会分批开业亮相，一直到十二月份，我们就会全面的这个建国系的酒店全面开花。那么随着我们一瓢私汤酒店呢。

0: 玛雅与爱丽丝古代文明的北京首展，其实在这样我们 L 四层，其实这个展览持续到十月份，
1: 嗯，
0: 它有一些古代文明的一些展品，其实可以看到神秘的美洲古文明风貌，
1: 嗯，所以还是展览啊、音乐啊，现在都在商圈里充分的融合了，嗯，
0: 是。然后其实那个北京范儿的特展也在有，大家可以去买一些自己北京范儿相关的一些周边。
1: 嗯，
0: 然后其实我们做的更重磅的是，其实为了丰富大家的夏日文化生活，其实我们做了一个首届京津冀街舞的一个舞蹈的一个嘉年华活动。其实这个活动是贯穿了整个暑期，从七月初到八月底，然后其实是比较长的时间，其实面向所有的这种舞蹈爱好者开放。然后我们的涵盖有随舞，其实随舞我们是每周都有一场随舞活动，大家可以来去看，包括街舞也是有，然后活动比较热闹。
1: 嗯，
0: 然后此外其实带孩子的家庭可以去参加我们的这个亲子沙龙，我们每周都会有不同的亲子沙龙，大家可以从我们的一点万象小程序上去报名。其实来完庙会其实可以不像单纯的只是逛街，它可以就像来参加一场夏日的这种派对的
1: 活动哈。
0: 对，
1: 在聊天室里好多朋友说就去万达是最多的，其他两个商圈呢很大，这个万达应该是比较近，这坐车也是比较方便，而且的确是老商圈了，你看都是我们的老客人，里面有很多我们万达的老朋友，
2: 所以这个我们老城区的作为这个地标性的商圈哈，这个夏天我们刚才也介绍了有这个 Bingo 节哈，当然还有我们夏日晚风音乐会哈，这些活动呢大家也都很期待哈，所以呢我们怎么让这个老的商圈焕发新的一些活力，包括让老的顾客呢来到我们商圈之后呢有一种新鲜感，让新的顾客来了之后觉得哎这个特别好，我下次还想再来，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一些方案和活动内容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其实通州万达呢其实也是围绕我们全区的这个刚才说到的冰夜潮会这个部署嘛，以我们暑期嗨购节为我们的核心抓手，其实从场景啊和品牌两端进行了一个升级，也是想让我们推动我们老商圈焕发一个新的一个活力嘛。然后在场景呢，其实我们的嗨购节期间也是刚才说的，我们会上线我们这个冰购节的一个市集，还有我们这个晚风音乐会，还有包括夜间的一些市集啊，还有我们运河游戏的这个非遗戏曲，也是比较贴和我们本地的这个情怀嘛，同时呢还有这个潮流赛事和明星见面会，也会吸引我们这个年轻的客群。那么老顾客呢每次到访肯定都会有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和感受。那么品牌上呢，我们今年暑期也是有十余家的一个新店和首店会集中开业，也是打了一个差异化的一个经营，在这个以差异化独家业态吧去吸引我们这个新的顾客来专程来打卡。那么我们的核心呢其实是从商场，那把商场从单纯的这个购物场所那么升级为市民日常啊休闲社交的这种生活空间，主打了一个生活方式，让我们的这个老顾客那么有情感连接，那么新的顾客呢有专属的一个看点，也想增加大家的一个互动粘性，来提升我们这个商圈自然的这个活力。
1: 您看齐局长，其实刚才我觉得王总说的这个就是商场现在的新理念，它不是光是一个买东西的地方，
2: 是
1: 它是休闲社交遛弯的日常空间啊，这就是我们现在商业的一个新的方向了啊。您刚才提到有十多家新品牌，这新品牌往往是很吸引人的，有什么样？
3: 这一次呢其实我们开的区域，首先来说我们即将开业的是由我们的这个已经开业的通州的首店，也是我们的区域的一个定制店，是我们这个活火爵的密室逃脱，然后我们通州首店的这个鞋履品牌 Cozy Steps 也是刚刚在开业，同时在上周呢也是在我们全国排到了前五的一个销售，也是很优秀。那么还有我们已经开业的像我们的 NG Studio 啊、小林兰鹅和包珠宫，这些也都是时下大家比较流行和追捧的一个品牌。那么后面即将要开业的包括我们的这个理想汽车、北面啊、达美乐披萨，还有我们的华为定制店，以及我们的索康尼，还有我们的 Commute 甄选店，这些都是会在我们的暑期陆续的为大家呈现。

0: 会过，这你得有就酒量，这不能开车啊，这时候打个车就行了。
1: 然后呢，同时呢，从未来来看呢，通州区仍然有很多的商业在建啊。举个最近的例子，大概在今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在位于宋庄的首开龙街啊就会开街了。同时在今年年底，我们在整个这个文旅区的顶点公园也会这个开业，届时呢会给我们广大的消费者带来更多的、更好的一个消费场景。
0: 好，欢迎大家去副中心走一走。
2: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的精编版节目，一会儿欢迎您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6: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3: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7: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7: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7: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7: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8: 为生命护航。
9: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

0: 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有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20日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3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9至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21日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31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30至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0: 您即将收听到。

0: 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暑假到了，暑期系列第七集啊，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本书籍呢，叫做《游戏自控力》。今天呢，跟大家探讨一下哈，游戏与学习的平衡之道。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为大家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你好。
3: 哎，红牛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既然是暑期系列哈，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久违了的老朋友啊，也是小朋友啊，但是即将

0: 当然必须的。
1: 当然我说这话是不是有点灯味儿是吧？
0: 那要灯味儿也得我先我灯在前啊。
1: 但是今天说的这本书我觉得还是比较轻松啊，就叫做游戏自控力啊。
0: 是，
1: 就是打游戏应该现在还挺普遍的吧。
0: 这事儿得问秉轩。
1: 秉轩，你们这同学们都玩游戏吗？
2: 当然玩了，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游戏基本上都有涉及。
1: 哦，就是像那种小游戏什么消消乐，
2: 是，
1: 然后还有
2: 小到这种小的这种微信上的小程序，大到可能一些电脑上才能玩的游戏。
1: 哦，
2: 可以说是无所不有。
1: 那这个玩游戏的比例有50%吗？
2: 我感觉可以说100%的同学都在玩游戏。
1: 他们是原声带是吧？
0: 是
1: 电子原声带。
0: 秉承把自己也放在里头了。
2: 是，因为我们这代人可以说是从出生开始就在与电子产品打交道。
0: 对。
1: 那你觉得你有自控力吗？你有玩游戏的自控力吗？
2: 我肯定没有。
1: 那这本书蒋老师推荐的带点上，
0: 你就打手背上了。
1: 我们就来说说这本书吧。其实呢，就是这本书啊，它的这个核心思想倒并不是说让你真的不玩游戏，是吧？什么叫自控力啊？就是你即使是一个游戏高手，也可以是一个学习能手。
0: 没错。
1: 哎，它不是分开的哈。说啊，在这个数字游戏席卷童年的时代啊，如何做智慧的父母呢？这本书呢就打破了游戏等于洪水猛兽的刻板认知，从科学视角来剖析游戏成瘾的真相。您有这样一个视角吗，蒋老师？
0: 这个
1: 曾经有。
0: 这怎么说呢，就是反正也是我跟孩子，因为我自己是从来不玩游戏，我就对那不感兴趣，好像从我年少时候就不玩。
1: 是什么游戏都不玩吗？电子游戏啊。
0: 就是电子游戏嘛。你要说比如说这个大家伙一块儿打牌也很少。
1: 嗯。
0: 下棋也不多。这个就是你比如说就是我们小时候在农村玩的那种哈，就是比如说叫什么，就是陆海空，知道那个吗？画那个圈儿，然后之后大家伙在里边互相拽，互相身体碰撞的野蛮游戏，
1: 那也是一种啊，那是属于真人游戏
0: 运动。我觉得也挺好玩。
2: 齐阳叔叔，我感觉您那个年代的游戏，就没有我们这个年代的游戏那么厉害。
1: 怎么讲？
2: 就是现在的这些游戏，我们可以就是大概的概括一下，就是电子游戏吧，就是跟您那个年代的这些大家可以就是实际上去玩的，不用一些电子产品玩的游戏，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它有一个电子的一个数据的系统。
0: 嗯哼，
2: 比如说比如说我们玩一款游戏，在这个电脑或者电子产品上玩，当你赢了或者说是你打败了一个怪之后，这个系统及时给你一些激励，一些反馈，
1: 及时反馈，
2: 对，这样的话呢就会让你沉迷其中。像您那年代，我可能想一下猜测一下，没有这样的一种机制吧。
0: 但我们那个比你们那及时还快，我们直接就锻炼身体了，那人在地上画上那个城，画上那个水道，有那个空军飞行的那个，然后大家伙在这来不来去蹿蹦跳跃。比如陆军，我就在这城里头围着不能出来，海军就在那个海道上走，来来去走。那那个空军呢，就能来来去在这里边都跑，除了不能进海。空军如果被海军给蹬到那个海里头，就画那海道里头，那这个空军就算完了。
2: 但是您说的这个锻炼身体，它整体来说还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效益。像我们这种电子游戏，它就可以及时的给到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馈，比如说给你宝石，给你这个金币
0: 啊。
1: 我觉得秉轩的意思是说，现在他玩这种游戏更容易沉迷，
0: 对，
1: 更容易上瘾，比起咱们那种实体游戏来讲。而且这个游戏你自己拿一台电脑就可以玩啊，你可以实时玩啊。你看蒋老师比方8点多回家睡觉吃饭了不让玩了是不是？
0: 对对。
1: 所以经常会看到有一些这个中学生啊，连续熬好几个通宵，所以就是今天咱们来说说这本书，我觉得也很有意义啊。
0: 没错，
1: 不光是对家长有意义，对我们的孩子其实也有意义，是双向的一个选择啊。这本书的第一章呢，它就是带父母识别游戏成瘾的信号。

能力，同时揭穿了这种伪游戏的剥削陷阱，提供优质的游戏甄选指南。也就是说，这个游戏里面有一些也是有害的啊，然后呢，还有一些呢是你控制住之后呢，它是对你有益的啊。第三章至第五章是核心解决方案，就是以。

这个作者呀，有很多的家长会找这个作者，跟这个作者求助。求助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孩子已经玩游戏都成瘾了，咱们怎么得救救他。但其实啊，作者跟这个家长在沟通的时候，他发现好像完全没到那个地步。就所谓的说这个成瘾，可能他只是玩游戏玩到一个阶段，那个阶段会让大人误解为他成瘾了。那可能就像我跟我儿子可能就是这种情况，我觉得就是实际上哎，他应该并没有到那么严重的地步。这本书的前言里头啊，曾经提到一个成绩很优异的孩子，这个孩子呢，他在家长眼里啊，按说应该是哎挺放心的一个孩子，可是就因为他玩游戏，而且就是因为他只是在这个全天里啊

在心理学的描述里就被表述为啊，人们在心流状态下拥有更高的技能，并且倾向于寻求更难的挑战，就像这个奥林匹克精神说的，更快更高更强。因为心流是一种把人类的能力发挥到极限的状态，那大多数就我们称为说这人是天才啊。

父母带来同样的焦虑，比如说有啊，他们会在深深的焦虑中深陷其中，那各种寻医问药没有这个得到明确的答复以后，那就可能会

0: 逐个的去给它破解，不要说一上来就打那个最终 boss， 可以从小怪先刷起。
1: 其实他把它拆解了之后，这个目标变成可行性的，他自己就会有一种激励，说哎，我挺厉害。是，
0: 就像我们跑马拉松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嘛，就是可以先设置一段一段的小目标，把眼前之物当成阶段性的一个成果，这样的话，可能对我们最终的一个这个胜利的取得也是很有帮助的。
1: 非常感谢今天我们到场的两位嘉宾啊，一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启昂老师，还有即将迈入大学的啊秉轩啊。我觉得这本书其实你在读的过程当中，
2: 对，
1: 其实也在让自己不断的去升级。啊
0: 是啊，我认为其实很多家长朋友，我记得孔子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说可能德政就像是风一样，百姓呢就像是草一样，风吹过草，草就自然的这个起来了。那么其实我感觉就像是一个家庭氛围之中，可能你的孩子每天沉迷电子游戏，有一部分他自己的原因，

0: 飞飞倦早更，冲锄扑扑趁出勤。
1: 春雷阵阵，草木先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

0: 气温30至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精编版。
2: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3: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4: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5: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2: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6: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红酒。
0: 我是编辑常思。
6: 今天呢，为大家请到了两位专家，一起说说心里的事儿啊。开门见山，请出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工作专业的教授燕盛明。燕教授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另外一位呢，是原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医学心理科心理医生，多档综艺节目心理策划老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新田万亩心理工作室的创始人石宇。石老师你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哎，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个很多家庭每天都在发生，但是呢，却很少被真正重视的话题。为什么亲子冲突比子女不孝更伤老人的心啊？我们是有数据支撑的啊，跟大家分享一组数据。根据相关统计啊，我国3亿老年人当中，有近8000万老人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情绪，上千万的老年人患有临床抑郁障碍。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相比于独居无人陪伴的老人，与子女同住但是频繁发生代际冲突的老年人啊，这个心理问题反而更为严重。
0: 没错，60%以上同住家庭长期存在育儿观念、生活习惯、消费方式等方面的细碎矛盾，这些看似平常的家庭争执会持续消耗老人的心理能量，慢慢降低自我价值感，诱发焦虑、失眠、自卑或压抑情绪。
6: 没错，在很多人印象里啊，晚年生活，哎呀，儿孙绕膝，应该是温暖、安稳、幸福的。但是网络上不少老年朋友也是吐露心声，说和子女同住，帮忙带孙辈、打理家务，看似合家团圆、其乐融融，实际上两代人的这种矛盾从来没有间断过。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说说这方面的一个话题啊。
0: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从心理的角度读懂老。

0: 考的时间长了，他会累积的越来越多，而累积的越来越多呢，到某一个时候，那就量变到质变了，它就会影响到这个人的这个深处的这个情感了。
1: 哎，你要是说影响健康，我是同意的。比方说呀，就我爸妈跟我哥，他有时候会吵嘛，有时候这脸红脖子粗的，他这个血压可能就高了，
0: 是的，
1: 那个血压高了，这个头疼了。你说好不好？不好吧，吵越甜蜜啊。
2: 对，
0: 其实是一种那个可能情感的一种交流，所以呢他可能越吵呢越离不开他这个呢，其实对生活，就比方说平淡无奇的生活，通过这种夫妻之间的这种小吵小闹呢，他可能能够添加一些这个调味的这个、
1: 哦、
0: 这样的一种效果。
1: 你不能触动底线。
0: 对，但是呢有一些真的让人生气的那种吵，日积月累他那个影响就不一样了。
1: 明白了，
0: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尊严的问题，每一个人都有尊严，你是不是尊重对方？因为一旦涉及到对方的这个尊严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大事，就是无论对于老年人来说，还是对于子女来说。
2: 对，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啊，就是我们平辈之间的争吧，就是据理力争，那其实还好。但是你想，对老人，我们年轻人本身啊，或中年人对父母本身也会知道，哎，这个跟老人争吧，好像不太合适哈，因为我们是晚辈。但是都能上升到忍不住不得不争辩一下的时候，那说明这个事儿对于

0: 的一片心、啊、
1: 对，
0: 但是这个呢我觉得就选择接纳吧啊，石伟老师，我觉得也挺难改变的了，真的是这样，
2: 对，得三顿才行，
0: 三顿才可以哈。但是今天我们是主要针对这燕教授发布的这个老年心理与代际关系的一个研究，引出了今天我们的一个话题哈。因为曾经发表过老年亲子关系与抑郁症状的专项研究，其实我们还没有更深入的去探讨这些抑郁的症状，那还是请燕教授为我们介绍一下，因为。

0: 可能会引起冲突，对吧？看法不一样，生活方式不一样，就有可能引起冲突。我们把这些呢都整合在一起，然后呢，把这样的一种情况跟这个老年人的这个抑郁情绪或者说抑郁症状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做了一个相关的一个分析。那么最后发现呢，就是这个亲子冲突的这个越厉害，然后呢，这个老年人在这个抑郁情绪的这个得分上，他得的分越高，这样呢，其实也就表明他的这个抑郁情绪呢会越严重。
1: 嗯，那什么问题会比较多的影响亲子冲突？是不是带娃？
0: 这个我们当时没有具体的问这个，只是问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存在。带娃呢，肯定是一个，还有呢，这个生活方式，两代人的生活方式不一致。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对一些问题的这个看法，我们说叫价值观或者世界观的这个不一致，可能我觉得主要是这样三类。
2: 对，就是好多年轻的父母他会认为我自己还能忍，因为毕竟都这么多年了，

0: 里说过。
1: 其实刚才几位老师啊，包括思思提到，让我有一个更深入的思考啊，我们为什么吵架？为什么不断的吵架？为什么就会

0: 像我原来小的时候，邻居就已经消耗掉，比如说跟互相的社交，哦、比如哎，你给我借我根葱，哎，你酱油没了，来拿一点借给我。你看这种社交已经消耗掉一部分，但是现在不一样，他把精力集中在哪儿、嗯？所以我能理解我爸爸妈妈，尤其是我母亲，就是他会特别关注我呀、孩子呀，可能跟他的正常社交的消耗没有消耗的充分有关系，于是火力也都集中在我们这些小辈身上了。
1: 哎，其实我觉得石宇老师暂时帮大家想办法，
0: 嗯，
1: 就是破这个题啊，因为燕教授已经通过大量的努力啊。包括他们这个团队，包括北京大学跟这个保定市政府啊，通过大量的努力做出这样一个研究来了。我们怎么去攻克它，是吧？提出问题了，然后还去解决问题。就是石宇老师给我们的建议呢，就是说
0: 消耗，
1: 是这样，
2: 释放出来，
1: 释放出来。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就是拿带娃来讲，你如果不让他跑够了。不让他玩够了，你说晚上哄睡觉是不是比较困难？
0: 精力也没耗完，
1: 是吧？你白天带他跑个马拉松，晚上不跟你闹，直接趴那儿呼呼就睡着了，是这道理吧？
3: 嗯，
1: 那一个家庭也是这样，一个家庭为什么会不断的去争吵？有的时候咱们经常说，你得给老人找一个兴趣爱好。
0: 对，
1: 这个兴趣爱好呢，其实也要去消耗他，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对，
1: 消耗他的热情。然后消耗他的这种
3: 时间
1: 跟精力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开心的，
3: 对
1: 啊，你喜欢唱歌，好，没问题，我给你找一个合唱团，是吧？然后一天的话咱们练6个小时，是吧？你回来之后可能老师布置作业，我没空理你啊，我还得在这唱歌。
0: 对，因为我在这次旅行的时候，我就给大家提供一个我真实的经历啊，就是我会发现我妈有的时候经常问我那个，哎，这土豆今天多少钱，我上哪儿知道去啊，是不是？这时候我也挺不高兴的，我怎么总问我这些问题啊。然后那个在外面旅行的过程当中，他就说，哎，看人家那个越南拖鞋不错，哎，你在哪儿买的？哎，这不错呀，啊，舒不舒服？怎么样啊？你看这样的话，他这个社交就完成了。然后我当时就内心里面拍手叫好，太好了，就是他跟别人唠去吧。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一种消耗嘛，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有的时候，力所能及啊，因为老年人他的精力每个人他都不太一样，有的人是旺盛，精力非常旺盛，有的人呢可能在外面走一走就累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根据老年人的状态鼓励他去在外面社交。所以我觉得这次旅行我的好的感受就是妈妈消耗了，跟陌生人去唠嗑聊天了，然后他管我的时候就少了。如果他没有消耗，那一天躺在酒店里，我发现他管我就会更多，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1: 就是我们还是要想办法，
0: 嗯，
1: 这个事儿的话你得想解决之道，
0: 嗯，
1: 找到原因，然后找解决之道。
3: 嗯，
1: 哎，我再说一个感受啊，当然这算题外话，但是也算是咱们节目分内的事儿。我前段时间看一个访谈啊，有个县长叫陈兴甲，是吧？我不知道你们知道是吧？
3: 知道，嗯，
1: 他就讲说，孩子一夜之间到了青春期，跟他非常的疏离。说之前呢，握着他，逆着他，都感觉哎呀，爸爸跟我最亲，突然。

0: 这个陪伴的过程当中尽量减少吵架，这是我们今天谈到的第二个层次的内容啊。因为刚才我提到的第一个层次啊，并不是说这个吵架就大于这个陪伴啊，你就不需要陪伴，不是这个概念。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都需要的啊，无论是老年人也好，或者是年轻的小朋友也好，怎么去陪伴，
2: 嗯，
0: 这个是一个核心的关键。
2: 对，
1: 我觉得您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那个这方面呢，我是有两点想法。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尊重。我觉得呢就是说年轻人呢要尊重老年人，老年人呢也要尊重年轻人，因为大家都有做人的这个尊严，尤其是作为老年人作为父母，那么呢他们在这方面就是年轻人但凡有一点不尊重他们的话，他们我觉得是特别敏感的，处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如果做父母的话，孩子对我们不尊重不尊敬的话，其实我们也是会有感受的。所以我在这里呢就想提一点，就是说呢双方要尊重。第二个方面呢是边界，就是说每个人的这个生活都有自己的这个生活啊，这个生活呢陪伴在一起的时候，生活肯定会有交叉，那么有交叉呢，这个就是说合适的这个边界在哪儿？有一些边界呢我觉得是不能跨越的，跨越了之后就会容易引起这个矛盾和纠纷，就是老年人呢不要过分的介入到这个年轻人的这个生活，尤其是当年轻人已经长大有了自主的这种能力的时候，那么呢我们不能过分的这个介入。换一个角度来说呢，年轻人呢也不能过分的介入到老年人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圈子里面，就是该关心的关心，该照顾的照顾，该尊重的尊重，但是有些东西呢我们也不要去替这个老年人去做主啊，或者是替他们怎么样。还有一个呢应该是协商，就是有什么不同，因为肯定是会有不同的，两代人之间啊，有不同那怎么办，就是怎么样来面对这种不同。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20日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3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9至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21日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31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30至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2: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倾听，沉静，放松，
2: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思雨时，懂心里，更懂你。
4: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思雨时，懂心里，更懂你。我是主持人刘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期待您的倾听和参与，开启今晚的心灵之旅。那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北京回龙观医院老年心理科张萌医生来跟您聊这个话题啊。人生下半场，从关系模式中找回自我。张萌你好。
5: 你好，主持人你好。
4: 退休了，不再有朝九晚五的忙碌，孩子长大离家，母亲的生活重心要调整到哪里？女儿、妻子、母亲，当所有为别人而活的角色逐一卸下，你是否会问自己，我是谁？中国老年女性的抑郁检出率高达48%，许多人一辈子活在妈妈、妻子、姥姥的身份里，却忘了自己还有一个名字叫我。如何接纳自己的恐惧、愤怒、悲伤？如何开启新的旅程？人生下半场，如何从关系依赖中走出来，找回那个被遗忘多年的自己？今夜思雨时，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老年心理科张萌医生跟你讲讲，人生下半场，从关系模式中找回自我。
6: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4: 一个女性会怎样的定义自己啊？我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是姥姥，或者是奶奶。但是当这些关系不尽如人意，或者是其中某一个关系出现了丧失或者比较大的问题的时候啊，怎么找回自我？怎么活出自我？这对于一个习惯了不断的去付出和奉献的女性来说，会是一个比较难的命题吗？
5: 主持人，您说的这个话题啊，其实在我现在的这个老年门诊的这个患者里面啊，其实也是很多老年女性的一个困惑。在老年门诊有一个特点，你就会发现，就是他来，甭管是在门诊看病的，还是在住院的人群里面，其实女性是偏多的。其实男性吧，他们其实更多关注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身体状况，或者他们有一些风吹草动以后，他们能及时的去处理这些事，发现这些事儿，也会及时的告知。

0: 家里人、
1: 会把自己，男性可能会把自己的需求表达出来，会比较把自己的事儿当回事儿。
0: 但是女性吗？他可能就是
1: 隐忍、
0: 牺牲，
1: 然后坚持，把这些当成美德。
0: 对，而且他可能更多的是内化的一些表现。扛不住了，他们才会说出来，才会表达出来。等到那个时候，其实往往他们的这个状态，比男性会更差一些。然后因为怎么说呢，就是他们这些人里面肯定往往有那些，比如说。从年轻到退休前就一直在照顾家庭，全身心的为家庭付出，然后即使是自己退休了还要带孙辈，然后就是突然之间唯独吧，就是您刚才您发现没有，您刚才在定义自己的角色的时候是把自己放到了最后
1: 啊。对
0: 对，所以就是女性更多的就是首先她会把自己更多的外化的角色，
1: 用那些角色，用那些在家庭关系里的角色去定义自己，
0: 对，
1: 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和生命。
0: 对对，这就是一种潜意识的表达自己内心的，因为他觉得这些对他来说是责任，
1: 重要的，
0: 比照顾自己内心的这种感受中角色更重要。
1: 所以你看我们会有很多的这个讨论和反思哈。有一次我跟我比较同龄的女性交流的时候，我就说我现在最幸福的时候是家里没有人，能够终于让我安静下来可以独处的那个时光啊，可能非常短，孩子都分别上学上幼儿园了，家里其他人可能买菜了，家里没有其他人的时候，你才觉得啊，我回来做了自己。
0: 其实您说的这个刚才这一种感受吧，就是我们精神科经常说的一个专业词叫角色的这种空心化。
1: 角色的空心化。
0: 对
1: 对，如果说我已经一辈子都是服务于他人，都是在各种角色里去完成我的职责，那当别人不再需要我的时候，当那段关系他已经成长独立的时候，我岂不就变成了一个没有被需要的，然后我是一个空心的了吗？
0: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
1: 然后这个时候我会有深深的无力感。
0: 对，而且就是会觉得家里也不需要我了。支持我的这个精神支柱就突然之间崩塌了。这个时候的女性往往就会容易陷入到这种自我怀疑。然后还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没用了，活着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了。进而她们也就会出现一些我们常见的一些情绪的问题。
1: 这些情绪的问题一开始可能会有哪些表现呢？
0: 这些情绪问题可能往往吧，就是他们会诉说自己的委屈，他们会觉得有些害怕，会长期压抑自己情绪，然后他们会有一些身体的就是
1: 躯体化的表现。
0: 最常见的就是门诊来看的就会有一些经常说，哎呀，最近有一件事困扰我，让我睡不着。其实睡眠障碍可能是他们最常见的
1: 一种表现。最常见的一个表现。
0: 有可能就是躺下睡不着。我们精神科这个词儿就叫做入睡困难。这些入睡困难里面，因为一件小事，家里的，特别是围绕家里的，比如说孙子上学的事儿啊，我们门诊经常会遇到说，仔细一纠根问，就是因为家里的一些家庭琐事儿，其实跟他本人的事儿实质相关的事，往往可能还真不多。
1: 可能是他在过度的焦虑担忧。
0: 对，
1: 而那个事情又不是他能解决或者控制的了。
0: 对，是的是的，
1: 这是一个我们可能需要逐渐的回归到

0: 于付出的人来说，这个角色切换会很难。
1: 是，所以
0: 你看我们有位听友哈，她是一位70多岁的女性，她出现了这个入睡困难，可能有持续半年吧，就睡不着觉。她是有一儿一女，培养的都还行，儿子考大学读博工作，但是一直没有结婚，现在已经将近40了，所以她就很揪心。

0: 女儿的婚姻呢，她很不满意。她觉得女儿嫁的是对方追求啊，她比较被动，然后家是在外地，学历也很一般啊。但是她女儿本身是一个很听话的、比较顺从的性格啊，结果就结了婚啊。
1: 嗯，
0: 所以她就有很长时间又为女儿的这个婚姻啊特别伤心啊，每天晚上可能别人都睡了，她要自己哭个半宿。
1: 主任，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吗？在我的门诊啊，包括我们在病房里，虽然事件不一样，但是其实这个老年女性的这个表现其实都是一样的。典型的就是睡不好，久而久之拖成了出现了一些情绪的问题，特别是这种我们说情绪低落，自己在那想着事想着事伤心落泪了，甚至慢慢发展到做事也没什么兴趣。比如说有些老人他平时喜欢打打牌呀、打打麻将啊、出去跳跳广场舞啊，这些兴趣爱好全都丧失了。
0: 对，他现在就说他也不想跟那些老伙伴交流了，因为人家都抱孙子了。他一跟人家好像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他跟他老公的关系本来就不是太好，她老公老是在外面出差，在家的时间比较少，现在还有她老公自己的爱好，所以也常年不在家。所以她经常会感觉自己孤苦伶仃的，好像孩子也都没有按自己的意愿和理想进入婚姻。
1: 所以其实遇到这种情况嘛，在门诊啊，包括在病房，我通常也会跟我的这些老年就是患者们说，我说这个时候其实咱们要和家里人的其他的这种关系角色要保持一个比较温和的这种边界感。我们经常说边界感，可能边界感这个词更多是用来说我们和周围的同事啊，和周围的不是特别亲密的朋友，甚至是很亲密的人都要保持边界感。我觉得这个词不仅适用于朋友、同事，其实更适用于在亲情上
0: 啊。
1: 这个保持边界感呢，它也不会说让咱们就是这种亲情关系就会遭到破裂，其实相反而言，它可能会让我们的这种关系更加舒服。本身咱们到了年纪大这个阶段，更应该要重视自己的感受，我们不是要做自我牺牲，不是要去成全
0: 哪些是不归我管的。
1: 是，而且对于他们来说，其实前半生都是在为家里人而活，就是这种与生俱来的吧，可能是就是这种责任感、家庭的责任感、社会的责任感，让他们为家里人付出了一辈子，就无私奉献了前半生吧。那后半生其实应该多鼓励他们为自己而活。
0: 那您看这位女性，她的这个纠结在于他之前含辛茹苦的带两个孩子，他是习惯了母亲的这个角色的，所以他仍然带有母亲的这个焦虑，或者希望下一代过得更好更幸福，并且也希望自己能顺利的切换到做奶奶的这个角色。结果他可能觉得自己的这个晚年就卡在这里了。
1: 所以其实是确实是，就是这个时候对他们来说就需要有一个我们通常说的我们引路人，告诉他们他们应该怎么去转换这个角色。所以我
0: 终于可以为自己而活了。
1: 对，我终于为自己而活了。当然这个肯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就跟炒一盘菜一样，简单来说，炒一盘菜不是说炒菜立刻就能上锅的。它肯定是需要加很多佐料的，肯定也是需要慢慢的，这一步一步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对他们而言呢，我的建议就是分三步走。第一步，咱们首先要剥离掉自己的这种对这种亲情关系的这种标签
0: 啊，
1: 不要给自己标签化。首先我经常跟我包括我自己的父母，我经常说，包括我母亲，我经常说，我说首先您是您自己，其次你再是往后排，你是一个妻子的角色，你是一个母亲的角色，你还是一个女儿的角色。我说你只有成为更好的你自己，你更开心了，更快乐了，对，你才能够从你的角度来讲，你可能像为我们付出

0: 很多，
1: 嗯，
0: 你才能够更好的为我们付出、
1: 嗯、
0: 如果你想为我们付出、
1: 嗯、对对，这个前提是你想做，
0: 对
1: 对吧、嗯、而不是你委屈了自己去不得不去扮演这些角色。
0: 对， 对，
1: 嗯，是你想在家里做一顿饭，
0: 对，而且
1: 嗯，
0: 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这种责任化的这标签、
1: 嗯、
0: 不要觉得所有的事儿我都必须要处理，我、
1: 啊、
0: 而且我要处理好、
1: 啊、
0: 我不处理好好像就是我作为这个角色的失误
1: 啊，
0: 嗯，
1: 而且可能会觉得说只有我才处理得好，
0: 对，
1: 你看保姆做的不行，
0: 是，这也往往就是这种过度的责任感导致、
1: 嗯、
0: 让自己压力就更大了。
1: 嗯，你看我们有位听友是说他的妈妈现在来帮他带外孙啊，
0: 嗯、
1: 他是不想让他母亲自己那么累啊、也70多岁了，所以呢请的有阿姨，但是呢他母亲总是跟阿姨会发生很多的矛盾，就是看着各种不顺眼啊，想嫌对方这个干活不行啊，不干净啊，不麻利啊，做的饭也不好啊，还要给这么多钱啊，
0: 嗯，
1: 既有很多的抱怨，然后呢他又看不惯对方的，就会有各种摩擦和矛盾，嗯，他可能就得亲力亲为干很多活。
0: 嗯，还是归结于那一句话，
1: 嗯，
0: 不要把过多的这种家庭的这个责任感放在自己一个人身上。
1: 嗯，
0: 其实相反，像这种家属，我一般在门诊我反而会劝他们，
1: 嗯，
0: 你做的越多，
1: 嗯，
0: 对子女来说他们的内心的这种负担感可能会越来越重
1: 啊、哦、
0: 嗯，所以其实
1: 你增加孩子的心理负担，
0: 嗯，
1: 哦，所以要保持一定的边界，也让你自己放松起来。
0: 对，而且就是对于他们来说，
1: 嗯，
0: 更重要的，我一般都会跟他们说一点，
1: 嗯，
0: 要建立好自己的这个小圈子。
1: 哦，建立好自己的小圈子，朋友圈子，
0: 对，
1: 社交圈子，
0: 对，不要把所有自己的这个重心全都放在下一辈照顾这个家庭的事物上
1: 啊。
0: 这样你才能够在自己需要有情绪宣泄的时候，
1: 嗯，
0: 有一个放松口
1: 啊、哦、有出口，
0: 对，
1: 不管是跟姐妹们交流一下哈。

0: 就是很小的一个细节，
1: 嗯，
0: 我要自私一点，
1: 嗯，
0: 我不要太过的去关注到周围家里人的感受，
1: 嗯，
0: 我应该更多的，比如说我吃饭的时候，我应该关注到我自己爱吃什么，我先炒一个这个菜
1: 啊，
0: 嗯，比如
1: 我先做我自己爱吃的，
0: 对，空闲的时候我就先安排自己的兴趣爱好，我不去接孩子了，我不去接孩子，以前没接过，
1: 嗯。
0: 那肯定孩子不可能回不来吧，回不来家吧，肯定有其他人去接。
1: 嗯，
0: 不要把这些事儿放在自己的第一位
1: 啊、哦。
0: 嗯，
1: 你照顾好自己，这应该是最优先的。
0: 对，而不是我要做一个对家庭事务随叫。

0: 来关注你们都干嘛了，就好像花费很多心力而没有更多的去关注他自己的生活，也没有自己的生活可言。
1: 这种老人家嘛，可能更多的就是从年轻时候到他逐渐衰老这个过程，他整个的重心就全都

0: 原来的这个关系里去结交，再一个就是跟自己老公两个人空巢老人空落落的。后来她老公先开始游泳，那么参加了这个游泳的社团，开始逐渐跟着他们一起游泳，那么参加社团的活动，季节适宜的时候呢，他们就去外地旅游啊。现在他们已经放下了对于女儿婚姻的这个执念，就是虽然分处两地，但时不时的过来陪女儿住一段时间，反而关系都更融洽一些，而且她跟她老公的这个身体状况也都更好。
1: 主任，您刚才说的这一点就是特别重要，就是我们就是

0: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啊、
1: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0: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0: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2: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20日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3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9至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21日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31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30至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8: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9: 倾听，沉静，放松，
8: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私语时，
9: 私语时，
8: 懂心理，
9: 懂心理，
8: 更懂你，
9: 更懂你。
10: 今夜思雨时，懂心理，更懂你。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夜思雨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老年心理科张萌医生来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人生下半场，从关系模式中找回自我。欢迎您参与节目互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雨时，发来您的思语。提醒您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退休了，不再有朝九晚五的忙碌，孩子长大离家，母亲的生活重心要调整到哪里？女儿、妻子、母亲，当所有为别人而活的角色逐一卸下，你是否会问自己，我是谁？中国老年女性的抑郁检出率高达48%，许多人一辈子活在妈妈、妻子、姥姥的身份里，却忘了自己还有一个名字叫我。如何接纳自己的恐惧、愤怒、悲伤？如何开启新的旅程？人生下半场，如何从关系依赖中走出来，找回那个被遗忘多年的自己？今夜思雨时，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老年心理科张萌医生跟你讲讲，人生下半场，从关系模式中找回自我。
3: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

0: 12320精华卫生。
1: 哎，实际上我们生活中如果有一个很可能外观上看上去一点都不老啊，哪怕是我们一些师长哈，五六十岁退休了啊，仍然健身啊、运动啊，或者是学什么这个新的技艺啊，保持了非常强的年轻态生活啊。然后我们就可以从他身上真的是获得很多的能量，
2: 很多正能量。
1: 嗯，能看到一个人生命的蓬勃和价值。
2: 嗯，您说到的这个点吧，就是让我们经常想起，我们就说我们的每个人的这个节点的时候，
1: 嗯，
2: 你都会遇到，你就是这个生命中你可能会能够让你持续获得正反馈的这么一个角色。
1: 哦，可以说是贵人，也可以是对你有人生价值的启发的那个人。
2: 对，
1: 嗯，
2: 这个人可能就是一个非常有阅历、非常有生活经验的一个长者。
1: 嗯，
2: 往往可能这个长者会在你特别需要，可能就是那么一句话，
1: 嗯，
2: 一个词语，
1: 嗯，就点醒了你，
2: 就点醒了你，
1: 嗯，让你会有某种顿悟，
2: 嗯。
1: 醍醐灌顶，
2: 是，
1: 我觉得也是因为他的阅历和智慧能让他看到你，对吧？
2: 是，
1: 嗯，能看到，你可能出现存在的那个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很多，他也自己经历了很多，
2: 是，
1: 这是我们其实开启的总是一个未尽的人生。如果我们不是有那样的遗憾，就是此生未完成哈，带着很多的遗憾，就不得不因为一些原因，嗯，去画上休止符啊。那么我们总是可以说，现在就是我余生中最好的一天。
2: 当然，我觉得我们就应该要以这种积极的，就是这虽然是消极的心态去做一些积极的事情
1: 啊，
2: 以最消极的心态去积极的面对我们的。
1: 我觉得你这个话的分解是说，我可以做好最坏的打算，
2: 是
1: 包括其实现在很多老年人去预留遗嘱，
2: 对，
1: 嗯，把自己的这个财产和关系梳理清楚，很多可能年轻人就已经立好了遗嘱哈，啊，我们先做最坏的打算啊，包括保险啊也是一种安排。同时在做好了这些兜底的安排，做好了最坏打算的前提下，我可以去
2: 挥洒我们的
1: 人生，用非常积极的状态，嗯，非常珍惜的当下的这个时光哈。
2: 所以我们经常也会说一句话，
1: 嗯，
2: 我们把每一天当成是这个生命尽头的
1: 最后一天来过
2: 、嗯，我们肯定能活出我们自己的精彩。
1: 嗯。
2: 我们
1: 你会跟门诊上的老人这样说吗？
2: 我经常会跟负性的这种认知思维比较多的这种老年人会这样说
1: 啊。
2: 既然你已经觉得这一天觉得好像
1: 糟糕的不得了，
2: 如年
1: 啊，
2: 糟糕的不得了，那我们就过好这最后一天
1: 啊。
2: 就是这种心态，可能往往更好的有助于帮他们构筑。就未来他们对一些事物的这种看法和认识
1: 哦，
2: 嗯，
1: 哦，这是一个迎头喝棒，
2: 嗯，
1: 对吧？就是如果你非常消极，你觉得暗无天日，你觉得活着没有意思，那么这就是你的最后一天，
2: 嗯，
1: 你要怎么去安排？
2: 对，
1: 就会启发他反观说，那我最后这一天要不要为自己活？
2: 对，我要不要？

0: 年轻时候遗憾的那个角色的我
1: 啊，其实完全还是可以找得回的。
0: 是的，
1: 你看我们有位听友哈，说他从他的舅妈身上得到很大的启发。他舅妈是养大两个女儿，退休之后离了婚，跟他舅舅离了婚啊，不能再继续忍受那个婚姻。但是他舅妈跟他们家，还有跟他妈妈，就实际上这个应该是没有世俗意义上的亲属关系了嘛。但是他的舅妈在跟他舅舅离婚之后，仍然跟他们家保持了很好的联系。他们作为同辈或者是下一辈的女性之间啊。有更强的认同和交流，并且非常理解，他舅妈啊，在

0: 很多世俗的意义上可能会觉得他离婚了，我们传统的观念会把离婚当成一种丧失，
1: 他可能会觉得这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一次离别，是一次告别，对未来对以前的关系的一段告别，和对这种夫妻角色的一个丧失，门诊上就是现在这种关系，这种现象也不少见
0: 哦，
1: 很多人嘛，就是为此吧，他们也会觉得有一些矛盾，会有一些情绪。

0: 在这一段关系的这种刚开始结束，
1: 嗯，
0: 刚开始离别的时候，
1: 嗯，
0: 失去的时候，它是一个否定的状态。
1: 嗯，他首先是否定既往那个关系，
0: 对，
1: 自己的前半生已经深深的嵌入进去了。
0: 对，他可能会觉得就不敢相信我失去了这些，
1: 嗯，
0: 我怎么会失去这些呢？而且会觉得我一直为对方做出了那么大的妥协，
1: 嗯，
0: 我为对方付出了那么多，
1: 嗯，
0: 习惯性的接受了他前半生跟他在一起，
1: 嗯，
0: 可能潜意识里也会拒绝，
1: 嗯，
0: 这种角色的离去
1: 啊，
0: 嗯，
1: 对方有可能是主动离开的，
0: 对
1: 啊，或者是因为其他原因哈，
0: 嗯，
1: 你要遭遇这个关系上的丧失，
0: 而且这个时候很多子女其实不理解的，
1: 对，
0: 嗯，
1: 就觉得你们已经到这个年纪了哈，我们都已经长大成人了，为什么你们还要离异哈？
0: 甭管是作为子女，
1: 嗯，
0: 还有本人来说，我觉得首先第一，我们一定要经常说一个词，甭管是在年轻人身还是在咱们年纪大的人上，我们都说一个词叫自洽。
1: 自洽，嗯，
0: 我们一定要接受自己的这种内心感受，我们要知道它是正常的反应。
1: 就是哪怕我有内心的矛盾，我有不舍，我有痛苦，
0: 这也是一种正常的这种大脑的条件
1: 反射，
0: 这是一种大脑的自我保护。
1: 嗯
0: 嗯，
1: 就是我有愤怒，我有丧失感，我有对对方的否定，
0: 对，
1: 这都是非常正常的。
0: 对，这是我们大脑对自己的保护的一种情绪的反馈。
1: 嗯，
0: 这其实是为了缓冲这件事对我们带来的一些就是痛苦。这是
1: 第一个阶段。
0: 对，这是第一个阶段，可能会有否定。
1: 嗯，
0: 第二个可能接下来我们就出现了这个大脑保护机制下所带来的一些情绪反应，可能更多的是愤怒。
1: 嗯
0: 嗯，这种愤怒的话呢，其实老人嘛，他可能也会是由于本身潜意识里的就是这种失望，
1: 嗯，
0: 甚至悲观，
1: 嗯，
0: 转化而来的愤怒，因为他没有其他的，他就可能觉得自己表现出来这种情绪啊，这种低落的情绪啊，对这些失望的情绪啊，他会觉得像是无能的这种表现，所以他更多的是以一种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

0: 独居的状态下，
1: 嗯，
0: 第一方面您不了解他的真实状态，
1: 嗯，
0: 第二个你也没办法根据这个事儿带给他的这个反应，
1: 嗯，
0: 来给予一些及时的帮助
1: 啊、哦，
0: 嗯，
1: 所以可以让老人跟自己住一段时间哈，
0: 对，
1: 或者是有比较信赖的家里人去陪伴哈，
0: 对，
1: 哦，来帮助他更好的度过那一段时间，
0: 对，
1: 嗯。如果是确实处于比较低落或者是焦虑抑郁的状态，那么也需要及时的去专业的医疗机构就诊哈，
0: 嗯，
1: 获得专业上的支持和帮助。
0: 疾病学的诊断上的时程来说的话，嗯，我们一般就是这种情绪状态持续超过2周，
1: 嗯，
0: 而且自己不能够缓解的人群，
1: 嗯，
0: 就及时要咨询专业的这个人员。
1: 那您看，我们有一位听友，他是曾经是作为继母，
0: 嗯，
1: 养大了他丈夫跟前妻的孩子，
0: 嗯，
1: 但是孩子成人之后，他跟他丈夫的关系也越来越疏离，他自己跟丈夫也没有再生育别的子女，所以两个人的关系就若即若离，现在也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所以他是不是就会觉得这一生好像到头现在看起来啊，
0: 嗯，
1: 有点枉费了，
0: 就一定会反复去想这些事儿，
1: 对，
0: 觉得自己过不去了。
1: 他把继子养大了，可能当时也付出了一定的辛苦哈，啊，跟他。

总是要往返医院啊，他即便这个兼顾啊，就觉得越来越力不从心啊，但是他确实是又不放心把活交给其他人干，他有时候会因为这个突然的这个胸痛啊，或者是跟女儿之间的矛盾哈，发一下脾气或者觉得特别头疼，但是他又不放心把

0: 那个关系里啊，过度的牺牲了自己。
1: 对，特别是如果这一段关系已经让你觉得很耗竭，
0: 很吃力，
1: 很吃力，
0: 嗯，
1: 我已经感觉到力不从心了，
0: 嗯，
1: 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解放自己，
0: 让自己拥有更高质量的晚年。这个目标我想也是子女们跟你是一致的。
1: 对，
0: 嗯，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医院张猛医师的做客，谢谢您。
1: 嗯，谢谢主持人。
2: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期待您参与节目互动，讲出您的困惑和故事。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语时，发来您的思语。提醒您可以在各大手机用户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20日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3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9至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21日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31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30至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京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旧亭台》。
3: 记忆中的胡同，一棵老槐，两只寒鸦，几堆残雪，半截房影，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雪的清寒，走进了那些往事，走进了我的童年。回归市井，回归人间烟火，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我爱北京的日子，我是北京的孩子。
0: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作者叶广芩，演播田洪涛。
3: 我不敢吃鱼脑袋，怕他们进到肚子里造反咬我，真要那样我怎能敌得过他们啊。饼子我只吃下层的焦疙瘩，嘎嘣嘎嘣的，又香又脆，吃几块都丢不开手。至于被接了疙瘩的饼子，日头很主动地接收了。黄狗在远处趴着，不时拿眼睛往这边瞅，模样委屈极了。我问二姨，怎不给黄狗吃饭啊？二姨说，乡下的狗从来不喂，他们会自己出去找食吃。我觉得黄狗挺可怜的，对曹家人这么忠心，还得不到曹家一口饭。我要是狗啊，早就不跟你们玩了。吃完饭，母亲和二姨坐在院子里聊天儿，他们总有说不完的话。二姨夫不说话，坐在旁边一袋又一袋的抽烟，烟笸箩就搁在他的脚底下。他一边抽烟，一边揉搓那些烟叶，烟叶是他们家自己种的，收下来晾干，先用剪子剪碎，再用手搓，抽起来烟味很冲，辣而呛人。二姨夫看我对他的那些烟叶有兴趣，敲敲烟袋锅说，烟儿将来也得学着抽烟。抽了烟啊，身上就有了烟油子味儿，土鳖啊，蜈蚣啊，蝎子什么的就不敢靠近你，省了很多麻烦。我说我不敢抽烟，连我的哥哥们 也不敢抽烟，他们怕我那个反感抽烟的爸爸。有回老三在茅房偷着抽烟，被爸发现了，一顿臭揍，屁股肿的不敢着凳子，龇牙咧嘴的，让老二替他抹了半瓶子的松节油。二姨夫说，那是你们家，你们家规矩忒多，在我这儿啊，连长虫也有烟瘾呢。夏家园夏二家的老爷子抽了一辈子烟，当然人家抽的是大烟，每天要躺在炕上吞云吐雾，生生把一个家抽穷了。夏家老爷子死了的第二天，一条大黑长虫也从房梁上掉下来，直直地停在棺材盖上。有人说长虫是家神，黑长虫是舍不得夏家老爷子，难过地昏过去了。其实呢，是老爷子每天在炕上抽大烟，房梁上的长虫也跟着闻味儿，久而久之也上了大烟瘾。老爷子死了，不抽了，上面的长虫犯了烟瘾，受不了了。我问夏二家，那条黑长虫后来怎么样了？二姨夫说，这个他没打听过，不知道。妈说，这丫头就爱刨根问底儿，有时候问得很不着调。二姨说，夏家老爷子死了有20年了，谁还记得那条长虫？二姨夫装了一袋烟递给我妈，妈接了，很内行的就着二姨手里的火嘬了两口，吐出了悠悠的烟。我真不知道妈还会这个呢，在家里从没见她动过烟啊。到了太阳宫，连大烟袋都叼上了，也是放得很开了。哼，我想这事儿我回去一定得告诉我爸爸。二姨问姨父，羊喂了没有啊？姨父说，下晚往圈里扔进去两筐草，早晨呢日头拉出去拴村外了，回来时肚子吃得圆圆的。二姨对妈说，太阳宫的羊啊只能圈养，方圆10几里都是菜地，啃了谁家的都不合适。他们家的羊是德胜门外羊店趸来的两只半大羊，估摸今年底就能杀了，到时候给我们送羊肉去。我立刻想到了羊肉胡萝卜馅饺子，使劲吸了吸鼻子，闻到一股羊骚味儿。日头拿着荆条在边框，天渐渐黑了，乡下没有电灯，也不点油灯，凭着微弱的光也还模糊看得清楚。日头说，他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下也能编框。

0: 肯定是带提粮的圆筐，就像你们家屋后装草的那个。日头说，不对，他手里边的是元宝筐，两头圆，当件细的那种，这是女孩子使的筐。我猜日头的筐一定是给我编的了，想着把那个筐拿到城里能派什么用场。最后觉得给花猫做窝倒是很合适，省得它睡觉老是钻我的被窝。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太阳宫，演播田洪涛。
0: 二姨父要到棚子里值夜，他种了半亩的香瓜，马上要开园了，不是怕人偷，是防备地里的野物糟蹋。二姨夫夹着衣裳走了，黄狗跟在后面，他是职业的主要成员。我透过篱笆看外面，田野里黑洞洞的，有萤火虫在远处扎堆儿，一团一团的，像是精灵在舞蹈。黑暗里有一双绿眼疏忽闪过，我朝妈身边挪了挪，尽管她身上有陌生的烟味，也不计较了。二姨说，窜过去的是黄鼠狼，她惦记着屋后的小鸡儿。日头说，她天黑前已经把鸡窝门顶上了石头，黄鼬那双小爪想扒也扒不开。一个乡间的小野物，二姨叫她的小名黄鼠狼，日头叫大名黄鼬，就像有人叫日头，有人叫夏太阳一样。我问黄鼠狼什么模样啊？是不是像书上画的灰狼一样啊？日头说，黄鼬细长细长的，一尺多长，它有缩骨法，多小的圆洞它也能钻进去，是偷鸡的高手。我让日头来日给我抓几只看看。日头说，还几只？我一只也捉不到，那东西鬼精鬼精的，带着几分仙气儿，不能招惹。日头还告诉我，有一天夜里，他从瓜地回来，月亮照的地上明晃晃的，连道上的土磕了都看得很清楚。突然，他看见一只黄鼬在路上直立着身子，对着月亮手舞足蹈。日头问我，你知道他在干什么吗？我说不知道，黄鼠狼的事情我怎么会知道？日头说，他在拜月亮。我问黄鼬为什么要拜月亮啊？日头说，黄鼬和狐狸一样，老到一定岁数就成了精，他们不停地修炼，练到相当的火候，就能随意变化，变成美女，变成老头什么的。不过，黄鼬的道行比狐狸低多了，狐狸会炼丹，黄鼬不行。我说，那晚上应该把那只黄鼬像捉小鱼儿一样捉回来。日头说，哪能轮到我捉呀，我还没靠近，那黄鼬就打了个喷嚏说，呸呸呸，晦气，今儿个不该出来。我问为什么呀？日头说，我搅了他的好事儿啊，他还得再练500年。哦，可怜的黄鼬。有股轻微的风从西边吹过来，夹带着丝丝的凉意，树叶没动，草也没动，但是我感觉到了。西边是燕山，北京人管它叫西山。西山盘卧在天边，蜿蜒的像条不老实的大龙。我朝西望，看不见

西山，西边天上有光，那是城里的灯。看头顶，头顶是满天繁星，牛郎织女遥遥相望，包括牛郎担子里挑着的两个孩子，两颗忽闪忽闪的小星星都显得很亮，又粗又壮的银河恍恍惚惚，密密匝匝，横亘琼宇，像那浩荡大水隔断牛郎一家人，母亲和孩儿再不能相见，只是让人心酸。二姨说：“燕儿，看银河呢吧。”交给燕儿个秘密，你记着啊，银河吊脚，棉裤棉袄，银河分叉，单裤单褂。将来燕儿当了妈妈，这是应该知道的。什么时候给孩子穿什么

就是掉了方向。比如现在，它是南北向，是夏天。一旦它横过来了，就得穿棉袄了。那我问，现在银河是掉角了，还是分叉了？二姨吭叽了半天，说大半是正在掉角。哼，其实二姨自己也说不清。田野里的秋虫鼓噪得震耳欲聋，满世界似乎都成了它们的声响。每一只虫子都在努力张扬着自己的歌喉，宣告着自己的存在，包括那只想吃鸡还得继续修炼的黄鼬。它们使得黑夜中的太阳宫田野充满了生机，充满了灵动，充满了诡异和未知。我对日头说，明天你领我去看看太阳宫。日头说，太阳宫有什么好看的？小破庙快塌了的。我说，破庙也是宫啊，出东直门称得上宫的也就是这儿。日头说，雍和宫不算。我说，雍和宫在城里，在安定门。日头想了想说，我带你上太阳宫，你得带我上雍和宫，我要看打鬼。我满口答应说，没问题啊。前年去年，我跟着父亲连着看了两回打鬼，把细节

事。为这个，庙里早早就提前准备了。届时皇上要派钦差来现场参与。到了民国，皇上倒了，打鬼的仪式依旧热闹隆重，不因时局的变化而有所改变。老百姓祈福攘灾的心愿什么时候都是一样的，不管有没有皇上。我们家看门的老张最信奉雍和宫的神灵，动辄就跑到雍和宫去烧香打问，连他脸上长个疖子要不要挤破了也要去雍和宫问佛爷。好在雍和宫近，我们家住细楼胡同，胡同口就是雍和宫，几步路的事儿，跑去又跑回来，锅里蒸的包子还没到火候。有一回他崴了脚，脚脖子肿老高，做饭老王打趣儿地说，咱们是上医院呢还是上雍和宫啊？打鬼这天，雍和宫天王殿前搭了台子，铺上红毡，台下人头攒动，密不透风，千万人鸦雀无声，静等仪式开始。时辰一到，锣鼓号声震天而起。先是有金盔金甲的四大天王上场，威武庄严。舞蹈之后，在四角站立。又上来几个活泼小儿和弥勒佛，欢快跳跃，引人入胜。接着，鼓声一转，上来个白鬼，头戴骷髅面具，手握招人牌子，阴森可怕。白鬼走的离观众很近，边走边撒白色的粉末。沾上白粉不是什么吉利的事儿，人群纷纷的后退，把场子清阔出来。所以有经验的看客一般都不往跟前挤，站在后头远远的观看。白鬼掩蔽金刚上场，还有鹿首牛首的神耍着各样的法器，把妖魔团团围在当间，捉拿清除，皆大欢喜。整个过程无异于一部巨大的舞剧，服装艳丽，造型特殊，充满神秘色彩。日头拿笔认真地在墙上记下正月三十雍和宫打鬼的字样。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大亮，我就起来了，睡不着了。为什么呢？因为咬，蚊子整宿的在耳边飞，嗡嗡嗡嗡的，你刚一迷糊它就来了，刚一迷糊它就来了，诚心不让你睡觉。土炕上的跳蚤也很活跃，钻到我的裤腰上转圈的咬，那些大红包连成了串儿，痒得钻心。乡下的一切也不是全好，比如这些大包回去让我抓那半个月怕也不能平复。母亲和二姨还在熟睡呢，他们昨天嘻嘻叉叉聊了大半宿，比蚊子还讨厌。我这么早起床不知干些什么，来到院外，外头天气有些凉，草上有了露水。二姨院里的花儿都很普通，喇叭花、草茉莉、向日葵、鸡冠花。经了一夜的歇息都很精神抖擞，茉莉花有的已经结了黑黑的籽儿，剥开那黑壳里头是一窝白粉儿，可以往脸上擦，这是孙顺的媳妇儿教给我的，原本她是应该教给自己的闺女那个夭折了的小丫头片子的，谁能想到小丫头片子是个偷生鬼呢？
想起小丫头片子，心情有点沉重。不知什么时候，东边天空开始泛红，天边的云彩染上了胭脂的颜色，房子、大树、菜地、水塘，在云彩的渲染下，好像画出来的一般，都映着红。树后头的天空最亮，我知道，待会儿太阳就会从那里升起来。我不错眼珠的盯着那块地方，生怕错过了伟大庄严的时刻。这个时刻很难得。很快，树后冒出了一个通红的亮点儿，那应该是太阳的脑门了。太阳的脑门一窜一窜的，窜一下高一点儿，似乎不忍和大地分离。我的眼花了，只是感到一个大鸡蛋黄在上上下下的抖动，跟大树若即若离。日头从院里跑出来，黄狗也跑出来。日头问我在干什么，我说在看出太阳。指着一转脸，没盯住，太阳就跳出了树枝，升上了天空，大地一片金光，连风吹动树叶也带了金属的声音。光明中迎着太阳，沐浴着晨风，我感到自己变得清澈透明，好像能飘起来一样。低头看，

刻，我得像我爸爸一样，做一首诗，才对得起这为我而升起的太阳。我爸爱写诗，看月亮写诗，看菊花写诗，看麦小金鱼儿的写诗。

而让太阳孤寂地上天呢？我对日头说，我要为太阳宫的太阳写诗。日头说，那你就和皇上一样了。我问此话怎讲啊？日头说，这事儿夏家园的夏二知道。夏二说，乾隆有一天冬巡走到这里，正好看见出太阳，望着光芒万丈的大地，皇上跟现在的我一样很感动，做了一首诗，说这里像是太阳宫。后来村里人就在这儿盖了庙，叫太阳宫。我说那个夏二怎什么都知道啊？日头说，夏二念过半年私塾，他们家是书香门第。我说他呀，怕是连三字经也没念过。日头说，有可能。我让日头带我看太阳宫。日头说，我身后就是。我回头看，哪里有什么红墙黄瓦的宫啊，不过是颓废的小院罢了。

0: 听众朋友，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
1: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亭台》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20日夜间阴有，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3摄氏度，山区最低气温19至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21日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31摄氏度，山区最高气温30至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0: 京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3: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4: 我是陈光，
2: 我是静桥。
4: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异禀》。在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曹禺的剧本《雷雨》改编的戏剧故事。
2: 昨天我们欣赏了《异禀》的上半部分，在街上卖熏烧的王二不知怎么就发达起来，买卖从摊子升级为铺子，他可以经常去听书，过年时推牌九，出手下的注都不小，而且是赢的时候居多。他的好运来自哪里呢？他究竟有什么异于常人的禀赋，才能如此顺心得意呢？下面我们欣赏这篇小说的下半部分。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

生意是兢兢业业，忠心耿耿的。东家从不到店，管事负责一切。他照例一个人单独睡在神农像后面的一间屋子里，名叫后柜。总账、银钱、贵重的药材如犀角、羚羊、麝香都锁在这间屋子里，钥匙在他身上。吃饭的时候，管事总是坐在横头默洗，以示代表东家奉陪诸位先生。熬到管事能有几人？全城一共才有那么几家药店，保全堂的管事姓卢。药店的二等伙计叫刀上，管切药和跌药丸。药店每天都有很多药要切，饮片切得整齐不整齐，漂亮不漂亮，直接影响生意好坏。内行人一看就知道这药是什么人切出来的。刀上是个技术人员，薪金最高，在店中地位也最尊。吃饭时他照例坐在上首的二席，除了有客，头席总是虚着的。保全堂的刀上是全县头的一把刀，他要是闹脾气辞职，马上就有别家抢着请他去。好在此人虽有点高傲，有点倔，却轻易不发脾气。

捻药，两脚踏着木板，在一个船形的铁碾槽子里碾，还要裁纸，用一个大弯刀把一踏一踏的白粉莲纸裁成大小不等的方块，保全堂没有人抽水烟，但不知什么道理，每天都一次，谁来都可以取几根，这已经成了一种传统。下午擦灯罩，药店里里外外要用10来盏煤油灯，所有灯罩每天都要擦一遍。晚上摊膏药， 从上灯起直到王二过殿堂来闲坐，他一直都在摊膏药，到10点多钟把先生们的尿壶都放到他们的床下，该吹灭的灯都吹灭了，上了门他就可以准备睡觉了。先生们都睡在后面。

0: 一天比较快乐的时候，他一边摊着膏药，一边听着，有时听得太入神了，摊膏药的仙子停留在油纸上，会废掉一张膏药。他一发现，赶紧偷偷塞进口袋里，这时也不会被发现，不会挨打。
1: 有一天，张翰谈起人生有命，说朱洪武、沈万山、范丹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都是丑时渐生，鸡鸣头变，但是一声鸡叫可就命分三等了。抬头朱洪武，低头沈万山，勾一勾就是穷范丹。朱洪武贵为天子，沈万山富甲天下，穷范丹冻饿而死。他又说，凡是成大事业、有大作为、兴旺发达的，都有异象或有特殊的禀赋。汉高祖刘邦古有72黑子，就是屁股上有72颗黑痣，谁有过？明太祖朱元璋生就是五岳朝天，两额、两拳、下巴都突出，状如五岳，谁有过？樊哙能把一个整猪腿生吃下去，阉人张翼德睡了也睁着眼睛。就是市井之人，凡有走了一步好运的，也莫不有与众不同之处，必有非常之人，乃成非常之事。大家听了不禁暗暗点头。张翰猛吸了几口旱烟，忽然话锋一转，问王二道，即以王二而论，他这些年飞黄腾达，财源茂盛，也必有其异禀。王二不解何为异禀，就是与众不同，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你说说，你说说。大家也都怂恿王二说说说说。王二虽然发了一点财，却随时不忘自己的身份，从不僭越自大，在大家敦促之下，只有很诚恳地欠一欠身说，我呀有那么一点，大小姐分清。他怕大家听不懂，又解释道，我解手时总是先解小手后解大手。

0: 并貌美，楚楚动人。她像一只活泼的鸟儿，被关闭在周公馆的金丝笼里，难得与外界接触。长期的窒息，不幸的婚姻，埋下了周家变故的祸根。
1: 天下居然有

0: 心的。他也怕老爷周朴园知道此事会大发雷霆，更怕太太樊姨绝对饶不了他。这还不算，二少爷周冲也曾天真地对自己表白过爱慕之心，这是原来就复杂难办的事情变得像团乱麻。况且哥哥鲁大海作为煤矿工人的罢工代表，要到周家来找董事长谈判，母亲要被太太叫来谈话，老爷又刚从矿上回来。四凤预感到凶多吉少，忧心忡忡，他胆颤心惊地面临着可能发生的一切。
1: 老爷周朴园已经50开外，鬓发斑白，脸色白皙，一副修饰得体的富贵相。多年来经营产业的社会生涯和一家之主的身份，养成了他的专横、自以为是、冷酷威严的性格。他戴着椭圆形的金边眼镜，一副令人难以捉摸的眼睛在闪烁，尤其在儿子们面前显得格外严厉。周朴园一回家，全家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不谙世事的二少爷周冲年轻幼稚，替矿工罢工申辩了几句，周朴园很不高兴，翻着眼斥责儿子是无知妄说。他对周冲连讽刺带挖苦的训诫了一番，吓得周冲原本想把学费分一半给四凤上学的打算全噎回去了。
0: 周朴园固执地认定樊姨有病，当众命他喝药。樊姨望着那又黑又苦的浓汤，紧皱眉头，倔强地表示我不愿意喝这种苦东西。周朴园严厉地说，
1: 喝了它，不要任性。
0: 樊姨还是不从，

0: 大家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搜索健康投资家，回顾收听健康知识要点。更多健康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为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了解更多的健康养生知识。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三伏天的养生误区。三伏天被誉为是养生的黄金期，短视频平台上流传着晒背养生，号称可以去寒湿减肥。晒背真的能够养生吗？三伏天养生有很多误区，虽然流传很广，但是您简单跟着做，可能不养生反而伤身。我爱问医生为您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治胃病中心副主任医师陈静，和您一起说说三伏养生的误区。下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治胃病中心的副主任医师陈静陈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三伏天的养生误区。首先呢，要欢迎陈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请陈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治胃病中心的陈静，很高兴做客直播间。
0: 欢迎陈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说了三伏天的养生误区，上集主要和大家说了这晒背的问题。节目当中呢，我们告诉大家晒背更多帮大家解决寒湿的问题。那如果是夏天体质属于湿热的朋友该怎么办呢？这晒背肯定不合适了，他们该怎么办呢？
1: 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饮食的方法进行湿热的湿气的去除，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绿豆汤
0: 啊，
1: 或者是比如说像苦瓜、丝瓜之类的一些蔬菜，吃这些蔬菜呢，都可以进行湿热的一个去除。
0: 感觉这些好像都是去火的、清热的，它也能够去除湿气吗？
1: 绿豆汤它不仅是有清热作用，它还有去暑的作用，去除暑湿的作用，所以它是可以去除湿气的。然后像咱们的瓜类，像苦瓜、丝瓜，或者是咱们所说的西瓜，它就是在清热的过程中，它是包括有去暑的作用所以它能去除湿气。
0: 好，朋友也在提醒大家说夏天喝绿豆汤解暑，但是呢对于脾胃虚寒的朋友来说不太适合喝绿豆汤，是这样吗？
1: 对于脾胃虚寒的人，

0: 因为绿豆汤它本性是偏凉的，所以呢如果是像这类人群喝绿豆汤的话，它是容易引起比如说像腹泻啊一些的症状。
1: 嗯，好，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我们说吃点苦瓜什么的也可以帮助大家去除这种湿热，但是根据我的了解，冬瓜西瓜苦瓜能够清热，但是性偏凉，也不是说所有朋友都适合吃的，是这样吗？
0: 是这样的，就像这个咱们说的这个虚寒体质的人群，他就是不太适合吃太多的这些像苦瓜、丝瓜、西瓜之类的食物。
1: 嗯，
0: 那么在夏天如果碰到这些人群的话呢，除了晒背以外，也可以用一些像生姜啊这类温的药去那个去除寒湿。
1: 嗯，好啊，还有一个朋友给大家支了一个招，他说伏天喝水的时候啊，可以适当的加一些燥湿的草药，比如说半夏。这个燥湿的草药是不是先和我们来科普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一般我们说到燥湿都是想去除它们，但是这个草药怎么反而本身就是燥湿的草药呢？
0: 因为那个咱们的湿气呢，中医分为很多种去除的方法。
1: 嗯，
0: 我们有说燥湿，有说化湿，有说利湿。那么燥湿呢是其中一种。燥湿半夏呢它是有一个温燥之性。但是一般来说我们不提倡用半夏去泡水。因为首先

少，如果过量的话有可能中毒。然后我们平时用药上呢，咱们是有半夏的一个规定用量，如果是想用将半夏入药的话，最好也是通过水煮的方式泡水，一般它里边的那个成分是出不来的。

0: 干燥了
1: 啊、
0: 这种意思。
2: 所以说在中医我们说祛湿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那有的是通过药物，有的可能是通过生活方式，甚至还有一些通过这种酒的方式，艾灸啊、然后我们说的晒被这种天灸的方式、说到艾灸，也有朋友在问说夏天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艾灸的方式来养阳气、像艾灸本来就是一个偏热性的这个疗法，是不是

0: 开的时候就刚舒舒服服的，然后把湿鞋往外排一排，然后用冷水一击，是感觉挺爽的，但是确实是弹鞋就在这个时候进去了，可能当时他并没有什么感觉，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比如说像关节疼啊这种情况。
1: 这个时候我们说又有热鞋又有寒鞋，那是不是热鞋寒鞋这两个听起来相对来说挺矛盾的两种不同的邪气，有可能在我们一个人体当中同时存在呀？
0: 确实是有，现在其实临床上寒热错杂的人还是非常多的，比如说像上热下寒的人什么样呢，就比如说是上面长着口腔溃疡。

0: 咱们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除了蔬菜水果所含的，比如说像维生素、糖之类的，还需要一些蛋白质，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般来说，伏天胃口不好确实是有。那胃口不好的时候呢，我们就建议大家，比如说像少食多餐，或者是呢，在不要太热的时候吃饭，把吃饭的时间调一调，或者是可以加用一些，比如说像一些养生汤啊，像刚才说的，比如说丝瓜汤、苦瓜汤，或者是绿豆汤之类的这些，或者是比如说像有些人说他虚寒比较重，不适合喝这种凉的这种汤
1: 啊，丝瓜什么的偏凉，
0: 对对，偏凉的这种汤，那咱们可以。

0: 年头比较长的那种，像广陈皮这种年头比较长的，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燥湿健脾的一个药物。
1: 但是陈皮它的这个性味，它是偏平的，还是说它是偏热性的？
0: 应该以平为主的，稍微有点偏温
1: 啊，
0: 对，它不是偏凉的。
1: 所以说基本上我们说算是
0: 平
1: 性，
0: 对，
1: 稍微偏温一点，
0: 对，
1: 它的适用人群更广一些，大家不用特别害怕说哎呦我本来就是属于比如说火比较旺的体质，其实陈皮问题不是特别的大，
0: 对，问题不大，
1: 相对来说是偏平的。三伏天被誉为是养生的黄金期，短视频平台上流传着晒背养生，号称可以去寒湿减肥。晒背真的能够养生吗？三伏天养生有很多误区，虽然流传很广，但是您简单跟着做可能不养生反而伤身。我爱问医生为您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治胃病中心副主任医师陈静，和您一起说说三伏养生的误区。下集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曹宇，每天早上六点为您送上健康养生知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治胃病中心的副主任医师陈静陈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三伏天的养生误区。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为大家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搜索健康投资家，回顾收听健康知识要点。更多健康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为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了解更多的健康养生知识。我们继续看一看，还有朋友在问说夏天是不是应该多吃一点白色食物。这个我们知道有这个五色对五脏的说法哈，这个夏天季节也和食物的颜色有对应关系吗？
0: 那么夏天的话呢，就咱们主要说白色的食物的话，如果是按您刚才说的五色对五脏，那么咱们白色应该对的是肺。但是咱们夏天的话可能主要跟心还有一定的关系。
1: 夏天养心。
0: 对，像红色的食物，比如说像西红柿这种夏天吃就非常好，那么白色的食物也可以吃。那就是有一部分，比如说像咱们说的莲藕，就咱们应季的蔬菜，莲藕它是一个可以清热解暑生津的一个蔬菜，非常的好。然后或者是说白色的，像如果是脾胃比较弱的人，那就他可以吃点山药。山药养养脾胃也是非常好的。这就是具体要看是什么食物，不是所有的白都特别合适。
1: 好，我们其实吃一些应季的，这个时候肯定是没问题。刚才您提到了莲藕，我也想问问，其实现在莲子也会上市，尤其是这种新鲜的莲子，我们会看到现在物流方便了，很多菜市场也会卖这种新鲜的莲子。这个新鲜的莲子我们适合这个季节吃吗？还有就是这个新鲜的莲子它的性味是偏平的还是偏寒的？
0: 莲子比主要来说的话，它是分两个部分。那么第一个部分呢是莲子肉。
1: 白白的那部分。
0: 对，第二个部分呢是莲子心。那么咱们在临床上用药的时候也是分两个部分来用的。那么莲子肉的话呢，它主要是有一个健脾的一个作用。它并不是非常的寒凉，就一般来说脾胃虚弱的人是适合吃的。然后莲子心主要是有一个清心火的一个作用。那么它就是一个偏寒凉的药，比如说最近晚上睡不好觉，然后咱们看病人的舌头可能会有舌尖红这种情况，那么咱们就是可以给他开点莲子心，或者是会有一些小便黄这种情况，就心火比较重的就适合用莲子心。
1: 而且莲子心一般好像都是泡茶，特别苦，我知道那味道。
0: 对，它去火嘛，一般苦药它去火的功效会比较强。
1: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推荐大家，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听说过说夏吃苦。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可能很多的朋友都会出现火比较旺的情况。有的朋友是心火旺，有的朋友是肺火旺，有的朋友是胃火旺。相对其他季节，夏天可能火更旺一些。但是我们一定得再三提醒大家，这是相对来说绝大部分朋友可能有这些症状，但有一些朋友就是体质虚寒的，夏天没有火，那这些方法就不太适合你养生了。
0: 是的，
1: 养生保健一定得先变体质。那接下来再来看一看，刚才有朋友说到喝绿豆汤的问题啊，有朋友说绿豆汤是不是不能够煮开花，煮开花之后就没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了？那陈主任，绿豆我们会在我们比如说日常的这个药用当中 有讲究，不能煮开花吗？
0: 绿豆它其实是有分两种类型，
1: 嗯，
0: 那么第一种是您说的没有煮开花，没有煮开花的话它清热的功效是比较大的，还有一种就是煮开花的这种，
1: 嗯，
0: 那么它的解毒的功效是比较大的，但是

0: 能喝，没有问题。
1: 啊，所以说咱们得明确一下，绿豆汤煮开花不煮开花，它其实都有清热解毒的功效。
0: 嗯，
1: 没煮开花之前，清热的功效更强一些，
0: 对，
1: 解毒的功效更弱一些。
0: 对，
1: 煮开花了，那解毒的功效更强一些，清热的功效偏弱一些。
0: 对，
1: 但是这个清热我们知道，有火的时候我们需要清热。
0: 嗯，
1: 这个绿豆的解毒，它解的是什么毒呢？
0: 一般咱们说的就是，因为绿豆咱们一般。

0: 夏天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些湿热引起的一些皮肤病，然后这种也是解毒的一个方面。
1: 有听众朋友想问问您，说自己原来呢总是特别怕冷，一冷就出现关节疼的情况，最后啊不是特别怕冷了，但是现在的汗特别的多，往下淌的那种，想问问到底应该吃一些什么来进行调理。原来怕冷，一冷就关节疼，现在呢不是特别怕冷了，但是出汗出的又特别多。
0: 现在根据他之前的这个症状，就特别怕冷的一个症状，咱们肯定是能判断出他体内是有一个寒的。对，那么现在出汗特别多，咱们也要分是哪一种出汗多，是白天出汗多呢，还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出汗多。那么如果他是白天出汗多，那么他应该是有一个气虚或者是一个阳虚的状态在里边，然后如果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出汗，白天不出汗的话，那他可能有一个阴虚的状态在里边。但是这个都是要通过看一下舌脉象来判断的，因为出汗多除了气虚阳虚以外，他也有可能是因为他湿气重，他这个原因特别多，所以
1: 他说了说自己是白天出汗特别的多，
0: 白

0: 睡眠他觉得还挺好的。
1: 嗯，那他要是白天也出半夜也出，那他应该是有一个气阴不足的一个情况在里边。但是现在他是怕冷还是不怕冷？
0: 他说依然怕冷，特别害怕吹空调，但是可能跟之前相比稍微好一些了。
1: 稍微好一些，那还是建议他到医院综合的就是看一下舌脉象。
0: 嗯，
1: 然后咱们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如果用那个饮食调理，我觉得可能并不能很好的解决他的问题。
0: 哦，这个都那么得通过药物。
1: 对，通过药物来解决，比如说开方子，然后或者是我们也有一些什么艾灸啊的情况。但他如果是气阴不足又加上这个怕冷的情况，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
1: 建议他开那个来医院吧，
0: 来医院找专科医生看看。
1: 对，
0: 嗯，还有听众朋友提示大家，夏天的时候一定得当心寒邪找上门，防止受凉的情况。比如说洗冷水澡啊，这个吹空调啊等等，还有就是吃一些寒冷的食物，都有可能让寒邪找上门。
1: 嗯，
0: 这是很多朋友可能没有想到的。一般夏天我们都说热邪比较重，
1: 嗯，
0: 这个寒邪在夏天现在。我们说生活的方式发生变化之后，是不是也得提防啊？
1: 对，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咱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确实是得提防寒邪的问题。
0: 嗯，原来可能不存在这个问题，原来夏天咱们没有冰箱，没有空调，
1: 对，
0: 那个时候热邪确实是占到主导，但是现在生活方式变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提示大家一定得注意一下，还得防寒邪入侵。
1: 嗯，
0: 还有很多的这个三伏的养生方法，咱们来判断一下。有朋友说三伏天出汗必须出透了才能够排除身体的毒素，想问问专家这个有没有道理。
1: 嗯，我觉得可能没有太大的道理。
0: 嗯，
1: 因为出汗出透了以后，刚才咱们说过，像汗血同源、汗津同源，而且容易气随津脱，就比如说汗出的特别大汗淋漓以后，容易引起这个心气的不足，严重的话就会出现中暑的一个情况，所以不建议出汗出透了。我的建议还是只要微微出汗，及时补充水分。
0: 嗯，

0: 感觉。
1: 对，
0: 所以也提示大家，这个下练三伏是提示大家一定得运动得锻炼，但是不能够大汗淋漓，还是会伤害津液的。
1: 对，
0: 好的，今天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也再次感谢陈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更多健康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收听本台每天下午4:30到5:30为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也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健康投资家，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1: 好，这炒肝是刚出锅的，吃肉不吃？
0: 回想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2: 北京传统笔艺锣鼓宴
0: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想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1: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0: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1: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

0: 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

0: 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1: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0: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

0: 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1: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 1.18 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2: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1: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3: 其勋章获得者钟觉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5到15

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全市半年工作会议召开，认真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

业产值保持两位数增长，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5.4%，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6%， 民生保障和社会事业稳步发展，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同时也要看到，当前影响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因素依然复杂，我们要充分发挥首都优势，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严厉强调，本市经济增长基础扎实、韧性强，有基础、有条件进一步巩固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要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扎实推动重点产业和传统产业提质增效，紧抓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双标。

严厉强调，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千方百计促进就业增收，完善养老和托育服务体系，丰富一张床一间房服务，促进医疗数据互联互通，强化民生兜底保障，加强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用好每月一提机制，深入实施 0.1 微克攻坚行动，推进花园城市建设，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发现问题整改，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持续加强交通拥堵治理，加快推进乡村振兴。严厉强调，要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政治安全放在首位，全面加强平安北京建设。当前我市正处于防汛关键期，要用好第一轮应对强降雨的复盘成果，打好防汛主动仗，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抓好城市运行保障，积极防范化解各领域风险。严厉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牢正确政绩观，大力激发干事创业精气神，牢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做好区乡镇换届工作。各区各部门要聚焦重点企业、重点项目、重点产业、重点工作抓落实，全市一盘棋，抓好政策和资金统筹。各级党委党组坚决扛起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殷勇通报全市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部署下一步工作。他指出，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

0: 要全力抓好防汛和安全生产工作，深入挖掘内需潜力，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强重点领域协同，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花园城市建设，大力实施城市更新，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1: 市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2026年上半年北京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半年，北京 GDP 同比增长 5.4%， 创新动能持续壮大，投资向新向优，居民消费收入也呈现出诸多积极变化，经济实现高开稳走。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0: 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上。
1: 设备购置投资在上年同期增长接近一倍的基础上，增长了14.3%。那么主要是在人工智能这些领域。那么我们的基础设施投资上半年呢是增长了3.5%，像电力、热力、燃气和水的生产供应业的投资增长了20%以上。那么截止到今年5月底，北京的5G 基站数量呢是超过了16万个。
0: 上半年全市居民消费价格 CPI 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7%。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副总队长卞京说，这主要是因为北京持续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假日经济、赛事经济、演艺经济协同发力，有效激发了服务消费的需求。他举例，
2: 其中飞机票和旅行社的收费价格同比分别上涨了12%和3.0%，在外餐饮的价格也是同比上涨了1.2%，涨幅呢较上年同期呢扩大0.5个百分点。
0: 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290元，同比增长4.8%，其中工资性收入在全市轮岗促就业政策的带动下，同比增长5.0%，对收入的贡献率高达68.4%。而紧随其后的是居民转移净收入。
2: 我市实施的发放养老金、育儿补贴等普惠性民生保障的政策，效果进一步显现，带动

4500亿元，相关企业超2500家。在全球人工智能最具创新力城市中，北京排名第二。当前，北京加快打造人工智能万亿级产业集群。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表示，依托创新资源集聚、产业基础雄厚、应用场景广阔的独特优势，北京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已经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

0: 市气象台介绍，目前来看，今天起到周四，由于弱冷空气活动频繁，本市仍然多雷阵雨天气。气温方面，预计本周京城气温相对稳定，白天最高气温30到34摄氏度。由于湿度较大，午后体感依旧闷热。
1: 新闻广播消息，铁路12306从昨天起，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

0: 任先生认为国产动画在观影后也给出了极高评价。
1: 我觉得它一点都不亚于哪吒，它非常好的把一些中国传统的元素包括现代化的叙事很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可以说做的完成度非常高。它的剧本的打磨包括它的时效做到了非常好的水准，反转恰如其分，可以说它既在情理之中也在情理之外。它是真的做到了老少咸宜全年龄段的影片，而且任何的年龄去看它都不会觉得枯燥。
0: 功夫女足点燃暑期档后，八仙的上映又为市场添了一把火。邢燕分析，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供给充足，已形成有效的市场组合拳，随着后续不断有优质影片登场，会为观众带来更多的惊喜。
1: 随着整个的

0: 飞机直飞，每天一班。这是 C919 首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
1: 西河营房山500千伏线路工程昨天开工，成为北京15时期首条启动建设的外售电通道。项目起于河北张家口西河营镇，止于北京房山延村镇，计划2028年上半年投产，预计新增河北清洁电力进京能力100万千瓦。
0: 北京海关日前介绍，

0: 企业便民改革带来的办事新便利。12点是老年之友，北京朝阳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殷文鹏带来高温急救科普，针对夏季老人高发的热射病、心脑血管急症、脱水低血糖等病症，讲解早期识别、家庭急救操作、日常防暑要点、避开急救常见误区。15点播出读书俱乐部，北京阅读推广人启航分享现代诊室里的古代病人。16点30分是我爱问医生，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妇科主任马小娜解答夏季长期待空调房手脚冰凉的问题，区分体寒、气血亏虚等成因，分享实用中医调理方案。17点45分播出教育面对面，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田磊等嘉宾解读全市幼儿远视储备筛查工程，给出暑期科学用眼方案，全方位保护孩子视力，延缓近视发生。22点播出今夜思雨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1: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2: 哎，汽车有着弯，哎，看车，看车，看车，
1: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2: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1: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2: 来直接可以走，绿灯注意安全。
1: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2: 这个车停在哪儿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1: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6: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7: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6: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8: 提前批艺术弊端，至于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0: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沪中心之声。之声，
2: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白天可能有分散性降水，空气质量指数55至10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良，主要污染物为臭氧。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3: 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通州启动一城清爽行动，关爱高温下新就业群体。全国大学

0: 永久会址正式启幕。这项纳入全国普通高校学科竞赛评估体系的重要国家级机器人赛事，将以赛促学，以赛促产，搭建产学研融合平台，为副中心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业急剧发展注入青春动能。请听通州融媒体中心记者王雨晴、李文东、崔伟伟的报道。
1: 大赛共吸引全国126所高校423支代表队报名参赛，参赛师生1632人，总参赛规模超过2500人。其中33所高校首次参赛，参赛院校覆盖全国20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赛程共五天，计划进行竞技比赛278场次，作品展示35场次。7月21号决出各赛项冠军，并举行闭幕颁奖典礼。开幕式上，通州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李仙霞在致辞中表示，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永久落地北京城市副中心，是通州推动机器人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的重要契机。全区统筹场地、后勤等各项配套保障服务，全力做好本次赛事全流程保障，为全国参赛师生、行业企业搭建公平顺畅的交流竞技平台。作为首都现代化产业新高地，通州已持续布局人工智能、智能装备赛道，欢迎各类机器人科创项目、创业团队扎根副中心，享受完整长效的产业政策支持，让青年科创成果在运河之滨落地转化，成长壮大。走进赛事场馆，竞赛区域秩序井然，深蓝使命对抗区、足式机器人竞速道、人形搏击擂台等专业赛道分区清晰，功能齐全。赛场内外，参赛学子们专注调试设备、优化程序参数，全力备战各项赛事。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大学学生郭子蕊说，
2: 我们这次参加的赛道是四足的一个竞速的赛道，我其实来之前是觉得挺有信心，但是来了之后在这个赛场转了一圈，发现真的是些机器人的一个开发，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厉害，就是真的就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那种感觉，见识到了许多很高的科技。有了这样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然后提高自身的一个能力，然后紧跟时代的这一个发展。
1: 大赛同步联动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人形搏击组别将作为该项国际赛事预选赛，活动期间还将举办机器人科技创新产学融合论坛。
0: 日前，北京市通州区酒店业协会第一次会员大会暨成立仪式在北投希尔顿酒店举行。协会与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公司、华谊通达国际旅行社签署战略合作，三方将整合住宿客房、大运河景区资源和客源渠道，联合打造运河主题微度假产品，搭建客源互通、品牌共建、标准共建的合作平台。通州区文化旅游局局长张岩介绍，通州现有各类住宿业主体500余家，商务酒店、乡村民宿、主题住宿多点布局，但行业仍面临

0: 酒店的陆续落地呢，湾里也算是完整补齐了多元化差异化的一个中高端住宿的一个矩阵，从轻奢的私汤品质商务到特色的这种度假房型呢，全面覆盖。
1: 老牌商业通州万达广场在暑期全面

0: 田喜事的第二季拍摄现场，吸引市民前往打卡。随着千河谢路桥及中边道路的陆续通车，市民前往赏花越来越便捷。桥东侧花海与流淌千年的大运河相映成趣，站在桥上可以同时欣赏桥下运河水与岸边缤纷的花海。此外，周边还有燃灯塔及周边的古建筑群、千河谢路桥夜景、月亮河市集等打卡点可供联动游览。从花海到古建，从桥梁到市集，新华街到月亮河片区正成为副中心夏日文旅的新亮点。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一脉，自古以来

西论、采风寓教、文子、国子文脉等18项主题，20余场特色活动，开展研学探访、主题研讨、思辨交流与文化实践。

0: 那么截止到今年五月底，北京的 5G 基站数量呢是超过了16万个。
1: 上半年全市居民消费价格 CPI 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7%。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副总队长卞京说，这主要是因为北京持续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假日经济、赛事经济、演艺经济协同发力，有效激发了服务消费的需求。他举例，
2: 其中飞机票和旅行社的收费价格同比分别上涨了12%和3.0%，在外餐饮的价格也是同比上涨了1.2%，涨幅呢较上年同期呢扩大0.5个百分点。
1: 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290元，同比增长4.8%，其中工资性收入在全市轮岗促就业政策的带动下，同比增长5.0%，对收入的贡献率高达68.4%，而紧随其后的是居民转移净收入。

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 203.6 亿元，同比增长约 25%。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四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等内容。商务部等九部门发文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市场监管总局印发活动方案，引导平台企业为新入驻个体商户提供让利服务，减轻个体工商户运营初期的成本压力。昨天，全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铁海联运快速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

0: 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卫生。